山洪地质灾害气象。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那究竟什么是山洪呢？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而由山洪所引起的地质灾害，包括泥石流、山体滑坡、山体崩塌等，称为山洪地质灾害。它具有来势迅猛、破坏性强、危害严重等特点。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

0: 财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1: 远离赌博陋习，共建和谐家园。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

0: 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哎，那么今天哈，我给大家说一下，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要问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和同学们，你家孩子的暑假作业做完了吗？
1: 我相信哈，很多朋友啊，听到这个问题就觉得哇，这真的是灵魂拷问，
0: 打脑壳。
1: 哎，对，不知道你们家孩子哈，现在是不是啊，正在啊补作业、写作业啊，前面都没有怎么写啊，开始写的时候，开始最开始暑假刚刚来临的时候啊，可能那几天是非常认真的在写作业。
0: 哎，对，
1: 好，之后就开始了啊，今天作业不是很想写，明天我再写吧。
0: 对啊，
1: 明天到了明天，今天好像又有点什么事，我又不想写了，又不写。好，就假如说这又一周过去了，发现一夜都没有写。好，明日复明日，对，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这个作业就一直都没有写完。我觉得真的全国上下真的有很多的家庭哈，都在上演这个赶工暑期大片。
0: 必须的呀。必须哈。
1: 是的。
0: 其实八月底的中国哈，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速度在开学前夜集中爆发，嘣嘣嘣啊！不是什么高铁提速哈，不是5G、6G 的建设，而是补暑假作业的速度。一支笔，一盏灯，一个奇迹啊！这就是中国学生开学前夜的这样的一个常态。
1: 是的啊，也有网友哈，是总结过这个暑假作业的进化史。就是小时候一支笔一个晚上就能创造一个奇迹。
0: 对。
1: 中学的时候只需要两支笔外加一个台灯一个通宵啊，到了高中可能是需要三支笔了啊，外加一杯咖啡一盆冷水一个不眠之夜。到了大学就不一样了。没有暑假作业了，
0: 对，
1: 但是你可能要赶别的东西了，比如说实习报告，
0: 对
1: 啊，还有啊，这个毕业论文其实就是慢慢写，除非你真的很拖沓，就是拖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啊，可能
0: 我就是这样，
1: 真的吗？你就是赶毕业论文的那个吗？
0: 对，所以这种哈，你看一支笔、两支笔、三支笔哈，真的太真实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好好的聊一聊那些年我们赶工的暑假作业，怎么说呢？就是从为什么写先给大家讲清楚哈，为什么写，然后呢，再到什么呢？再到叫什么？怎么糊弄过去？
1: 对，
0: 好，然后呢，从父母的虎视眈眈到最后的生死时速哈，就这不仅是作业的故事，更是我们共同的青春回忆。
1: 其实说到这个青春回忆啊，我觉得真的这个赶作业啊，不管是暑假还是寒假作业，对于我们来说哇，都是一场大战。
0: 对，
1: 像现在想想啊，我们之前那种时候一个寒暑假就两本作业，对不对？
0: 对，
1: 一本语文，一本数学，英语一般都是没有作业的。
0: 那个时候，其实我给大家说哈，那个作业的名字是取得相当好听的。
1: 你还记得叫啥名儿吗？
0: 叫暑假生活。
1: 哦，我已经记不得叫啥名儿了，但是我记得有两本。
0: 它不会叫暑假作业，它就叫暑假生活。
1: 它是让你生活中啊去增长见识。对，
0: 没错。
1: 啊，我们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是两本，一本语文，一本数学。
0: 对，那个时候因为年纪还小嘛，小学可能就语文和数学。
1: 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我发现现在的小学，就不止了。
0: 怎么说？
1: 我那天看到哈啊，我们有个同事的小孩也是啊，在啊之前也是不好好写作业，这也是已经开始赶作业了。他的作业光带来的作业就有七本，然后我就问了一句哈，
0: 什么？
1: 这个作业啊，怎么这么多？我说我小时候就两本作业，一本语文，一本数学。
0: 他有的是这么能赶工，
1: 有的
0: 七本，
1: 真的很厚厚的七本。然后我就问了一嘴，然后他说有的是自己家里啊家长布置的，有的是学校布置的哈，有的是啊别的一些啊，比如说奥数啊各种啊班
0: 布置的
1: 啊，对对，他们布置的，啊，就发现哇，这小孩真的 关键是写一天，你知道吗？真的是写整整一天，就是再加上赶工嘛，真的就看他一天都在写作业，三不时会休息一下眼睛嘛。
0: 啊，真的要这么卷吗？
1: 真的写太多了，关键是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哈，就是赶作业到最后了，赶作业不想赶了。我就听到过一个笑话，
0: 怎么说？
1: 他不会全写完，前面写几页，后面写几页，中间写几页，然后剩下的，
0: 反正老师也不会全部翻开查。
1: 对，他就不觉得全，他觉得反正就翻头尾或者是中间啊，就是老师一弄过去，哎，看看中间
0: 啊。但
1: 是
0: 就
1: 其实以前
0: 我们老师是很负责的，每一页
1: 都要
0: 看
1: 的，检查吗？
0: 对，
1: 哇，那边老师真的，我们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老师到底有没有看我们的作业，但是我真的每一页都写了，但是不是认真写的呢？
0: 再说，
1: 再说吧，
0: 对吧？其实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我觉得我先要给大家来一首歌曲。
1: 那、
0: 这首歌曲呢的这个节奏
1: 啊
0: 和赶作业的这种紧迫感
1: 哦，
0: 我给大家说是如出一辙的
1: 哦，完美的契合了，对不对？
0: 完美契合。
1: 啊、
0: 副歌一响，我跟大家说，听到真的就想奋笔疾书，完全就是狂写，
1: 狂草，还写的是狂草，可能
0: 来自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我们一起先来聆听一下。

0: 好的，那听到这个歌确实这个写起来的时候感觉真的很可以很仓促
1: 狂草啊，那个时候我觉得所有的孩子哈、都已经学会了一种书法，就是狂草。
0: 对，这咱们先来聊一下这个暑假作业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啊？
0: 它可不是自古就有的传统。
1: 那还是咋来的呢？
0: 暑假作业的历史其实并不太长
1: 啊、
0: 现代意义上的暑假作业是伴随着现代教育制度而确立出现的、最初呢是为了防止学生在漫长的假期里把学的东西还给老师
1: 啊、
0: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
1: 暑假作业。
0: 暑假作业，对喽、
1: 因为暑假哈真的时间非常长哈，两个月。其实如果不布置一些作业哈，其实很多孩子哈开学之后很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0: 来适应，
1: 对，来适应找到这个学习的状态。
0: 对，
1: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布置暑假作业的一个初衷其实真的就是啊温故而知新，就保持学习的一个状态、巩固一下上学期的一个知识，也为下学期哎你在入学的时候哎马上就可以进入这个状态哈，
0: 做好
1: 一个准备。
0: 对，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家长哈、也会就是在这种暑假的后面的时候，后面的这些时间、就会帮助孩子去找到这种状态，因为两个月时间说实话真的太长了。很多孩子就是七月份的时候会让他稍微写下作业然后好好的玩啊，八月份的时候就会让孩子开始写作业了、就有的是会专门的守着他啊，有的就是像现在一样的奋笔疾书了。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哈，刚才妍希提到其实暑假作业布置真的就是为了
1: 温
0: 故
1: 而
0: 知
1: 新。对
0: 对
1: 对, 对，
0: 但是理想是很丰满的现实是相当骨感的、其实暑假作业的理想模型就是什么样呢、每天写一点，两个月呢、正好写完。开学的时候呢，哎，知识那咱们也是巩固了的，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叫什么呢，状态也保持了
1: 啊、状态也非常的好。
0: 到了现在 那是前一个月前一个半月甚至是完全放飞自我、后面三天来垂死挣扎。
1: 哎，我要稍微好一点点，我原来都是最后一个礼拜，
0: 最后一个礼拜
1: 还多留了四天的时间啊，就开始就开始奋笔疾书啊、其实这个现实的这个模型哈、真的精确、太精确了啊，精确的让人就觉得有点心疼了。
0: 对，
1: 哎，有一个网友朋友哈，就是说啊，说他小时候写暑假作业的时候，就是啊，一本这个暑假生活啊，他是薄薄的一本，他就是拖到最后一天才开始写，开学的前一天晚上，他还一边哭一边写。
0: 哎呀，有啥哭？
1: 然后他妈就会在旁边骂他：“你早干嘛去了？”是不是？然后呢他爸就会帮他偷偷写，这是很多的，我觉得这个很多现实的这个例子都是这样子、就是妈妈在旁边骂，爸爸在后面偷偷的帮忙写，或者有时候是父母帮忙一起写。
0: 对，有
1: 都有过，真的
0: 有这样的，就是父母齐上阵、
1: 对，其实他们那时候感觉也没有想过哈，这个字迹是完全不一样的呀。
0: 哎，确实是这个意思。其实家长帮忙写作业哈，可能是很多很多人的家庭传统。
1: 对，我都有过。
0: 真的吗？
1: 就是原来上学那会儿哈，但是不是寒暑假的时候哈、就是上学那会儿被罚抄试卷，因为试卷没有考好就被罚抄、我们是没有达到多少分哈就得抄试卷，
0: 就得，
1: 然后
0: 你就得把它抄下来，
1: 抄一遍。抄一遍做完，还有次数哦。比如说你没达到，
0: 什么叫还有次数、哦、
1: 就是假如说你只啊没离，比如说他让你考八十分你没有考到、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就抄一遍。你考了75分呢、或者是70分以上，反正就是这种区间、又抄几遍。我有一次被罚抄，你知道罚抄了几遍吗？
0: 几遍？
1: 我记得是前面先是抄了三遍，然后到了规定时间内我没有交上去
0: 啊，
1: 又加了两遍，我就抄了五遍试卷，根本抄不完。你知道那试卷那么大张纸，根本抄不完。而且那时候老师就让我们在教室里面，老师陪着我们，我觉得那时候老师也好闲哦。
0: 真的，
1: 他是在教室里面，就放学了，别人都放学了，他就在讲台上面坐着，
0: 搜
1: 到
0: 你，
1: 守到我们，我们几个人就在那抄试卷，真的抄不完。后来可能也是太久了，还是抄不完，老师把我们放回去了，放回去让我们第二天交。真的，那就是真的是奋笔疾书，抄不完，我就让家长帮我抄，主动说的，我抄不完，帮我抄一下呗。
0: 关键是
1: 帮我抄，
0: 家长也同意了，
1: 同意了，帮我抄了，帮我抄了一遍嘛，两遍试卷。哇，真的那个时候真的太痛苦了，抄试卷真的
0: 确实抄不完了，你
1: 真的抄不完。看着本来你想嘛，又是语文作业，那是字多少啊得。然后那个阅读理解的那个字，真的就是一大篇课文啊！想想那个时候真的太痛苦了。
0: 确实，就是让你自己来完成抄这个作业哈，一直让你写，你可能内心也是极度崩溃的吧？
1: 对
0: 吧，
1: 真的，因为抄不完。如果是啊，本来就只抄一遍哈，可能我慢慢抄就抄完了。
0: 抄一遍也还好，
1: 真的是写到晚上12点钟。你想那时候才小学，晚上十二点钟，第二天早上还要小孩子的睡眠。是需要就是有那么多的、
0: 那你们有哭唧唧一下？
1: 我就是因为家长帮我写了、那个时候其实说实话、那个时候家长还三不时真的要帮我写一下作业，包括上初中了的时候有一回也是，作业真的很多，然后他们会帮我先在书上把那个题目就是答案找出来，让我自己写在卷子上面。
0: 那其实也挺好的，
1: 就是会帮我，因为真的完成不了太多了，晚上要睡觉，早上要早起。
0: 确实哈。你看我们有朋友已经开始在跟我们来分享这个话题哈，他说我想推荐一首歌，这首歌也特别适合赶作业，大家就边赶作业边听一下，但前提是你不怕被旋律带跑神哈，来自周杰伦的

0: 哎呀，确实这个音乐我觉得真的很适合来写作业。
1: 就感觉放了这个音乐哈，一边写作业就是一边哭泣的场面。
0: 对，而且而且作业还真的要快点写，不然我觉得写不完。
1: 对，写不完了，写不完了啊。
0: 对，就这种感觉。
1: 其实也想跟大家哈一起来盘点一下这种赶工的这些啊名场面，就是我们那些年哈所用的一些啊妙招。其实这些真的有些是非常有智慧的，
0: 对，
1: 有些是投机取巧，还有些就是自欺欺人，像我说的就是头尾和重。
0: 你就是真的典型的属于
1: 我没有写，是我同学，我是听别人说的，我从来不会干这种事儿，我就是每一页都写。
0: 好的嘞。
1: 但是就是奋笔疾书，鬼画符，
0: 鬼画符、
1: 啊、是的呢。好，我们来给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哈。这第一个方法就是合理的啊规划法。就暑假第一天我们把所有的作业还列一个清单啊，平均的分配到每一天，然后坚持三天，第四天就可以开始合理的调整计划了啊。调着调着，哎，你可能就调整到最后三天了。
0: 那挺好的、啊、对吧，
1: 就是不停的在调整你的计划。
0: 对，
1: 但是希望你调整的计划不是啊就是前面三天坚持了三天写作业，第四天的调整计划就是明日复明日了。
0: 对，你看还有一些投机取巧、这个我就称作为投机取巧的办法、叫做团队协作法
1: 啊。比如 说
0: 几个同学分工合作，你做语文我做数学他做英语，然后再互相参考抄写。而有的时候呢抄得太过分，连错别字都是一样的，结果老师一看就被看穿了。
1: 哎，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哈就有用过这种方法，就是团队写作法，但是不是就是最开始就会进行分工。

晨光洒遍聚焦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是不是这种秒针滴答滴答的声音，就像时光流逝，在看着还没有完成的暑假作业，大家心里面可能泛着困惑。
1: 是的啊，好紧张哦，我的作业还没完成。
0: 对啊，其实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哈，我觉得前面我们跟大家说了有一些就是特别有意思或者搞笑的一些内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那笑完之后，我们得聊聊为什么？
1: 嗯，
0: 为什么我们

0: 总是把作业拖到最后一天呢？
1: 我觉得一个啊，就是啊，非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都有的一个症状吧，
0: 嗯，
1: 叫做拖延症
0: 啊。对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借口啊，这是人性，就是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哈，叫做时间贴现，就是啊，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及时的快乐，而需要把付出的努力的事情就会往后排。然后暑期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哎，反正还早，暑期的时间还多得很嘛，
0: 嗯。
1: 那等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嗯、
1: 你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呢？
0: 对头啊，确实拖延症是很多人都会有的，
1: 对
0: 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嗯、但我觉得如果有合理规划，
1: 嗯，
0: 对吧，这种
1: 就看你能不能
0: 先后顺序啊或者怎么样，这个我觉得不叫拖延症，
1: 但是我觉得你能不能遵守啊、
0: 嗯、
1: 这又再说了，因为其实我之前也会啊，就是暑期的时候也会给自己哈、啊
0: 嗯、
1: 规划这个啊叫什么就是每天我要做些什么，
0: 嗯，
1: 好、啊、可能我坚持了个两三天就开始明日复明日拖延了，
0: 对头，
1: 就不想再按照我的计划表来了。
0: 嗯，
1: 包括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孩子这么拖延，其实我觉得哈，家长也有一部分的原因。
0: 嗯，
1: 因为如果你每天都会给孩子检查作业，认真负责的每天给孩子按照他的这个规划表来给他检查作业，孩子一定不会拖延。
0: 对头。
1: 但是就是说明孩子有拖延症，这家长也有拖延症，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其实就包括哈，在暑期最开始的时候，我给我的孩子也布置了非常多的作业。哎呀，因为啊，马上就要上小学一年级了，我就会给他布置一些作业哈，让他在小学的时候，哎，就可以，
0: 嗯、
1: 我也不那么累，他也不那么累。
0: 嗯。
1: 然后前面几天我们都坚持得非常非常好。
0: 对。
1: 然后到了坚持了一周多，
0: 嗯、
1: 他拖延，我也拖延。啊，就然后就会发现，真的，如果我不拖延，其实他也不会拖延的，因为我每天就会守着他，或者是会每天会要求你要把作业给我看，
0: 对，
1: 其实他真的不会拖延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哈，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啊，
0: 就是缺乏内在动力。
1: 内在动力，
0: 对，
1: 嗯，
0: 很多暑假作业哈是为了做而做，
1: 嗯，
0: 不是因为我想做而做，
1: 嗯，
0: 如果一件事你没有内在动力，就很难主动去完成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孩子玩游戏可以废寝忘食，写作业却拖拖拉拉的原因了。
1: 是这样子，
0: 嗯，
1: 就是刚这样说的，就像比如说你让孩子哈出去给你旅游，然后让他自己收拾行李。
0: 嗯，
1: 保证他非常的快速。
0: 对头。
1: 啊，当你跟他说，
0: 嗯，
1: 你去写一下作业，或者是啊，你去洗个碗，你去干个啥哈，
0: 嗯，
1: 可能就不想干的时候，他就拖，就是不停的在拖。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拖拉，
0: 一直都在拖延。
1: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微习惯，写作业的任务太宏大了，孩子不知道哎要如何下手。如果我们把每一本暑假作业就是啊分成每天写两页，哎，就容易很多了。
0: 嗯、对头。
1: 但是很多孩子哈、啊、没有这种分解能力，家长也没有教他。其实这就像我们开始说的这个、
0: 嗯、
1: 写这个计划表。
0: 嗯。
1: 我每天啊每哪一本作业写几页，每一本作业写几页。
0: 嗯。
1: 有的孩子会规划的非常的详细、
0: 嗯，
1: 比如说我哪个时间段我要干什么，哪个时间段我要干什么。
0: 嗯。
1: 其实真的，如果哎你坚持个一个礼拜，每天都这么干了。
0: 嗯，
1: 孩子家长坚持的都非常好，其实慢慢慢慢的每一个寒暑假孩子可能都会坚持的非常好。
0: 对，
1: 真的，其实就是啊，家长不去拖延，家长陪着孩子一起努力的去完成这个计划表、
0: 嗯、
1: 其实真的就不会啊出现这个啊后面两三天啊奋笔疾书
0: 急
1: 书
0: 赶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
0: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个东西很、
1: 嗯，
0: 或许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会有、哦、
1: 嗯，
0: 就是完美主义。
1: 完美怎么完美？
0: 有些孩子他不是不想写、哦、而是想写好、
1: 哦、
0: 但觉得现在的状态不好、
1: 啊、
0: 等状态好了再写，结果等了一个暑假状态都没来。
1: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不是状态没有来，
0: 嗯，
1: 他状态就来不了，是不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借口哈、啊，有可能啊、
0: 嗯嗯。
1: 其实真的就像啊，我们啊，就是除了这些孩子的一些因素哈、啊
0: 嗯，
1: 真的前面也说了，还家长的一些因素啊。如果有一些家长就是一个暑假都在催哈、啊，快去写作业，孩子会产生这种逆反心理的啊。他就你越催我越不写。如果哎，孩子父母从来不问，孩子可能又会觉得哎反正都没人管，那我就更不写了。
0: 对头。
1: 是不是？
0: 对，
1: 反正就是。

0: 你还要顾及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还会顾及他的逆反心理。
1: 对呀、啊，你看很多心理的因素哈、
0: 嗯，
1: 就是反正有的孩子觉得，哎，反正你又没管，对吧？
0: 对你又没管我啊，你也不检查我的作业，那我就拖着啊，等到后面再说。
1: 嗯，其实还有一句很扎心的话，就是每个敢作业的孩子背后、
0: 啊、
1: 都有一个放纵的暑假。
0: 哎，是的，
1: 这句话不一定是全对，但值得反思。
0: 嗯、
1: 暑假作业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是。家庭、学校、孩子三方共同的事情。
0: 嗯，是的啊，其实啊，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哈，他说拖延不是懒、
1: 嗯，
0: 是情绪调节出了问题。就是孩子在面对庞大的作业量，会产生一些焦虑。那玩手机、看电视就可以暂时的去逃避这些焦虑。所以啊，越焦虑就越拖延，越拖延就越焦虑，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嗯、对头，对头，
0: 是真的。就是假如说哈，就像我们小时候也一样。
1: 嗯，
0: 比如说我每天暑假啊，要求你每天必须。要写完十张卷子，
1: 嗯，
0: 你一看这么多，
1: 对，
0: 我真的写不完，
1: 对，
0: 好，就开始拖拉了，拖拉了。
1: 但其实你算一算，其实十天你每天写一张卷子，
0: 嗯，
1: 或者二十天每天写半张卷子，
0: 嗯，
1: 其实也还好，对吧？
0: 也还好，但是有的孩子还会出现什么？
1: 嗯，
0: 哎，这个，比如说我今天不想写，我明天直接一口气写完一张卷子，或者第二天我又一口气写完两张卷子，
1: 那就不会再写了，对吧？
0: 可能你这十张卷子等了暑假过完了，哎，
1: 嗯、
0: 你还是没有写，就是拖延了。
1: 对，其实我觉得。帮助孩子克服拖延，不是简单的催促，快去写，赶快，马上，而是帮助他分解任务，降低焦虑感，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真的就是帮他，真的要去降低他的、
1: 嗯、
0: 觉得这个作业为什么那么多哈啊，慢慢的我们就一天一天的计划着，慢慢来。
1: 嗯，
0: 其实可能写到啊前面就真的这些暑假作业真的就一个半月的这种量。
1: 嗯，
0: 如果可能写在一个月的时候啊，哎，比如说我们出去玩一圈
1: 啊，
0: 然后回来半个月，剩下的半个月我们再来写，其实可能哎。孩子的心理的调节，我也出去玩了，就跟家长开始就可以商量好啊，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可以一起出去玩的，但前提是啊，你必须得把哪一部分作业必须得全部写完好，我们就可以出去玩。
1: 没错，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有奖励嘛，
1: 嗯、
0: 这种孩子都是
1: 奖惩机制，
0: 对，奖惩机制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哈，更实际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哎，怎么办啊？假期要结束了、
1: 嗯、怎么样来赶工？
0: 对，我们怎么来赶工？哎，怎么啊？现在开始改变，其实啊，一切都是来得及的。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个寒暑假。
1: 哎，没错啊。其实首先我们得接受现实，
0: 嗯，
1: 承认赶工只是普遍的现象、
0: 嗯、
1: 不是你一个人。
0: 对，
1: 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和你一起赶作业，承认这一点，你可以减少很多很多的焦虑。
0: 对，
1: 反正大家都是这样、
0: 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
1: 对头，对头，
0: 是这样的哈、
1: 嗯、
0: 还有又可以盘点一下啊，剩余的一些任务哈、啊、制定一些啊、
1: 嗯、
0: 冲刺的计划啊、
1: 嗯、
0: 拿下这种暑期作业哈、啊、就是算清楚啊。虽然要是我的话，我真的不会去算，因为我觉得太累了。
1: 嗯，
0: 因为我还不如就赶快赶工算了。所以每个人这个计划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可以明年的暑假，我们就把暑假的任务一天天的把它规划好了啊，不要像现在这样了，又去赶作业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要设置一个微小的目标哈，去降低门槛啊，不要想我今天要写二十页啊，这会让你还没有开始就觉得我好累。比如说你写了两页，还有十八页，哇，怎么这么多？写了半天还有十五页，是不是你就在一直在看，怎么还有那么多，还有那么多？
1: 对，
0: 太累了，我们可以哎，就是降低一下门槛。
1: 哎，
0: 就是比如说哎，我现在先写几页，写了 我休息一会儿，别先写个两页三页啊，写了休息一会儿，我再来写两页三页，是不是要稍微好一点点？就没有一口气非要写到啊二十页三十页，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哎，对啊，
1: 还有、
0: 嗯、
1: 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0: 啊、
1: 就是什么呢？嗯，创造适合写作业的环境
0: 啊，
1: 把手机嘣丢远一点，电视关掉，
0: 嗯、
1: 然后平板拿开，桌面还清空，只放作业和文具，环境安静了，那心才能够静下来。
0: 对对对，
1: 说的好，就叫案头机要少。
0: 嗯，
1: 就是在那个伏案工作的时候，什么东西都 都不要，
0: 都把它弄开，
1: 对，
0: 桌面清空，
1: 哎，对，
0: 啊，只要作业笔和啊擦子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啊，家长的这个角色要调整一下啊，从监工你可以变成队友，啊，不是，哎，你怎么还没写完？而是，哎，宝贝需要我帮你检查。

0: 时候，你真的进入不了这个状态，就像我们上班一样，啊，比如说放个七天，
1: 调整一下，
0: 对，放个七天假期啊，觉得时间长了，哎，已经玩疯了，
1: 嗯，
0: 然后再来上班，真的就会有一点点进入不了那个状态。
1: 对头，对头，
0: 是啊。
1: 其实还有哈，你看，我们也有家长哈，就说了这样一句话，都是有的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骂，不是催促，而是帮助。教育不是批评，是帮助；不是控制，是陪伴。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呢？你看，我们有这位朋友，我觉得还说的还挺好的。今年高三，哎，暑假作业特别多，前几天还在赶，写到了，凌晨，然后突然觉得好累。但是想到这是最后一个暑假作业了，明年就没有了，哎，感觉又有点舍不得。原来那些让我们头疼的作业也会成为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哇，这句话真的好戳心哦，我们都已经没有暑假作业了。
1: 对
0: 对，对，暑假作业总有一天会成为回不去的青春。那些和作业战斗的夜晚，那些和同学互帮互助的日子，还有那些父母的唠叨，他们终将成为我们记忆里最鲜活的部分。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个话题哈，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仔细的来想一想你那个时期赶作业的情况，
0: 是你那时候这种青春的一些回忆。其实真的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也特别想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暑期作业的一个话题。
1: 没错，
0: 一首
1: 光阴的故事。我觉得要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
0: 是，
1: 愿我们哈，愿每一个正在赶作业的孩子都能在这个夏天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
0: 是的，也愿每一个曾经赶过作业的大朋友想起那段时光时，你的嘴角都带着微笑。
1: 好的，今天的精彩晨光就是这样，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心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中国广袤的万里海岸线上，散落着无数星子一般的海岛，它们藏在南海的碧波，东海的长风，有的保留着原始纯粹的生态秘境，有的沉淀着千年渔家文化的人文烟火，有的自带文艺清新的氛围感，有的坐拥极致震撼的山海风光。不同于人山人海的海滨浴场，这些海岛褪去了过度商业化的浮躁，保留着大海最本真的模样，是国人私藏的度假天堂，也是一生必去一次的山海秘境。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关掉城市的喧嚣，跟着电波奔赴碧海之上，一起盘点我国最值得旅游、最值得奔赴的宝藏海岛。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当之无愧的是中国海岛的天花板，海南的西沙群岛。如果说国内所有的海岛都有风景，那西沙群岛就是独属于中国人的终极浪漫与专属秘境。很多人呢都向往马尔代夫、大溪地的碧海蓝天，却不知道在我国的南海之上藏着一处远超外海岛的绝美净土。西沙群岛位列于中国最美海岛的榜首，是中国南海四大群岛之一，由200多个珊瑚岛礁坐落而成，像一颗颗细碎的珍珠镶嵌在万顷碧波之上。最让人动容的是，这里只对中国大陆公民开放，是真正属于我们国人的专属蓝海秘境，不接待外籍游客，自带独一无二的家国情怀与专属浪漫。相比于那些商业化成熟的三亚，西沙群岛最大的魅力就是极致纯粹的原生态。这里没有拥挤的人群，没有喧闹的商铺，没有过度开发的人造景观，只有澄澈极致的海水、洁白细腻的沙滩、郁郁葱葱的海岛植被以及漫天璀璨的星河。西沙的海水是世间罕见的渐变蓝，从岸边的浅青、薄荷绿慢慢过渡到深海的湛蓝、藏蓝，层次分明，清透见底，海水能见度最高可达整整40米，是国内水质最纯净、生态保存最完好的海域。目前西沙群岛对外开放的岛屿主要是永乐群岛中的全富岛、银鱼岛和鸭公岛，每一座小岛都风格迥异，各有风情。我们刚才说到的全富岛是一座无人的原生态小岛，也是西沙颜值最高的岛屿。这里啊，没有居民，没有商铺，整片海岛被面粉级别的细白沙滩包裹，沙滩干净的没有一丝

的杂志，赤脚踩上去柔软细腻，如同踩在云朵之上。四周的寒水澄澈透亮，水下珊瑚丛生，鱼群穿梭，阳光洒在海面，波光粼粼，光影交错，宛如人间仙境。因为生态极佳，这里常年海天一色，无风无浪时，大海与长空融为一体，随手一拍都是不加滤镜的顶级海景，是无数摄影爱好者心中的拍照圣地。我们再来说西沙群岛的第二座啊，我们特别值得去观赏的岛屿叫做银鱼岛，这是一座兼具生态与烟火的小岛。这里呢就有了常住的渔民了，有简单的海岛商铺，是西沙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小岛面积不大，环岛步行只需要十几分钟，拥有独特的玻璃海景观，浅滩海水也是清澈见底，水下的珊瑚、海星、彩色的热带鱼清晰可见，是新手浮潜的绝佳去处。咱们穿戴简单的浮潜设备潜入海中，就能与缤纷的鱼群同游，触摸灵动的珊瑚，沉浸式感受海底世界的缤纷浪漫。清晨时分，很多游客会自发在沙滩举行升旗仪式，面对浩瀚的南海，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山海辽阔，家国安宁，那种热泪盈眶的感动是别处海岛永远无法给予您的体验。再来说西沙群岛最后一座我们特别值得推荐大家去旅游的鸭公岛，这里则充满了另外一种粗犷原始气息的海岛。整座岛屿由珊瑚礁石堆积而成，没有细腻的沙滩，却有着最原生态的海岛风貌。岛上绿树丛生，海风浩荡，渔民世代都在此捕鱼生活，保留着最淳朴的渔家风情。在这里，您可以坐在礁石上听海浪拍岸，看潮起潮落，品尝刚打捞上岸的新鲜海味，感受远离城市的慢时光。很多人呢都担心西沙遥远难去，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诉大家，前往西沙的方式十分的纯粹，目前可以乘坐官方指定的游轮出行。咱们从三亚的凤凰码头出发，四天三晚的行程，慢慢悠悠地穿梭在南海的碧波之上。旅途之中，白天我们可以看到碧海长空，群鸥翱翔，傍晚还能在甲板欣赏落日融金，晚霞漫海，夜晚还能看漫天星河，繁星璀璨，远离手机信号的打扰，沉浸式感受大海的治愈与自由。西沙群岛的最佳旅行时间是每年的十月到次年的四月，这段时间呢，往往都是天气晴朗，风平浪静，降水稀少，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晴空碧海，舒适度拉满。在这里，你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天堂。如果说一生有一次极致的海岛旅行，那么我相信，对于国内的朋友来说，西沙群岛一定是必选项的首选。好了，我们告别极致纯粹的南海秘境，咱们把视线向北边出发，奔赴东海之滨，走进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浙江东极岛。这是中国最东端的治愈海岛，也是第一缕阳光眷顾的山海之地。相信呢，很多人初识东极岛都是因为那首熟悉而详的东极岛岛歌，也是因为电影《后会无期》。这座藏在舟山群岛最东边的小众海岛，远离大陆喧嚣，包揽了东海最治愈的风景，既有蔚蓝壮阔的山海风光，又有温柔文艺的青春氛围，
是江浙地区最值得奔赴的小众海岛。东极岛并非一座单独的岛屿，而是有庙子湖岛、清滨岛、黄心岛等多个岛屿组成的岛群，地处中国大陆的最东端，是国内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相比于商业化浓重的鼓浪屿、舟山本岛，东极岛安静、纯粹、小众，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没有漫天叫卖的喧嚣，只有海风，只有灯塔、礁石、渔村、落日与漫天星光，特别适合坐在那里发呆、治愈、放空、慢旅行。我们来说啊，这个东极岛由很多的岛屿组成，我们就为大家一一介绍。庙子湖岛是东极岛的主岛，也是游客最常打卡的岛屿，这里基础设施完善，烟火气息相对来说较为浓郁，岛上依山而建的渔家居民错落有致，沿着盘山公路蜿蜒分布，白墙红瓦搭配蔚蓝大海，清新又治愈。岛上最标志性的景观就是红白相间的网红灯塔，孤独矗立在山海之间，守望万顷碧波，是东青岛的视觉名片。沿着环岛公路徒步，左手是浩瀚无垠的大海，海边不断拍打着黑色礁石，溅起层层浪花，右手是错落有致的渔村小院，炊烟袅袅，草木葱茏，山海烟火完美交融。傍晚时分的庙子湖岛氛围感直接拉满，落日缓缓沉入海面，金色余晖铺满大海，整片海域变成温柔的橘红色，晚风微凉，海风裹挟着淡淡的海水咸味儿，漫步海边的栈道，看龟船靠岸，群鸥归巢，所有的焦虑与疲惫都会被这片温柔的山海彻底治愈。而它的群岛另外一座清滨岛被称之为海上布达拉宫，这也是东极岛最具特色的小众秘境。岛上的居民依山临海，层层叠叠修建而成，高低错落，连绵成片，远远望去如同漂浮在碧海之上的宫殿，又如海市蜃楼，壮观又震撼。相比于庙子湖岛的热闹，清滨岛更加的安静古朴，岛上游客稀少，保留着最原始的渔家生活状态，清晨薄雾漫海，渔村朦胧静谧，午后阳光正好，碧海蓝天澄澈治愈，夜晚灯火零星，山海寂静悠远，是独享静谧时光的绝佳去处。每年的五到十月是东极岛的最佳旅行季节，夏季海风清凉，温度适宜，没有酷暑燥热，是绝佳的避暑海岛。秋季天高气爽，海水澄澈，云海落日绝美，氛围感十足。在这里不用赶行程，不用赶景点，只需要放慢脚步，吹吹东海的风，看看东海的海，虚度一段温柔的山海时光。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分享我国那些静谧小众又治愈的温暖海岛。接下来我们走进同样藏在浙江的南极列岛，这是一座被称为贝藻王国的小众宝藏海岛，也是国内罕见的原生态海洋自然保护区。相比于东极岛的文艺青春，南极列岛多了几份清新灵动与自然野趣儿。这里是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拥有国内独一无二的贝壳沙滩，生物资源极其丰富，海底贝藻类种类繁多。

被誉为海上牧场、东海明珠，是江浙海岛当中水质、生态、风光都稳居前列的优质目的地。说到南极列岛的核心精华景观，当属大沙澳海滨浴场。这里呀，不同于普通的海岛泥沙沙滩，大沙澳的沙滩由数十万颗天然的贝壳打磨而成，沙质细腻柔软，干净洁白，踩上去温润舒适，赤脚踏浪完全不会硌脚，是国内唯一的天然贝壳细沙沙滩。整片沙滩绵延绵长，背靠青山，面朝碧海，视野开阔，风光旖旎。春夏时节，海风轻拂，海浪温柔，适合踏浪戏水、沙滩露营、拍照打卡。到了秋冬时节，则会呈现另外一幅景象，海风浩荡，浪花壮阔，适合静坐听海、放空治愈。当然，这里除了大沙澳，三旁尾也是南极岛的颜值巅峰。这里是岛上观日出、看云海、望山海的最佳点位，也是一片天然的海上草原。山顶地势平缓，绿草如茵，一望无际的草坪铺展在山海之间，风吹草动，绿意摇曳，远处是蔚蓝无垠的大海，近处是清新辽阔的草地，山海草原交织出独特的治愈风光，随手一拍都是清新治愈的森林系大片。清晨的三旁尾日出丝毫不输刚才我们提到的东极岛，朝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晨光透过云层洒在海面与草坪之间，碧海流金，绿草含光，山海交融，意境悠长，唯美又治愈。午后时分，坐在山顶草坪，吹着海风，听着海浪，看着远处船影点点，群鸥翱翔，远离城市的所有喧嚣，独享山海秘境。南极列岛的生态保护极为严格，岛上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开发，保留着最纯粹的自然风貌，海水清澈，空气清新，海鲜肥美。来到这里一定要品尝当地现捕现捞现做的海味，鲜嫩的虾蟹，肥美的贝类，新鲜的海鱼，原汁原味，香郁葱葱，是大海馈赠的顶级美味。每年的五月到八月是南极岛的最佳旅行时间，这段时间气候温和，降水较少，海水澄澈，草原绿意盎然，海光达到极致状态。如果您厌倦了商业化的网红海岛，想要找一处人少景美、生态绝佳的秘境，南极列岛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好了，我们告别了浙江的温柔海岛，咱们节目最后再来奔赴闽南的碧海，解锁福建的东山岛。这里被网友称作中国版五渔村的治愈小岛，一半彩色烟火，一半蔚蓝山海，温柔又浪漫。东山岛是福建的第二大海岛，也是闽南最出圈的小众治愈海岛，因为电影《左耳》火爆了全网，却始终保持着淳朴温柔的渔家烟火，没有过度化的商业浮躁，是适合慢旅游、旅居、治愈的宝藏目的地。很多人爱上东山岛都是因为南门湾的绝美风光，在东山岛的南门湾，一排色彩斑斓的彩色小屋依山临海而建，红、黄、蓝、白各色房屋错落排布，整齐伫立在悬崖海岸之上，像一盒被打翻的水彩颜料，绚烂又治愈，因此被全网誉为中国版的五渔村。清晨的南门湾，薄雾漫海，海风轻柔，彩色的小屋静谧温柔，海面波光粼粼，渔船轻晃，烟火气息与山海诗意

0: 完美交融。午后阳光热烈，蓝天碧海搭配彩色建筑，色彩饱和度拉满，清新治愈，超级出片。傍晚落日西沉，橘红色晚霞铺满海面，温晚风温柔，灯火初赏，氛围感直接封神。而东山岛最绝最独一无二的景观是神奇的鱼骨沙洲，这里是别处海岛绝对看不到的自然奇观。鱼骨沙洲是一处天然的潮汐沙坝，涨潮时整片沙洲被海水淹没，消失在碧海蓝天之中，无迹可寻。但是一到退潮时，一条形似鱼骨的白色沙洲缓缓露出海面，从岸边延伸至大海中央，狭长纤细，轮廓规整，是地质学上极为罕见的标准潮汐沙坝。站在沙洲之上，四面环海，碧波环绕，脚下是细腻洁白的白沙，身边是澄澈蔚蓝的海水，海风浩荡，山海辽阔，仿佛置身大海中央，孤独又浪漫，震撼又治愈。不同的潮汐，不同的时段，鱼骨沙洲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每一次遇见都是独一无二的惊喜。除了绝美自然风观，东山岛还有绵长的环岛路，干净的金流湾，静谧的马流湾，处处都是碧海银沙，风光旖旎。东山岛四季皆宜旅行，全年气候温和，海风轻柔，春夏秋冬各有风情。春季草木清新，夏季碧海澄澈，秋季天高气爽，冬季温暖治愈。在这里你可以租一辆小电驴儿环海漫游，吹着闽南的海风，看遍山海烟火，可以静坐海边听海岸拍浪，看潮起潮落，可以漫步渔村小巷，感受闽南渔家的淳朴烟火。海岛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赶路，而是短暂逃离城市的喧嚣，与温柔的山海相逢，吹一吹自由的海风，听一听治愈的海浪，看一看澄澈的碧海，放空疲惫的身心，治愈琐碎的生活。祖国的海岛万千，风光各有千秋，既有顶级壮阔的南海秘境，也有温柔小众的东海小岛，既有烟火浓郁的滨海圣地，也有静谧纯粹的无人秘境。风已起，海已蓝，时光正好，愿我们都能挣脱生活的束缚，奔赴山海，逐浪而行，在碧波海澜之间邂逅所有的温柔与浪漫，不负时光，不负山海，不负热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讲究淡泊以养性，宁静而致远。

0: 里的地下的油哈，是它在地上的这30000多座加油站的位置，它都在哪儿呢？每个城市最好的交通路口，这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网点哈。如果将来我们车不加油了，那这些网点能怎么办呢？不能说把它就这么荒废了吧？那确实，这个损失就是天大的，所以现在趁着还有车来加油，还有这一波巨大的流量，就赶紧把它从这个加油站改成这种生活服务站，像比如说咖啡店啊，还有洗衣店啊，这些即使将来我们不加油了，我们车主去充电啊，洗衣服，或者是去取快递什么的，还是会来到你的这个站点。
1: 对，首先来说说中石化的这个站点哈，是30000多家，那遍布了全国。

0: 什么把生鲜超市这些给开起来也是可以的，因为离家比较近嘛，因为它就在生活半径里头哈、啊、不是说我们像重庆到那个什么成都这边很远的地方你还去取衣服还去拿衣服哈、啊、这个不太靠谱，我们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个生活半径以内的哈、啊、这个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生活超市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铺设。为什么说它是全国联网了，就是说咱们中石化在全国就有那么多的站点、每个站点都可以针对附近的一些消费者开展生活半径以内的这些生活服务，是这个意思。这样脑洞大开的话，我们畅想的这些业务还可以很多很多哈。说不定未来五年十年不知道中石化中石会变成什么样子绝对不会是现在只加加油只充充电那么简单了，可能会更加的热闹，更多的一些商业业态会出现啊。生活就是这样哈，我们只要足够想象，有足够的想象力，一切都会不断的去创新，不断的去发展啊。当然了，这样的一些美好的事物我们也非常的期待。现在成都的某一些中石化的站点已经在开设，加油站里头可以洗衣服了。那么我们作为江津人，作为重庆人，也在期待着什么时候我们江津人重庆人也能够享受在加油站里头去取衣服啊、然后洗了以后呢我们也可以去拿回家啊，这样的一些服务。
1: 我觉得这个成都的试点成功了，那我们重庆大概率已经在开始规划呀、市局或者布点了吧，可能这个在江北啊、渝北啊、渝中区的这些中石化的站点里面已经可能在悄悄地做起来了，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
0: 对，那很多的一些业务都是先在一线城市进行铺设成功了，试点成功了以后呢，慢慢在二三线城市铺开。虽然说在目前重庆的主城区还没有，好像是没有哈、不止，当然我们今天在江津嘛，我们也不知道重庆很多主城区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一些网友朋友们，如果您正好是在重庆主城区，您也是曾经去到过中石化的一些加油站，有没有看到这样洗衣服的一些小店也在加油站里头开设啊，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这样的信息的一个分享，给我们通报信息。哎，说不定我们下次到重庆去加油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洗衣服的这个业务啊。未来的话咱们江津可能要等到重庆铺开了以后呢，慢慢在一些38个区县慢慢的铺开，我们江津的朋友可能还要等一等。这种模式呢就是像那个池塘里头的这个波浪一样哈，丢了一个石子儿，波浪总是从中间慢慢的
1: 往
0: 外扩，
1: 对，
0: 往外的扩。我们江津就属于这个四线城市了哈所以一般来讲的话，这些新业务都是要在最核心车流量最大的一些市场扎稳了以后，它的网点织密了以后，物流跑一趟才划算。不然的话它不会在小地方，人流量也比较少，你卖给谁呢啊，这个生意做给谁呢，它肯定是先在人流量大的地方来铺开。
1: 虽然说只是先在这些大城市开始整哈，我觉得等他们都已经整成熟了以后再来我们这些小地方，那肯定到时候我们也能够很容易的上手了嘛，毕竟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体系了。
0: 首先有的朋友说，哎呦，洗衣服我到哪儿不是洗啊，但是你知道吗，能够跟中石化合作的它不是小公司，它不是说你今天在某个小店充了什么会费过上一段时间这个小店就倒闭了，它不是这样的小企业哈，它绝对是这个非常具有经济实力有一定门槛技术能力的这个大公司啊，也是大企业才有底气才有实力和中石化进行合作，中石化也是有门槛的，不是谁都可以跟它牵手的。所以未来来讲哈，说不定在咱们重庆开，在江津开，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我们来看看，究竟这样的洗衣店和我们传统的洗衣店有什么不同，它的服务是不是又要好一点。今天我们说了那么多哈，40多分钟的时间，说了关于中石化的这个抱团取暖的这个举措，这样的一个化敌为友的经营思路、经营哲学，表面上看上去高大上，其实还是出于这个自身生存压力的一些挑战，逼不得已做出的一些调整。那么这样的经营思路，感觉好像离我们普通老百姓挺远的，我又没有开公司，我又没有做生意，跟我有啥关系？真的没有关系吗？还是
1: 有
0: 关系的。我们来看看和

0: 有的时候我们说读书读书读来读去好像是读的别人的故事，但是你能够从别人的故事经验当中吸取一些智慧，吸取一些聪明，把它应用在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当中，那你就是一个狠人啊，你就是读书能够读穿了，读通透了。哎，所以我们今天探讨那么多时间的中式化的经营策略，我们普通老百姓可以学到些什么呢？我们的网友可以学到些什么呢？
1: 就很多人嘛，我们其实都是把人生看成了一场有限的游戏，它的这个资源就那么多，你拿走了，你升级了，我就没了。于是我们大家都开始防备别人，把这些潜在的朋友都看作成了对手，
0: 对，都是潜在的敌人。
1: 对对对，我们就自己也把这个路走得越来越窄了。但是一些厉害的人啊，像这种中石化，确实很厉害，就把这个人生看成无限的游戏，目的是让这个游戏越玩越大，越做越大。然后这时候这些强大的对手可能就成了陪你磨练技艺的陪练啊，就把敌人也变成朋友。
0: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竞争对手他就是对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敌人哈，都不是这样子的。竞争对手它是磨练你提升自己能力的一个叫什么呢，一个练手吧。就像是打乒乓球，要提升你的实力，总要打一个实力跟你差不多或者是比你还厉害的人跟你陪练，你在和他陪练的过程当中，你的技术才能够精进。那竞争对手也是这个道理。我们与其说做生意卷价格卷来卷去的，大家都卷死了，把别人搞垮了，因为他卷不过咱们嘛，咱们然后他死掉了以后，咱们其实赚这些利润，也赚不了多少钱。哎，这样各个行业都这样卷，卷来卷去，大家都没有活路，没有多少钱赚。那我们不如说是卷自己的一些服务，比方说对手方面，就是你的竞争对手他身上的一些优点或者他的一些实力，短时间内你无法去拥有的时候，你不如把他纳入到你的阵列当中来，
1: 对，
0: 你的这个团队当中，哎，让他的这些先进的一些经验，总有一些闪光点是你自己身上不具备的吧，然后变成你的优势哈。所以聪明的人、厉害的人，就是善于把敌人变成朋友，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懂得这个意思，都觉得你是你，我是我，你赢了我就亏啊，我赢了你就亏，这种零和博弈的思维在国家之间哈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企业和企业之间也是这样，在族群与族群之间那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从中石化的这个抱团取暖，我们觉得个人能够学到些什么呢，就是善于把敌人变成朋友。哎，我们的这个经营思路就是，我讨厌他，他比我厉害，我知道，但是我不愿意承认，我就是嫉妒他。哎呦，把你搞死了，你就显得不那么优秀了。这个天下，这个地盘，这个生意就是我的。哎，这是要跳出这个非常狭隘的这种想法。然后呢，就是主动的向前一步，释放你的善意，给别人一个无法拒绝的合作点。做生意嘛，只要有利润，大家都赚啊。不要再觉得曾经咱们是关系比较僵的，曾经也是为了做什么生意啊搞得比较那个的，只要提出一个别人无法拒绝的一个理由，别人还是愿意跟你合作的。然后呢，确实人与人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有你身上有他的优点，他身上也有你不具备的优点，咱们就合作，把他的长处纳入到你的版图当中。就像中石化来讲，他自己不造充电桩，但是可以允许充电桩进来，国家电网进来，不再是以前那个我加油是加油的啊，你充电的滚一边去哈，不要来占我的地盘。但是国家电网能够给你一部分提成的钱，你有钱赚，你何乐而不为呢？在最开始那个充电桩还没有大面积的一个建造的时候呢，也可以借用咱们中石化的一些现有的站点、现有的一些网络开展它的业务啊，所以咱们是可以进行优势互补的。哎，话说回来，好像说到这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啊，什么合作呀，离我们百姓比较远，其实你不觉得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吗？
1: 对，
0: 一个学校的同学啊，一个单位的同事哈，感觉为了一点利益呢，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啊，但是咱们能够合作起来，组成一个团队，大家都集中自己的优势，那么这是所向披靡的哈，也是最强有力的武器。与其你把别人当作

0: 敌人，其实你知道吗，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
1: 我们自己
0: 是的、我们有的时候吧，就是自己的懒惰呀、懈怠呀、遇到问题就逃避呀，这些都是我们内心的敌人。你能够克服这些东西，我相信你就会越来越优秀的，与其跟别人争长争短，还不如说克服你自己的一些缺点。
1: 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人最大的竞争力也不是说他能打倒多少人，而是他能连接到多少人嘛。与其在变化面前我们守着这一面前的这个旧摊子去抱怨，哎呀这现在生意不好做，哎呀现在客流量少了，还不如把我变成我们，我们把对手变成队友，这就是我们的不同的选择，就有不同的出路嘛。
0: 对对对，哎，小冉说的这句话我觉得太有感触了哈，太总结太到位了哈，把对手变成队友啊，就是把我变成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觉表面上说的是咱们这个中石化哈，国有企业的这个经营思路，其实对我们每个人结交朋友哈也是大有好处的，也是多少会带来一些启发的。那不知道您会怎么看待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啊，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调频 FM98.7，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说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把您的一些思考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我们接着来欣赏一首歌曲，遇见明天的你，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也能够打败心中的那个懒惰啊，那些倦怠，那些软弱，成为更好的自己。因为真正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

0: 远离烟草，为了孩子。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日常开车中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旁边车道的车或者前车不打转向灯就突然变线过来，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行驶。有的人会选择变道避开变线车，但很多老司机提醒你让速不让道，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如果遇到变线车加塞，我们该怎么确保安全呢？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让速不让道这句话有没有道理。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励志敏，朋友的心。

朋友的心发行于1999年，旋律优美，歌词朗朗上口，像是一首写给朋友的信，洋溢着祝福和期盼。毕竟在生活中敢大胆直白地说出你的错与对，向你袒露真心的人并不多，所以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抽出时间静下来，听听朋友的心，找回真正的自我。回到今天的话题，在正常行驶中，有时会遇到旁边车道的车想插到你前面去，但因为变道时机不对，或者直接就没有变道时机，想硬挤进来，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安全距离，类似于别车。这时候啊，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迅速躲避到其他车道上，避免与变线车发生碰撞，二是踩刹车减速，让其插到我们前面去。老司机却告诫说，开车要让速不让道，千万不能离开自己当前行驶的车道，把道路让给他。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其中有哪些奥妙呢？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给未来的自己是情歌天后梁静茹不可多得的一首感悟人生的励志曲目，正能量满满的歌词和大气磅礴的编曲，再配合梁静茹坚韧温柔的嗓音，给落寞颓废的人带来温暖和希望。回到今天的话题，老司机口中让速不让道的意思是啊，先刹车降低车速，让对方进入车道，实在躲不了就撞，绝对不能急打方向盘变到另一个车道上。如果不注意这个规则，不仅会影响开车安全，还可能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避让是我们的本能，在实际的驾驶当中，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确实因人而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

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接着和您聊让速不让道的奥妙。为什么要让速不让道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紧急变道，后方车辆将会撞击你最脆弱的侧面。第二，一旦碰撞无法避免，正面碰撞是最有安全保障的。那第三点就是，变道责任是自己。当有车辆强行并道时，我们要降低速度，如果还是发生了碰撞事故，那么就是对方的事故全责。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被挤到另外的一个车道，或者是自行变更到另一个车道，如果发生碰撞，那就是我们的全责。所以要尽量守住自己的车道。接下来我们将为您逐一介绍。

到的时候，我们都是本能的避免事故发生，踩刹车的同时也会向一边变道，但是一旦变道，我们自己是有危险的，特别是在高速上车速比较快的情况之下非常危险。首先前车别了我们向另一侧转向的同时一定是没有时间去看后视镜的，那注意力呢都集中到了前车上，如果此时另一条车道恰好有车过来，那就会发生事故，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全责。因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变道引起的，所以说让速不让道是有道理的。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对于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可能有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对方的车辆要变道，我们是为了避免发生碰撞，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变更车道的，碰撞责任也不能由我们承担。但是根据交通法规，变道应当不影响后车正常行驶，由变道发生的事故责任一般在变道车。正是因为我们不想发生这个碰撞事故，所以老司机才有了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当对方的车辆变道成功，看起来我们好像吃了一个大亏，其实呢只是多了一个减速操作而已。相比可能发生的碰撞事故啊，一脚刹车这个还算是最划算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实际的驾驶当中，并不是所有情况都要让速不让道，很多时候呢也是必须要让道的。比如说啊，第一个就是对向车辆逆行，如果遇到车辆逆行高速向你冲来，那这个时候肯定是要躲避的。如果你在左侧车道或者是中间车道，迅速扫视右侧的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向右并线。那如果呢在右侧车道，应该要迅速扫视左侧的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减速向左并线。第二个情况啊，就是大货车强行并线，如果大货车突然强行并线

减速很可能来不及，那一旦相撞之后后果很严重。此时啊，要迅速对旁边车道进行一个预判，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之下让道并线，尽量避免与大车碰撞，注意不要急打方向盘。那第是有非机动车想并入你的车道，那继续直行呢很可能避让不及导致碰撞。只是有非机动车想并入你的车道，那继续直行呢很可能避让不及导致碰撞。这种情况之下，最好是一边减速一边往旁边并线，避开他们。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东北民谣，歌曲完美柔和了东西方音乐和乐器的优点，浓郁的地方特色带来新鲜的听觉享受，故事性的歌词，东北人的情怀，再加上毛不易细腻的磁性嗓音，听哭了不少听众。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聊了让速不让道的原则，但是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开斗气车，而是提醒您如果开车遇到突然变道的情况，先减速才是更安全的操作，毕竟我们要首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能有些大。
1: 行动聚焦了当前季节性的安全风险，组织了村社干部、社长、多支宣传小队，深入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开展面对面的宣讲、点对点的提醒。每到一户，工作人员都耐心地讲解森林防火施不准，叮嘱大家严禁携带火种

山。针对暑期溺水风险，向未成年人家庭重点强调防溺水的六不原则，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同时还普及防诈骗、防盗抢的知识，鼓励村民们邻里守望。针对突发暴雨天气，讲解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前兆和避险的路线，提醒大家强降雨期间一定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及时上报并且转移，确保跑得对跑得掉。走访当中呢，也把这些安全知识融入日常，将这些印有宣传语的扇子物料送到村民手中，让大家时时相互提醒。下一步，百灵镇兴隆村也将继续的深化宣传加巡查模式，建立常态化安全排查机制，确保安全宣传无死角，风险防控无盲区，为乡村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相关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也欢迎继续的停留在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再见。

0: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那个库尔先生在电视到云的光光着
3: 断了那些打点的那些台子，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都歇不下去。
5: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里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6: 我觉得让它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5: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7: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8: 提前起。
7: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9: 八一起义胜利。
1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准备好了。
7: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2: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3: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4: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大家伙好全部起来反对项羽，说在此之前呢，这个燕王啊臧荼呢击杀了辽东王啊韩广，吞并了这个辽东，项羽就杀掉了这个韩王成，另立了郑昌为这个韩王，说这么一来东方西方形势大变，新的战乱呢又一酿成。咱们且说这个沛公刘邦按照张良的这个计谋，一不扯旗，二不放炮，马不停蹄，人不卸甲，急急忙忙的往这巴蜀进发呀。他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到了这日禁不住对手下的这些个将官就说了，这个项羽也太没有理了，竟然敢背约贬我，我迟早要跟他决一死战。手下的几员大将，您像这个樊哙呀、周勃呀、灌婴等等的，也都是摩拳擦掌摇摇欲试，想立即回去厮杀呀。唯独这个萧何劝诫说，不可呀不可呀，千万不能这样，蜀地也虽然说偏僻，总可以求生存，如今呢他们人多咱们人寡呀，这就叫彼众我寡，彼强我弱呀，咱们应该呀求这个生存，咱们先聚这个蜀地，爱民礼贤，养精蓄锐，然后咱们才能定三秦，进取天下，到那阵也不迟晚。这个刘邦一听啊有道理，于是啊这个怒气啊渐渐的就平息了，跟着他就问张良，张良啊完全赞同萧何的这个意思，随后呢张良送这个刘邦出关前往巴蜀，从此刘邦正式称为汉王，所率领的这个部众也就称为了汉军了。这个张良啊打算呢归这个韩国，在和呀汉王刘邦啊辞行的时候，劝他一定要烧毁所过的这个栈道，说这么一来呢，第一来说给这个项羽看，表示啊没有啊东归的意思，二呢防御各国，杜绝出路，使他们呢知难而退。汉王刘邦依计而行，走十里烧十里，走一百里烧一百里，最后把360里栈道全部给烧毁。季布追到栈道口，一看栈道早已被烧得干干净净，只好带领人马回去交差。这个项羽一听是哈哈大笑，汉王刘邦怎么样？到达了南郑之后，拜萧何为丞相，命令这樊哙、曹参、周勃这些个人为将军，决计修兵养士，广招人才，准备跟这个楚国的霸王项羽争一个高低。但是安息了一两个月之后，将士们都不愿意在此长待，整天的唱念思乡东归之歌，不少士兵跟这个将官纷纷的东逃啊。汉王愁的吃不好睡不宁啊，于是对人就说，我何尝不回忆家乡啊，但是一时不能东归，这便如何是好。说话之间突然有军吏来报，说是丞相萧何今天也逃走了。汉王一听啊，怎么着他也跑了，差一点就蹦起来，直僵僵的坐在这儿，大惊失色，这还了得，我正要跟丞相商议大事，他怎么逃走了呢？当即派人家就去追萧何呀，但是一连两天没见萧何回来，急得汉王啊坐立不宁，就仿佛啊失掉了左右手一般的。第三天呢正打算派人继续的找的时候，萧何自己却踉踉跄跄的回来了。汉王是又惊又喜啊又怒啊，故意责骂丞相怎么着你也被我逃走啊。萧何马上就说，我跟大王风雨同舟，情同手足，怎能私自逃走啊，我去追赶逃走的人去了，只是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禀报，请大王恕罪。汉王啊就问追赶何人，这萧何就说了，臣去追赶都尉韩信。这就是萧何夜下追韩信。汉王一听啊又责骂道，自我关中出发以来，沿途至少也有十几名将士逃走了，丞相你没追呀，你为什么单单去追一个无名的小卒韩信？萧何一听，哎呀大王啊，我跟您说，前者啊逃跑的人呢
都是无关紧要的。哎，去不去啊，留不留他，细听尊便。唯独这个韩信呢，乃是天下第一位人才，当今无双啊。大王如果说愿意长久的留居在这个汉中啊，那倒是用不着他。要是还想夺得天下，您如果说跑了韩信，没有人呢再能给您出主意了。如果说大王您能够重用他，他才肯留下，不然还会逃走。那就看大王您如何呀选定。汉王一听，哎，先生，我岂愿意久居此地而不愿意取得天下呢？按照

宝剑挂在腰间，外出啊闲逛。你也别说，家里没有别的东西了。单说一天遇见了当地啊一位浪荡公子，这位浪荡公子啊，说个白话吧，就是小流氓，无赖泼皮。这个韩信想躲开他，但是没成想这位小流氓啊故意找事儿，追着韩信骂韩信，说韩信你平时出来你还挂把宝剑，你挂宝剑有他妈屁用啊，你看看你，哎呀，长得如此的魁伟，你为什么胆子却这么小，你挂着宝剑还躲我。韩信呢也不搭理他。许多过路人呢这阵站在路旁啊观瞧着。这阵小流氓啊更加得意了。我说韩信，你敢杀我吗？哎，你敢拿宝剑砍我吗？如果不敢，你就从啊我胯下钻过去，你别看你拿着宝剑，你敢吗？说完了他岔开两条腿横在路中。这个韩信自知啊惹不起他，端详了一会儿，匍匐身子真从啊他这个胯下爬过去。旁边的人呢没有一个不发出讥笑的。韩信这阵起身呢可就走了。后来韩信投奔到了项氏营中。这个项梁啊拜死，他几次向这个项羽啊进策，不予采用。就在项羽从这个咸阳返回彭城建都城的时候，他悄悄的弃楚归汉，从军到了这个蜀地，在汉军当中啊任了一个小的官职。西行路上曾经有幸与这个萧何呀交谈了几次，萧何呀从他这个谈话当中十分的敬佩他，认为这是大将之才，几次向汉王推荐。可是两三个月过去，汉王仍然没有重用这个韩信。他责怪这个汉王，哎，您是不识才呀，被这个刘邦啊定为了死罪。这个刘邦派这个夏侯婴啊去监斩，刽子手啊正要想拿这个韩信啊开刀时，但只见韩信昂头大笑，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为何要杀壮士？啊！夏侯婴闻听大吃一惊啊，就知道韩信不凡的，停了斩，报告了汉王。汉王就说了，可以免他一死，但是仍然不能重用他。于是韩信悄悄地收拾了行装，单独出发呀。萧何发现了韩信，合着没了，走了，如失至宝，急忙的敛了一匹快马，日夜急追，差不多跑了100多里地，总算呢追上韩信了，又把韩信给劝回来，苦口婆心的劝的，举荐给汉王。这一次汉王还真按着萧何的这个所依，筑了一个高台，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拜韩信为大将。一个军中的小官，平日不为人所知，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大家伙没有一个不惊奇的。偏偏汉王刘邦、丞相萧何却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大家伙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心话说怎么的了，俩人吃多了撑的。樊哙、周勃、灌婴这些个将领跟随汉王身经百战，立功最多呀，现在反倒居在这个韩信之下，他嘴里不说，但是他心里不服。汉王啊早已看破了这一点呢，于是当众宣布了命令，凡是我军将士今后具有大将军节制，大将军当善体我意，与士兵们同甘共苦，除暴安良，匡扶正业。如果说有蔑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完全可以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说到最后一节，故意提高了声音，好让大家伙听得清楚。那年是没有广播哎，要有大喇叭他得用大喇叭。大伙一听全都大惊失色，心话说可了不得，韩信啊这阵拜谢道，臣当竭尽努力以报大王知遇隆恩。汉王大喜，命令韩信在自己身旁就坐呀，多么高的荣誉，开口问道，丞相极力的举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国家，平定天下，将军有何计策，请您是多多的指教。韩信一听，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只有楚国霸王项羽，请问在这个荣汉人强方面，大王能和项王相比吗？汉王一听，我恐不如项王。韩信一听，请恕臣直言，臣以为大王也是不如汉王。

但是呢，臣曾经在项王手下为一小小军吏，素知项王秉性，项王虽然说冗憨，但是不能任用良将，这是匹夫之勇，不能与他同谋大业。有时项王也很仁厚啊，待人敬爱，言语温和，遇人有病是倍加关注，但是当人呢真正立功应该拜侯封爵的时候，他却将刻好的印玺把玩在手，直至破旧也舍不得受人呢。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实属妇人之仁呢。什么意思？就是如同啊，那妇女啊也有仁爱之心。也就是说呀，这楚国的霸王项羽，虽然说他有仁厚的一方面，但是啊，他跟那个妇女啊一样，他不是个老爷们。到后面啊，这阵韩信就说了，故此项王不能成大业。说今日项王虽然说称霸天下，欲指挥各路诸侯，但是不在关中建都，却在彭城建都，明明是自失地利。他要违背楚王的原约，专以亲疏划分封地，诸侯自然生了怨气，并且起耳效尤，试看山东诸国已经开始驱除旧王，聚国称雄，这如何治之呢？项王起兵以来所过之地，没有一个不是大肆杀戮，百姓必然不亲。眼下人们恐惧项王的威势，不敢惧怕，将来各国势力他逐渐的强大起来，何人肯再服他？可见项王虽强容易变弱，而今大王如果说能善用天下谋臣勇将，何敌不能摧呀？率领将士仗义东征，何地不能克？张邯、司马欣、董翳三王虽然说阻我东征之路，但是他们本来就是秦之降将，秦帝父老十分憎恨啊他们，但是怎肯诚心的归附啊？当初大王曾经与秦民约法三章，秦民没有一个不愿意大王啊治理秦国的。大王如果说回到三秦，很快就可以略定，三秦略定之后就可以尽图天下了。韩信的这一番话呀，说的这个汉王喜形于色。汉王说道，我后悔没有早日启用将军，今日听了将军的教导，顿开茅塞，此后全仗将军调度，指日东征。韩信微微的一笑，大王啊，将不练不容，兵不练不精啊。项王虽然说有许多的弱点劣点，但是毕竟是百战的勇将，不可轻视。现在咱们需要加紧操练人马，鼓舞斗志，咱们过两个月就可以起行。汉王一听啊，连连称好，当即命令韩信去部署诸将，效月士卒。咱们且说韩信指挥汉军的将士编排队伍，操练兵马，宣布纪律，没过多久就把汉军训练的军容整齐，壁垒一新。将士们一看韩信确实有抱负，不同寻常啊，不由得暗自佩服，高高兴兴的愿意听韩信的指挥。汉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八月，汉军呢挥师东进。汉王早有这个张良啊给定了计策，让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陈仓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的东边。汉王这阵又问这个韩信，韩信啊竟然跟这个张良啊谋和，喜得汉王就说了，真是英雄所见毕竟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出处就是打这儿来的。汉王跟这个韩信率领大军呢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留下了丞相萧何负责收税征粮，供应这个军饷。韩信下令，命令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带着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说这个时候啊，项羽啊正被东方的这个战乱所牵制，无暇顾及啊这西边。韩信呢这阵就向汉王建议说，关中虽然说有戎王张邯以及啊董翳还有塞王啊司马欣把守着，但是他们兵力单薄，又不受这个秦民的拥戴，如果说再没有这个项王的支援，必定难以立足。咱们呢乘虚而入，乘其不备，立足未稳，先取关中，然后直取项王。汉王刘邦

计而行啊，并且悄悄地调回了樊哙、周勃、夏侯婴几员大将，准备啊带兵出战。当时正值啊秋高气爽的季节，汉军将士都急于东归啊。大将军韩信这命令传过来，大队人马很快的进抵到了这个陈仓。荣王张邯本来就奉了项王的密嘱，住在这个汉中了。堵在这个汉中这儿，作为第一道门户，突然有一天接到探马来报，汉军呢正在修复烧毁的栈道，看样子要经栈道东进了。张邯一听微笑道，哎呀，栈道300多里，沿途竟是悬崖陡壁，烧起来容易，修起来却是万难呢。他汉王既然打算东进，当初何必烧毁栈道？哎呀，我跟你说啊，不可能，他呆笨没呆笨到如此，真是可笑之极。因此安心作待，一点都不加这个防备。到了8月中旬，这阵又突闻呢，这个急报传到了张邯这儿，说汉军呢明里头修复栈道，暗地里已经绕道进抵陈仓了，杀死了数将，数将就是戍边的将领，不日就要进攻了啊！张邯一听大吃一惊了，他虽然说是用兵的老手，到这阵也是不免惊慌失措，急忙召集兵将赶往这个陈仓迎击。张邯顶头碰上的就是樊哙，两下相遇，布阵厮杀，汉军激愤已深，已经对垒，好似猛虎离山，无论什么刀枪水火，统统的是不怕，只管向前杀去，直杀的张邯的顾头顾不了尾啊，顾头失尾是节节败退，汉军乘胜追击，不料沙场老手张邯收拾残兵又反戈拼杀，韩信一见调出了汉军左右两翼，策应前锋，前锋就是樊哙，左翼主将是灌婴，右翼的主将是周勃，这三个人都是汉军当中啊著名的大将，夹攻一个张邯，你让张邯如何能敌呀？说个白话吧，恶虎还怕群狼，好汉还难敌四手呢。结果张邯几乎是断送了性命，偷了一个空子，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建都的老巢废丘了，紧闭城门，高悬吊桥，然后派人去请这个董翳还有司马迁赶快的派救兵，想三秦合并一处来对付这个汉兵啊，哪知道那二王一听刘邦出兵啊，又拜韩信为大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连动都没敢动。刘邦当初入关曾经约法三章，至今关中老百姓仍然是记忆犹新呢。一见汉军呢打回来了，于是就夹道欢迎啊，好家伙，又送粮食，又送水，又支钱呢，又绑担架呀，好，汉军这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关中大块的土地。韩信不失时机，派出了周勃、灌婴等大将去攻取咸阳，卡住啊张邯东逃的这个去路，然后发兵围攻这个废丘。他取出这个韩信提供的地图，仔细的查看了一番，一见这个废丘面临着渭水，防守严密，决定啊智取，不与这个强攻。他首先命令樊哙等部下呢到这个渭水下游截流，水啊不往下泄，很快的水势猛涨，如这个万马奔腾啊，涌向了废丘城内，城中大乱，发了大水了还不乱吗？张邯见势不妙，急忙的出北门而逃啊。韩信然后呢又命令樊哙放水，挥军直追这个张邯。这个张邯呢失去了城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勉强一战不免惨败，自觉已经到了绝处了，于是拔剑自刎呢。这个董翳啊、司马欣啊，本来就是张邯手下的这个蜀将啊，现在闻知张邯兵败自杀，到这个也没有心思恋战，也没有心思抵抗了，于是先后向汉王投降。就这么一来，三秦之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归属了汉王刘邦了。赵国的丞相张耳不久啊也是西行入关，投顺了汉王。汉王很快聚集了几十万的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彭城进发呀。这个霸王项羽听到关中失落的这个消息，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呀，不禁骂道，刘邦匹夫真乃万

你是个小人呐！他本想立即发兵西进，攻打汉王刘邦，可是这阵东方兵戈四起，一派的这个混战。到这阵他是顾东顾不了西呀，正在左右为难，突然接到张良的一封书信，信中大意说什么呢？汉王收复三秦，在关中作王，以救怀王，签约也就心满意足了。倒是齐国、梁国、赵国代国之地又起战乱，如果说不及时的平定，田荣必定攻楚，到了那阵天下将不堪收拾。这张良为什么到了这阵他下此书信呢？原来啊，他送这个刘邦到达这个巴蜀边境回来，项羽啊十分的恼火，怪罪他不该啊帮这个刘邦渡过难关，一气之下杀了这个汉王城。这个汉王啊单字名城，历史上究竟他叫什么没有，所以说啊在史书上只能叫汉王城，立了一个叫郑昌的为汉王。说作为韩国的这个相国的张良十分的痛心，发誓要为韩王城啊报仇。刘邦一到三秦，他就下此书信，用的是缓兵之计，以让刘邦休整兵马好攻败项羽。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张良用计，现在让刘邦用的是缓兵之计，以帮助刘邦啊休整兵马好攻败这个项羽。霸王项羽亚父范增呢，本来啊深深的恨着这个张良，也看破了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但是转念一想，平定了齐国、梁国、赵国、代国，单单一个关中汉王那就不难对付了，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先去攻打田荣。张良一见项羽中了计了，于是重返汉中，为汉王啊乘着这个空隙东进，出谋划策。汉王二年，项羽亲率20万大军讨伐田荣，田荣是慌忙迎战的，结果在城阳大败，后来身死。田广继了位，霸王项羽乘胜追击，直抵北海。这个北海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以东、叶县以西的地方。楚兵在齐国境内焚烧房屋，抢夺妇女，坑杀俘虏，使得齐地的百姓没有不憎恨，纷纷组织起来抵抗这个楚军，结果竟然使能征善战的西楚霸王好似啊陷入了泥潭一般，久久拔不出腿来。而就在这时，汉王啊收复了汉中，却注意安抚百姓，恢复生产，除了执行原有的约法三章以外，又开放秦朝的时候园林，让这老百姓耕种，关中的民众更加的拥戴这个汉王刘邦啊，依赖张良、韩信，乘着这个霸王项羽现在了齐国之际，挥师东进这么个机会，他首先占据了韩国的大片土地，紧接着渡过黄河，攻略魏地。魏王豹呢，不战而降，殷王司马昂孤军一战，结果也是兵败降汉。项羽接连得到汉王刘邦进兵得手的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安，尤其殷王降汉一事使他格外的恼恨，因为殷王司马昂啊原来啊是由这个都尉陈平啊招收过来的，现在项羽不免遗恨了陈平啊，于是把陈平招来狠狠地责骂了一通，并且扬言要杀的。陈平一想，这玩意儿还行啊，留在项羽的手下实在是凶多吉少，干脆我找个空子投奔汉王为好。果然不久，陈平就偷偷的掏出了楚缨，投奔了汉王刘邦。这个刘邦对他十分的信任，命令他为啊都尉，监管这个护军。陈平受命一再的谢恩，哎，这倒不错，项羽自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并且这陈平啊向汉王献计，说大王，如果您打算讨伐楚国，何不乘着这个项王伐齐之计，迅速的去捣毁项王项羽的这个巢穴，哪儿啊，彭城。如果说得到了彭城，接住了霸王

王的这个归路，到那阵楚军定然会人心涣散，夏王他再勇敢怕也是无能为力了。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就得给您插上一句，楚国霸方项羽啊刚愎自用就在这儿了。您不琢磨琢磨，你再有能耐没人帮你也不行，再没能的那个一个人给他出半个主意也能盯得上你呀。老百姓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三个诸葛亮还顶个臭皮匠呢。这个言语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事刘邦一听大喜，依从了这个陈平的计谋，且说这个汉王传接了人马向这个彭城进发，走到了这个洛阳的新城。这个洛阳的新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洛阳市的南边，当地一个80多岁的乡官啊，人称啊董公。这个董公拦住了汉王的马，他就问大王，您攻打项王师出何名？说这么一问竟然使这个汉王刘邦啊一时半会儿的回答不上来了。董公啊这阵就说了，臣闻顺德必昌，逆德必亡，如果说师出无名势必难成啊，倘若出师有名方能取胜，项羽不到杀死义帝，这是逆天理背人心的大罪，大王可以借此名义兴师讨伐，但是单靠汉军恐怕是力量不足啊，请大王您率领三军身穿素服为义帝举葬，号召各路诸侯为义帝报仇，这么来呢，大王不仅师出有名天下敬仰，而且各路诸侯也会前来响应，这叫师出有名啊。汉王刘邦一听啊，哎呀太对了，觉得太有道理，当下发出命令，命令全军身穿素服为义帝举哀三天，并且分派使者拿着檄文布告各国，说什么呢，当初举义起兵共同拥立义帝，后来项羽称霸擅把义帝赶出彭城加以杀害，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为给义帝报仇，我调发了关中全部的军队，集中了三河。哪三河呀？指的是河南、河东、河内，集中了三河的将士，要渡过长江汉水向项贼问罪，愿各路诸侯同心协力共同除奸。说这个檄文传报给各国以后，各路诸侯啊复信愿从啊，相继拨兵从汉呢，至此汉王广集了各路大军呢，一共啊达到了56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向楚国的都城彭城。这个汉王刘邦担心项羽乘虚向关中进袭，特意命令啊这个大将军韩信留住在河南把守着这个要塞，此后不久彭越前来觐见，汉王命令他呢保着这个魏王豹的父位，任命他呀为这个魏相，留守在这个魏地。霸王项羽的精锐部队这阵都在这个齐国作战，彭城里面可以说是守兵寥寥啊，如何抵得住汉王刘邦的数十万大军？所以说汉军呢没有动大的干戈就占领了彭城，楚国宫中的美女啊珍宝啊尽为刘邦占有了。刘邦知道霸王爱姬虞姬就在彭城，于是派人去找，哪知啊找了半天也没见踪影，一问宫女啊这才知道感情被他哥哥带着从北门跑了。于子期带着虞姬一口气跑到了齐国，见了项羽啊大哭一阵，项羽气得胡须倒立，俩眼血红了，青筋暴涨，顿足捶胸啊，望着彭城的方向跺脚大骂呀，好你个刘邦匹夫，当初孤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东挡西杀，你寸功未立，孤封你做汉王，你呢却忘恩负义，如今你攻占了三秦还不满足，竟然占我的首都啊，实在是可恨的，孤非得要把你碎尸万段不可。说完了之后就传令，命令大将龙祖还有钟离卫带领20万人马继续平定齐国。他跟项庄
桓楚、季布、于子期等啊。

0: 亲率30000的精兵杀回彭城，说这楚汉两军啊，虽然说兵力悬殊，但是刘邦啊，自从啊进了彭城之后，一味的享乐，沉于酒色呀，又自持兵多将广，马匹轻敌啊，放松了这个戒备。再加上汉军啊，多是临时归顺的诸侯军的这个拼凑而来的。军心他不齐，项羽手下8000子弟兵个的个的是十分的妖勇，一阵冲杀就把几十万汉军杀得七零八落。您别看8000子弟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个的个的就跟猛虎一般的。说这只项羽杀进了北门，哎，正好跟刚刚的投降汉王刘邦的司马昂啊相遇。这阵项羽大喝一声，如同雷鸣一般，竟然把司马昂震得从马背上摔下来了。项羽顺手一击，结果了司马昂的性命。这阵又有一队人马来战这个项羽，项羽抬眼一看，感情是刚刚归顺汉王刘邦的河南王沈阳。沈阳痛骂这个项羽啊，项羽，你残暴无道，杀害了义弟。项羽一听哇呀呀怪叫，没等他把话说完呢，就把他挑出去好几丈远。这是第三队人马又冲上来，为首的感情是常山王张耳。张耳一见是项羽，不敢接战，知道项羽厉害，拨马就跑。项羽一直追到南门外，说这里是这个刘邦的大营。刘邦一见项羽杀过来，赶忙啊命令魏王豹，你出营抵挡。项羽这勒住马大骂，你个丧尽天良的匹夫啊，顾家对你不薄，你为何叛孤投降刘邦？你要是带着人马来攻孤的京都啊。魏王豹冷笑一声，你霸王残杀义弟，大失民心，我怎能再保你？说完了，两乡里可就厮杀在一起了。这只项羽啊顺手举戟，斜顺着向着魏王豹可就刺过来。魏王豹一磕马冲到了项羽跟前，由于啊距离太近，项羽的长戟不得啊这个发挥威力，只用这戟杆打掉了魏王豹的头盔。魏王豹贴着项羽的身子，举起手中的青钢鞭就打。项羽赶忙用这个戟杆呢架开了，俩人插招换式，连战了十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败来。这是刘邦见势不妙，不敢上前，拍马就走。您还别说，魏王豹还真不含糊，能跟这项羽过上十几招啊，前头那几位都没过两招啊。说这只项羽急着追赶这个刘邦啊，怎肯恋战，他虚晃一招，来了个二马错蹬，撇下了魏王豹，催着乌骓马向前就追。汉兵这只一见主将败阵的败阵，逃跑的逃跑，到这只也没心思再战了，呼啦超一下就散了。项羽大喊一声杀呀，一马当先冲杀在前的楚军的将兵啊，如同饿狼一般的冲进了羊群啊，不到两个时辰就杀伤了20多万的汉兵。那阵刚刚归顺刘邦的诸侯一见楚军大胜，有的离开战场啊躲到一旁了，有的又重新啊归附了霸王，就连魏王豹也宣布哎叛汉，我要不跟着刘邦了。这个汉王带着剩下的败军退到了彭城东北的古水跟这个泗水边上，船少人多，强度不及，追兵又到，无路可逃，20几万人马呀慌乱的溃散，竟然被楚军一举歼灭。但另外一支楚军逃到了灵璧，在这个灵璧以东啊水水的这个边上，大家伙都是跳水逃命，因为水深流急，很多人拥挤，大部分淹死在水中了。这条河呀叫随水，连滔滔的水水呀也被堵塞了。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咱们说这部书啊还真不错，您要是如果说没说个绕口令，说这部书啊还真难。说这阵汉王刘邦逃了一程，竟然被这个楚军给追到了，团团的给围住了。一看随身的这些个士兵啊仅有100来人，如何冲得出去啊？这不完了吗？不禁仰天长叹呢，我今日死在此地了。话音刚落，突然呢刮起了一阵狂风， 直刮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按现在来说就是龙卷风了。楚军呢，这阵追兵顿时大乱，这个刘邦撑着这个混乱之际，带着仅有的数十名的这个骑兵冲出了重围，没命的逃去，逃了一阵儿，心想啊，这离这沛县老家已经很近了，不如顺便搬走我的父亲跟妻子。到家一看，没想到啊，妻子父亲全被啊楚军啊给抢走了，他只得是悻悻而去。咱说要检验，到了第二天，汉王刘邦啊逃的是人困马乏，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略微的休息一下，刚刚下马，嘿，就突然看见路上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向这边驰来，他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急忙藏入路旁的这个树林当中，偷眼的窥看。等到这路人马走近了，这才看清楚这个兵啊不是楚军，而是部将夏侯婴啊。当时夏侯婴已经被封为了腾公，他兼职太仆，长奉王车，什么意思？帮着这汉王刘邦啊赶车。彭城战败之后，汉王舍车骑马仓皇走脱，与这夏子婴啊失联了，说这么大的官还给这汉王当这个马车手当把式，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宰相门前七品官啊。您包括现在来说，给领导开车的，如果说不开车了，那也弄个一官半职，这玩意儿不新鲜。咱们言归正传，当时这个刘邦跑了，与这个夏侯婴啊失去了联系，夏侯婴啊保着空车冲出了重围，四处啊寻找汉王，走了一夜也没看见，没成想在这个半路途中啊，从这个难民当中就发现了汉王的3岁的儿子还有5岁的女儿啊，于是赶紧的让这个刘邦的一双儿女坐在车上继续的寻找汉王。这俩孩子刚懂一点事儿，兵荒马乱，没把这俩孩子给吓死。说这阵他就问这个夏侯婴，这是干嘛去啊？夏侯婴说了，哎，找你爹去，现在见着汉王了，自然是悲喜交加。这阵夏侯婴请汉王换马登车呀，讲述了离世之后的情景。正在这个谈话之间，夏侯婴扭头一看，惊叫的大王不好，您看那边，那边您看看，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甭问，这是楚兵追赶来了。汉王刘邦一听，那快走吧。夏侯婴这阵也觉得呀坏了，说怎么办呢，赶紧的吧，跑到汉王车后亲自推车向前飞奔的，眼看着楚兵啊就要追上来了。说这阵刘邦把心一横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了，甭管怎么说我死了不要紧，他也给刘氏留下一条血脉。夏侯婴见此情景，急忙又把两个孩子给抢上车来。汉王一看，哎呀，我等万分的委屈，难道说还管两个孩子吗？他这番话其实两个意思，那意思让他们活命去吧，将来也是刘氏的血脉。所以说他后面又加上一句，如果把他们俩弄来，不都丧了命了。夏侯婴一听啊，这是大王的亲生骨肉啊，怎能丢弃不管呢？说着这个，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前段时间呢，我又学了一个新词儿，
6: 什么词儿啊？
2: 叫趣妹
6: 啊、哦！我也看到了，就是有一段时间这话题特别火，说你从哪一刻学会了趣妹，而且我关注到了他下面的回答很戳心。
2: 看都有哪些戳心的回答？第一个就是受过埋头蛮干的苦，才意识到盲目勤奋并非成功利器。
6: 还有遭过强撑面子的罪，才知道啊，这浮华的虚荣不值一提。
2: 吃过高估人情的亏，才知晓人际关系里残酷的潜规则。
6: 跟大家来先讲一下啊，就趣妹，它这个词儿啊，其实是哲学家韦伯提出的概念，它指的是对于某些事物褪去光环，发掘真相的一个过程。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对生活其实是有滤镜的。
6: 那当然了，滤镜还挺大的呢。
2: 对这个人性啊，满是期待。
6: 对你就是。
2: 所以总在错误的方向努力，让自己呢是频频的碰壁。
6: 好在啊，这频频碰壁之后，经历了一些挑战和坎坷，体会过人性的晦涩，就懂得了趣妹，会以一个更加聪明、更加智慧的姿态去应对那些可能会遇到的难题。
2: 你看这一个人啊，最难得的其实就是清醒。
6: 嗯，
2: 啊，就清醒的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哪些地方吃过苦啊，这些生活的苦就不要再吃了。
6: 哎，有一部台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不够善良的我们》。他这其中有一个主人公庆芬，他的故事让人印象很深刻，我给大家讲一下。
2: 好。
6: 他呢是年近40，有一份很轻松的工作，婚姻呢也很平静，生活本来是很自在安闲的。但是偶然间，他在社交平台账号当中，他看到过去的情敌了，就是那个和自己同龄但是孑然一身的女人。
2: 哦，
6: 嗯，你要知道，就是什么自由职业呀、啊、单身贵族啊、国外旅居呀、啊、这些噱头的加持之下，他就会对之前的那个情敌，他觉得人家生活很不错呀，
2: 充满了
6: 未知的遐想。在他的想象当中，对方体面的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没有婚姻家庭的羁绊，活得那叫一个潇洒从容。
2: 再加上他看到对方发的一句话啊，叫做每天都有惊喜，
6: 他就觉得你看人家的生活多好呀，真让人羡慕，每天都会有收获，每天都会有人送花，类似于这样的想象、
2: 羡慕死了、
6: 对，在这种光环的映照之下，他就觉得自己过的那叫一个潦草，那叫一个平凡。
2: 怎么过成这样了呀？
6: 对，而且他焦虑到什么程度，就每天睡不着。
2: 哎呀，真是嫉妒让人面目全非啊。
6: 直到这电视剧里面有一集，直到他亲眼见到对方，他才发现了截然不同的真相。
2: 那对方是什么样的呢？
6: 虽然是自由职业，但是顶着巨大压力，生怕被别人取代。那因为是单身，因为年龄又稍大一些啊、所以经常会忍受别人异样的目光，被一些闲言碎语所包围。而所谓那个惊喜呢，他问人家了，也是被房东赶走了，深夜独自搬家，所以自嘲一下。
2: 这个简芬啊，这时候才醒悟，其实大家都是在尘世当中挣扎的普通人，只是啊自己盲目的给别人镀了一层光环。那他这种行为其实是很多在生活当中的人都会遇到的。你看知名的作家莫言曾经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都是远视眼儿，活在对别人的仰望里。
6: 哎，真是总觉得别人什么都是好的，其实生活的真相未必如我们所想。就你眼中毕业名校的幸运儿，也有可能被求职难题缠的是身心俱疲。你以为风光无限的白领，其实呢也是蜗居在格子间没日没夜的打拼。

0: 就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陷入内耗，就是因为习惯了用他人的高光去对比自己的日常。
1: 嗯，在往后的日子里啊，我们还是需要努力的摘掉我们这个戴滤镜的眼镜啊，然后呢别对别人有滤镜，你可以对自己有滤镜嘛，是吧？不要夸大别人得到的成果，你也别小看自己拥有的生活。
0: 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看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把计划排得那叫一个满满当当，但是呢却经常因为琐事忙得焦头烂额，效率也更低。
1: 哎，学技巧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写很厚很厚的笔记，然后呢却疏于这个理解，这能力始终没有长进。
0: 我们查了一下啊，这种现象被统称为假性勤奋。
1: 嗯，
0: 我记得之前我有在节目当中，应该是啊，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我当年上学的时候，一个同学，
1: 嗯，
0: 他每天学习都特别努力，每天早晨正常我们是6:30起床，但是他5:30就会起床，他会提前学习1小时。中午的时候我们去食堂吃饭，哎，他呢快速的扒拉几口，然后回到教室接着去学习，而其他人呢回到宿舍去睡午觉，到了晚上9:00，终于下晚自习了，所有人都一窝蜂回到宿舍了，他还在教室里挑灯夜战，就是看似很勤奋，但是最后却没有得到实际的任何收获，这就叫做假性勤奋。
1: 你要说假性勤奋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学习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种问题。我以前也会遇到过，就是老师要求我们把那个笔记本整理得工工整整的，那我就会把那个笔记本写得特别好，然后各种批注，但最后其实这知识到底消化没消化，只有成绩才知道。
0: 对，它会营造出一种很充实的假象。
1: 对。
0: 但是它会让你的思维其实产生一种惰性，那最终的结果就是浪费大量的时间，但是无法突破难关。
1: 没错，只有对勤奋去魅啊，不再忙于应对这种表面功夫啊，真的表面功夫这个很可怕、啊、
0: 对，大家很多人都在日常做着一些表面功夫，
1: 对，人生才能开启高效的跃升模式。
0: 哎，有一位作家，
1: 你想飞升吗？去魅吧。
0: 哎，有一位作家周岭，不知道大家是否认识、他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一心就想快速成名。
1: 嗯，
0: 他呢不放过任何的热点事件，每天要写上千字才会停笔，一写完就立刻投稿。
1: 嗯，
0: 但是投稿之后呢，所得到的结果要么文章就石沉大海了，要么就是被编辑给退回来了，反复让他修改。你看兢兢业业的写作，成绩却是如此的惨淡，就会让他很郁闷。直到一次他读到其他作者的作品，他其中文章提到说价值交换才是硬道理，一下子点醒他了。然后他对照自己以前投稿的文章，就逐渐发现了端倪。因为素材匮乏，他就经常会用身边人的经历来拼凑，作品的感染力会稍差一些，又缺乏对于平台的了解，文章又不符合人家平台的要求，所以才会被退回来反复修改。
1: 哎，这时候啊，他可能才会明白盲目的勤奋只会害了自己，白费功夫，对吧？
0: 那这个时候也就是到了调整的时机，放缓节奏，去驱动自己深入思考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困难，你在面对的时候你要通达的思维效率，才会让大家思维更清晰，这个效率也会越来越高。
1: 嗯，虽然我们这一段有点方法论了，但是其实我们这一期啊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去魅，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光环，把这个滤镜能给它去掉，然后看到这个事物的本质。
0: 对，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这个去魅这个新名词儿啊，
3: 哎呀，很多人对面子是真的应该去魅。
2: 其实这个面子不光是自己的面子，还有呢，就是外在的所有的事情。你像这个什么面子功夫了，什么勤奋的这种假象了，其实都是一种可以去魅的，对吧？
3: 经历多了，就真的会懂得。这轻飘飘的面子呀，根本撑不起沉重的生活，沉溺于表面的风光也只会透支自己。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朋友，又是一个朋友，但真的不是我啊，他就特别喜欢奢侈品包包，其实很多女孩都会比较喜欢。
2: 我觉得好多年轻人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
3: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女孩喜欢包包啊，爱美之心其实人皆有之，但是最好是要选择在自己的经济能力承受范围之内，不然的话其实会给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她在刚开始

0: 真的是每天省吃俭用，就为了每个月买那么一到两个10000多块钱的包包啊。
1: 嗯，
0: 当时还在上学，我觉得他真的太奢侈了。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就醒悟了，坐在那个商铺上，他说，我觉得这些包包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用，我为什么会花这么多钱买这种没有任何用处的包包呢？是因为爱面子吗？他扭头看我，我说可能是我说也许是为了虚荣吧。他说，好，我以后要改掉这个问题，我要把这些包全卖掉，我要来丰富我的生活。
1: 他就是通过自己的一段实践的经历，然后告诉了自己一个道理。我发现在生活当中，祛魅的人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可以通过别人的一些事物然后去去除自己的魅，还有一些人呢就一定要经历了之后才可能会摘下那个戴滤镜的眼镜啊。
0: 对，才有可能会去除对他人的魅。还有一个就是对人情。大家应该看过之前热播的一部电视剧《繁花》，当时很火的。他其中有说到，说人人心里啊都有杆秤，什么时候可以同富贵，什么时候可以共患难，心里都多多少少都是有数的。就曾经我们可能会认为，就是真心就会换真情，给予的人情必然会得到回应。但是随着你的境遇的变化，人情的起伏它其实也会反反复复。太过高估于这个人情的话，有的时候会让自己受伤。
1: 是，也像那个电影《两只老虎》里面，李成功和范志刚，他们俩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更是一起入伍的战友啊。在部队的时候呢，那个张成功就特别瘦弱嘛，是吧，他总是被人欺负，然后每一次呢范志刚就挺身而出，将自己的好兄弟就牢牢地护在身后。
0: 对，
1: 然后这张成功呢就曾经也是拍着胸脯啊，保证说自己退伍以后一定要和范志刚合开一家面馆赚钱。这几年之后呢，他经商有道，摇身一变成大老板了。但是范志刚呢却因为旧伤复发需要一笔钱来做手术，得知朋友过得风生水起，这范志刚呢也是信心满满的就拨通了电话，想向这好哥们儿呢借5000块钱。
0: 哎，我对这一段印象特别深刻，
1: 对吧？
0: 这个时候那张成功他早就其实把当年人情抛之脑后了，然后他当时我记得反应了一会儿，就咂巴嘴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拒绝说，哎呀不行，我怕你还不起。
1: 你看这两个人的昔日的人情往来就好像是一张废掉的白纸一样，被生活已经彻底的撕碎揉烂了。
0: 所以其实简单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就是往后的生活不妨试着对于人情祛魅，能靠自己撑过去的不必动用关系，能靠钱来摆平的也不需要透支人情。
1: 当然这并不是冷漠啊，而是一种难得的人间清醒吧。你像电影《教父》当中有一句台词我就记得非常的深刻，说花半秒钟就能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哎，我觉得你属于那种就是能够看透事物本质的人。
0: 哎呦，突然给我这么高的评价，让我一下子
1: 特质与生俱来的。
0: 是的，
1: 你不需要沾沾自喜，也不用自惭形愧，这就是你的本事。
0: 哈哈，这样的夸赞我真的已经承受不来，不要老夸我，真是的，每天夸800遍。虽然你说的是实话吧。
1: 其实我们很多人，更多的人应该说是很容易忽视那个冰山一角下面的真实的面目，容易走入一种迷雾的陷阱当中。
0: 哎呀，我真的需要对自己去祛祛魅
1: 啊。我觉得你这种认知还是很客观的呀，你确实是有很多优秀的一面，
0: 不能再夸了，再夸真的要像牛了。
1: 我跟你讲，更多的祛魅其实是向外去看，就是我们经常会外界的一些事情然后有有色眼镜，会有滤镜，有光芒啊。而且这种光芒是我们附加它的，就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拨开一层迷雾，洞悉本质。其实祛魅是可以让我们看到本质的最好的助推器。
0: 祛魅真的是拨开迷雾的过程。来看到后台小美，她说了啊，曾经啊一度很喜欢买衣服买包包，也曾经想过学习化妆，后来呢买了很多衣服包包，买了没用的化妆品护肤品，最后发现自己常穿的常用的也就那些，化妆呢我根本不喜欢，护肤现在也不护肤了啊，扔了很多的衣服包包鞋子，剪了短发，花时间去运动，我很喜欢自己一点一点雕刻出来的自己，说我的美呀和外在的东西无关，而且我也不需要美。
1: 哎呀，说的真好啊。我们再来看看小猪猪，他说了，我对学历一直没有什么滤镜，学历高的人我很佩服但没有滤镜。我喜欢学习和学历无关，有没有证书不影响我去学习，我不喜欢考试，不喜欢为了考试而念书。他说职业上呢有认识的人从事一些看起来很好的

0: 职业，但是职业好和他们的人品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说得对，
0: 哎，真的不需要对职业有太多的滤镜啊。
1: 还有楚楚，他说现在一点都不羡慕受欢迎的人，我只觉得他很累。中学寄宿，为了避免啊、被欺负，强迫自己呢就成为社交达人，在学校算是很受欢迎的人了，走哪儿都一堆朋友，放假排满了各种聚会，有我在永远都不会冷场。但其实我非常累，不喜欢社交的人真的不要逼自己去社交，你的时间是最宝贵的东西，做个好人不如做自己。
0: 做个好人不如做自己啊，
1: 大家的这种体会也太深刻了吧。
0: 对，很深刻，感觉大家都是用自己的真实的经历去感悟到了一些人生真谛啊。
1: 嗯，997他在后台说了，说这个祛魅的过程呢，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去经历的，有些事情自己体会过才知道就那么一回事儿，有些东西拥有过才觉得没什么，重要的不是结果是过程。所以如果当下的你依旧对于未拥有过的事物充满着欲望，那就尽力去拥有吧。
0: 嗯，没错哈。
1: 其实祛魅的过程也是一个真正去了解自己真实的自我的过程，如果你想要，如果你想要去体会，就大胆的去追求啊。
0: 对啊，再来看心吧，他说得到之后祛魅就很容易，没有得到偶尔还是会蠢蠢欲动，人就是在渴望以及欲望满足之后的无聊之间摇摆，对自己喜欢得到的东西物尽其用，能不断找到新的感兴趣的事情，这就是一种热爱生活，这是一种寻求快乐的本质。
1: 哎，我觉得这个评价特别好，祛魅真的是寻求快乐的本质，而且是寻求自己真实的发自内心的那种快乐，好幸福的感觉，突然一下子升华了。
0: 嗯，
1: 那其实大家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可以结合你自己的经历，你的工作环境，你的生活的方向态度，你自己遇到过的一些挑战，来聊一聊对于祛魅的理解。
0: 嗯，那我们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来互动留言吧，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用快乐来相互陪伴。其实说到这个趣味，我觉得这个词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实用的，能够让我们更少内耗，更多勇敢，更能成事儿，也更能收获幸福。
6: 我们这期节目好像一直在说让大家趣味趣味趣味，可是到底应该怎么趣味呢？首先我们要再次明确一下，所谓的这个趣味啊，就是去魅事物本身的神秘性，就把这个神秘性给它去了，然后让它恢复到本身的面貌，让我们可以更正确更客观的来看待它。
7: 你有没有发现过，就自己在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困难，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做某件事儿，不敢见某个人，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在脑海当中把他们推上了神坛，他们因此就看起来高不可攀，远超你的能力范围，会让你畏惧不前。但其实你好好想想，你要是把它去魅了，用平常心客观心去看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那个人也不过就是个普通人。
6: 哎，他们也不再那么高大了，我们也不再那么渺小了，我们的自信心也就很自然的增加了，从而呢可以沉着冷静的来制定计划和解决的问题。
7: 那当我们成功的趟过了一条又一条看似宽阔无边的大河，
6: 一条大河
7: 波澜宽。哇，这首歌好美啊。但当你真的去越过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你就真的不是在河边踌躇
6: 的样子，
7: 但真的是满满的少年感。这些是你身上独一无二的特质啊。
6: 从此时此刻开始，少年感这一词儿有了贬义。
7: 我没有，猫猫总你看他说了，说分享一个小妙招，我有点处汇报啊，每次走进会议室前请闭眼想象一下自己眼前的所有人，他们

0: 都在吃瓜，脑补一下他们在瓜田里吃瓜的表情，哎，是不是很自在？我每次都这样，屡试不爽。
1: 还可以看看他们，都觉得他们是萝卜白菜啊。
0: 关键是这种方法会让自己忍不住笑场吧？
1: 其实宋也点到了一点啊，他说不做完美主义者就好了。
0: 嗯，
1: 完美主义者其实是很容易去不了魅的哈。
0: 我反正感觉自己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锱铢必较，就是有很多在意的小小点，但其实这些点也并没有什么。
1: 嗯，其实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一个词儿，叫做只要走起来就有方向，看来很多人对这句话也是深有感触的。我们的听友也是特别提到了是一只麋鹿啊，他说再有魅力的人也会吃喝拉撒，也有七情六欲，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别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是干涉别人的课题，这也是太自恋的一种表现。
0: 嗯，我们来用一位听友他的评论来做一个小小结尾吧。今日吃麦，他说了，尽量的避免从他人身上获得价值感，以增强自己内核以及实力。他说去塑造自己的花园，自然就会吸引来那些珍惜你的人，所以大家放手去做自己，把握人生的主动权吧。
1: 嗯，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祛魅，大家还可以在节目之外呢继续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了。
0: 嗯，人生就是一场游戏，大家可以去尽情的玩乐，去突破自己的关卡。我相信啊，学会了祛魅，增强自己的识别能力，能够客观看待之后，我们会更加的幸福更快乐。
1: 嗯，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朝鲜人上，朝鲜，朝鲜，朝鲜人上。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最近这些年，做自己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识，然而自己究竟是谁又变成新的困惑。这一代有意识去探索自我的年轻人正遭遇着社会价值观解体和养育方式带来的自我困境。为了完成健康的自我建构，他们需要自我觉察和自我尊重，需要良好的关系，更需要接纳和时间。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分享从来没为自己活过的年轻人决定找回主体性。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也经常感到空虚？插画师、心理漫画作者李真子在自己的粉丝群里看到这样一条提问。这个粉丝群是一个心理成长互动小组，在社交媒体上，李真子开设了一个名叫真理子的账号，专门发布以自我成长为主题的漫画作品。时间长了，他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粉丝们建了个群，用以分享个体成长中的种种经验和困惑。像今天这种与空虚体验相关的话题，是群友们常常提及的。空虚是什么感觉？一下子说不好，好像干什么都觉得没意义、没兴趣。有的人要用不停购物来抵御空虚，有的人则是在完成重大人生任务后感受到强烈的虚无。李真子曾在作品里将其具象化为一个名叫存在的空虚的黑洞。他平时被工作、关系和琐事掩埋，直到一切被掀开，人才会自问，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存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心理学中，自我既与内外部世界的边界有关，也代表行动中我作为主人翁的体验，它会在年轻人与他人和世界互动时产生。群友的追问没有得到答案，但在李真子的那幅漫画下方最高赞的一条评论写道，生活像是一个灰色的背景板，偶尔的快乐就是炸开的烟花，转瞬即逝。有这种感受是在没有自我价值感，过于追求外部认同，在意社会标准下自然而然的反应。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又怎么能感受到活着的价值感呢？李真子能够理解这种感觉，他从小就对画画感兴趣，上初中期间还曾和朋友一起以同学为主角画过连载漫画。大学他学了理科，虽然一直想继续画画，却不敢付诸行动。考研时听一位朋友说想考金融学研究生，约他一起备考，他就又稀里糊涂地学了金融专业。毕业后连续换了几份工作，在不同行业间辗转，也都是既来之则安之，始终没有机会靠近那个名为自我的黑洞。那时他甚至不知道那个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站在人群中，我有时甚至会感觉别人可以穿过我走过去，就像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里的鬼魂一样。在人群中，我甚至连体积都不占，存在感特别弱。还有网友向他描述过另外一种透明感，就是模糊一片，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需要别人给我下定义或者表扬，依赖别人给自己好的反馈，这种状态也不少。李真子也在画作里描述了这些体验。主角真理子是一个红裙的女孩，她总面目模糊地隐藏于人群中，要被他人观看，被标准肯定，被家人允许，被伴侣回应，才得以显现。在那幅画作中段，她写道，我渴望独立的存在，确定的存在，坚固的存在，我渴望绝对的存在。作品标题是如何存在。
这幅漫画得到了6万多个点赞，被认为精准概述了一种名叫主体性自我缺失的心理症候。在当下互联网上的心理类讨论中，它几乎可以成为任何疑惑的答案。没什么兴趣爱好，总是感觉精神空虚，是你主体性不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职场上总被人欺负，感觉自己不会为人处事，是你主体性不够，不会维护个人边界。为人太过敏感，特别在意他人评价，是你主体性不够，精神力太弱。与此同时，各种各样教人如何建立主体性的发帖，线上线下活动也相当火热。比如豆瓣的主体性复建计划小组，成员数量已达到2.5万。从今天开始重新养自己小组，成员更有4万人。他们大都是20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面对人生中的成长和发展问题，他们选择向内寻求答案，发掘、培养或是重建某种自我。可是他们所谈论的自我和主体究竟是什么？据我不甚严密的溯源，主体性讨论在互联网上的流行与人类学教授项彪的一次访谈有关。当时他提到，主体性不是说我很厉害，我很特殊，而是我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和世界是什么关系，我看到了什么，哪怕我的看法不对，但是应该把自己怎么想的搞清楚。作为人类学家，项彪所谈的主体性是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它大致与主体性在哲学领域的定义接近。在这里，他探讨的是人作为认知和行动源泉的地位和性质，核心是我思与世界的关系。而在心理学领域，主体性更偏向个体对自身体验、行动和生活的主人翁感受，核心是自我感和能动性。不过，有更多临床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们也发现，互联网上流行的自我发展可能并不完全遵循专业的心理学概念，而是一种相对简化的目标。有10余年从业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严艺佳告诉我，在西方文化的心理学概念中，这种自我可以包含 self 和 ego 两种含义。前者可以理解为一种区分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边界性自我，后者则是更接近行动层面的功能性的自我。当我们谈论自我的时候，其实可能在综合讨论这几个不同的定义。另一位资深心理咨询师庄晓丹则解释，一般而言，健康稳定自我的标准包括比较清晰的自我边界，个体内在和外在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有自我调节能力和现实检验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当这些年轻人强烈地关注自我，强调个人体验和个人边界的重要性，甚至不惜拒绝一切社会链接的时候，他们转身向内，却常发现那里一片荒芜，似乎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稳定的自我。有人甚至用空心人来描述自己，这种既强又弱的别扭感成了当下自我讨论中的常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美国发展心理学家艾利克·埃里克森是自我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自我同一性的概念，用以描述个体对自己内在和外在的连贯一致性与连续性的主观感受与体验，即对我是谁、我将去向哪里的稳定认知。按照埃里克森的理论，获得这种认知是处在12至17岁的青少年需要完成的核心任务。但在中国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这个任务被延迟了。庄小丹2013年回到国内开始咨询生涯，他发现由于学业压力过大，同伴互动不足，缺乏自我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很多中国学生在青春期本该进行自我探索时，会遭遇发展停滞的问题，会将自我同一性的任务延迟到大学时才去完成。因为他原来在一个高度挤压的框架中，已经成了那个框架要求的形状，上大学离开家，又要处理生活和社交环境的转变，这时再去发展自我，就会感受到比较大的无助和崩溃。不过庄小丹认为，95后乃至00后依然是比他们的父母辈更接近独立自我概念的一代人。在他以往的临床经验里，来访者是抱着某种目标而来的，希望能通过咨询解决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境，迫切地期待某种解答。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即使谈论自我，也是在一个关系的框架里展开讨论，常以融入为主题。比如一个人要进行职业发展，就要讨论上学、考研、求职之类的过程，这时没有人会强调主体，而是要尽可能融入。造成这种关系型自我的原因，既有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也符合围绕土地建构的宗族社会组织模式。人类学家林耀华曾将其比喻为一组被橡皮带紧紧绑在一起的竹竿，当太用力地拉动其中一条带子以致断裂时，整个网络就会混乱崩溃。长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人们会很自然地将自我视为整体的一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飞速城市化，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被深刻改变了，随之而来的是固有价值观的离散。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晴曾在论文里写道，市场经济模式的扩张同时推动了劳动力的市场化、财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契约化，个人成为契约关系中权利与责任的承担者。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原有社群认同与集体认同，自我的观念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想象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对于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个人化的自我并不是一个特别难以理解的概念，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更像是二战后美国人所经历过的自我危机。当时社会心理学家大卫·里斯曼提出了孤独的人群的说法，描述的也是这种相对价值观解体后人群的自我态度转变。他认为一战前的美国人大都是内部导向的，他接受了社会赋予的标准，拥有某种自我稳定的感觉，但二战后的美国人是外部导向的，他们期待从他人那里获得指导，丧失了自我动机中心，因而开始感受到空虚。

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3: 好嘞。
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能。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现在不少年轻人都想活出自我，但又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锚点，总觉得内心空虚，没什么存在感，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过去繁重学业耽误了青春期自我认知的建立，加上社会转型冲淡了传统集体观念，往往让他们无所适从。如今网上出现不少重建自我的社群，专家和咨询师也分析了年轻人缺失主体性的现状与成因。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将继续和您分享从来没为自己活过的年轻人决定找回主体性。严艺佳最近一次想到与自我有关的问题是在看一则新闻时，新闻里一位高铁上的乘客忍受不了婴儿的啼哭，和孩子的妈妈发生了争吵。很多人说，我买了票，我来坐公共交通工具，为什么要忍受一个婴儿的啼哭？那么这种控诉有没有主体性？当然有，但作为一个社会人，那部分妥协和弹性的部分，在这种以主体性为主的声明中被忽略了。在时下流行的自我的讨论中，边界感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与之类似的表述还有，与其责怪自己，不如埋怨他人，只有释放攻击性才能活出主体，表达的大多是相对强硬的态度，再不济也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类的课题分离。那么想要获得独立的自我，就一定会带来冲突和对立吗？庄小丹告诉我，在自我形成过程中，边界的确立往往是自我显现的一个标志，碎片化或不完整的自我可能是一种不健康人格的体现，比如临床上的边缘性人格障碍就有这一问题。个体先要与外界建立一个边界，分清什么是别人的，什么是我的，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对健康的自我。但强调自我是否就意味着拒斥甚至伤害他人？面对高铁上斥责婴儿啼哭的乘客，严艺佳倾向于用内在婴儿的逻辑来理解其处境。当一个烦躁的婴儿让周围人觉得难以忍受的时候，其实除了感官输入层面上觉得这声音太大太嘈杂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内在都有一个在啼哭的婴儿。如果这一部分自我没有被很好的安抚，只能通过关闭感受和压抑自己来处理。此时当外部出现一个真实婴儿，我们内在好不容易抑制住的这部分情感就会变得更加难以忍受。那个攻击性的自我更像是一种心理层面上的置换。如果我内在的婴儿无法被感受或被思考，我就要把那些不舒服的体验都倾泻到一个存在于外部世界的婴儿身上。严艺佳表示，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视角出发，自我概念中所要求的边界就像是一层心理皮肤，它能够在个体和外界之间建立边界，也能为个体带来我存在的实感。但在不恰当的养育中，这层心理皮肤有时会变得千疮百孔。比如一个小孩出门

的时候，他说我穿一件滑雪服就可以了。这时他是在确认我的感受和这个外部世界之间是有一道真实的边界的。但是这个时候妈妈说不行，你会冷，你必须再多穿一件毛衣。孩子妥协了，他穿上这件毛衣跑出去，发现其实我很热，这件毛衣穿多了。这个过程就是对这一层心理皮肤的入侵，长此以往，孩子自己的判断和感受就被否定了。因此与建立边界相比，重建自我的其他步骤更加漫长而复杂。严艺佳提到，在强调课题分离的时候，人也一定要好奇地注视自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内在的霸凌者，因为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都经历过那种权力不对等的或被暴力对待的体验，也许是身体上，也许是心灵上，也许是在社会层面。但是如果我们去拒绝思考这部分的话，纯粹强调自我的主体性成长，就会无意识复制那些暴力体验，最终导致更多暴力发生。罗洛梅认为，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包括确认自己的感觉、体验和需要。在心理治疗中，必须要让成为自我的局外人的人们学会日复一日地回答我现在感觉如何等问题。其中严艺佳特别向我强调了身体的重要性，觉察身体就是在重新构建我和我的身体、我和我的感受之间的桥梁。这个桥梁可能在你过去的人生当中被摧残得千疮百孔，但是你现在可以把它慢慢给修起来，甚至也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体育运动，而是在喝一杯水的时候去感受水的温度、身体的感觉。慢慢的，我们就能够重新感知自我，并在此基础上逐渐进入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之中。自我从无到有是种什么样的感觉？李贞子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边界、自信等都加强了，对自身和世界的体验也改变了。就像种子长成大树，他很难给这些变化界定具体的节点，但在一次发朋友圈时，他发现自己的状态就和以往不同。过去每次编辑内容准备发送的当下，他想到的都是别人，别人会不会喜欢，会不会讨厌，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别人消失了。我像是想传递某种想法和内容，希望影响他人，但不含有焦虑和羞耻的感觉。这种对比出现之后，我突然察觉，原来以前的那种状态就叫没有主体性，但现在的自我变得有力量了。有趣的是，所有类似关于自我的确认都是在某种关系互动中完成的，但正在进行主体性重建的人们对与他人建立关系却多少有些排斥。电视剧《三月有了新工作》这部剧展现了年轻人在职场压力、家庭关系、自我认同方面的迷茫，折射出当代年轻人的普遍困境。周安就是其中一位，去年刚工作的他在职场关系中受到了挫折，不知为何，部门里的一位老员工总是对他阴阳怪气，同事们避之不及，就连领导也不愿公平处理。从小信奉与人为善，在人际关系中一路顺遂的 Joan 第一次产生了强烈的被霸凌的感觉。在以往20多年的人生中， Joan 几乎没有过这种冲突性的体验。她是家里的独生女，长期在家乡读书工作，小家关系和谐，和父母双方的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相处得也不错。从初中住校到第一次离家去外地读研，有印象的人际碰撞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和宿舍里的同学发生口角，但两人转天就和好了。另一次是青春期时和其他女孩同时喜欢上一个男生，她选择了平静以待，那既然你想要就拿去吧。后来她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在人际关系中经常选择息事宁人的策略，其实是想维护某种内心的安全区域。冲突发生的当下，会有种很耗心血的感觉，好像一切脱离了自己掌控，让人感觉很

有安全感，因此他宁愿回避冲突，也回避类似耗心血的关系，比如恋爱。一直以来，他觉得自己的小天地已经足够舒适，他可以好好工作养活自己，闲下来就做手工、拍照、 cosplay、 玩游戏、追星，是否还有必要处理那么麻烦的人际关系呢？他最后通过调岗避开了办公室里的冲突，但这一次的遭遇还是让他忍不住思考，自己是不是永远学不会所谓的社会化了。他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困惑，很多和他有类似经验的乖乖女都分享了自己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受挫体验，他们羡慕职场上的老油条可以在恰当的时机说合适的话，不会过度暴露自己，还总能达到想要的目的，又怀疑是否一定要卷入其中，学会勾心斗角才能保住长久以来安稳的小环境。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情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面对未知的外部世界，年轻人常常感到恐惧和迷茫，但只有在与真实世界的碰撞中，自我才会更加清晰立体。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城市树洞。庄小丹能够理解这种困惑，在咨询中他发现，未能完成自我同一性的人常缺乏一种对良好关系的想象力，很多时候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型都是其亲子关系的投射，也许是在成长阶段父母对自己施加了过度保护和过度控制，创伤性的关系体验会带来对抗状态，这时主体成长就变成了划定边界时的用我不要如何来确认自我的存在。另外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关系经验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是在关系互动中产生的，每个人都是从他人跟自己所说的话，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中获得他对自身现实的大部分感觉。庄小丹发现，在本该与同伴互相碰撞，在与他人的交互中彼此确认自我的青春期，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空间，很多个体丧失了理解更复杂关系的机会。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兴趣爱好结成松散的同盟，这种松散点阵式的人际互动，不论从形式上、深度上，还是纯粹的时间量上，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年龄段的人健康社会心理发展所需的程度。他们唯一能想象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互相争夺主权的游戏，是否要去社会化的苦恼也由此而来。他原来可能感受到我被别人客体化了，那么现在换我来主动去客体化别人，但事实上这里面没有主体的构建，因为真正的主体性是要承认他人的主体，如果我们注意不到他人是人，也无法完成自己作为人的构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讨论现代社会下的个体化过程时，曾提出个体必须经历脱嵌去传统化再嵌入的过程。第一次的脱嵌是指人在现代性的社会之中打破过去由宗教、传统或国家规定的生活模式，但当种种限制被参透和打破后，那些曾经属于上天或自然给定的东西如今却变成种种问题和选择，社会变得更具风险，人们也随之变得困惑和茫然，因此完成去传统化的个体必须经历一个再嵌入的阶段，活出一种选择性自主性的人生，从而完成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的转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人类学教授严云祥认为，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贝克提出的为自己而活更该翻译为自己的活法，意为承认幸福只建立在个体的主观感受上，个体承担责任无需依赖他人的认可。罗洛梅将这个过程称为选择自己的自我，即肯定自己对自己的自我与存在的责任。他接受了

对自己的生命所承担的责任，认为那不是强加于他身上的东西，不是被迫承担的负担，而是一种他自己已经选择的东西。选择自我的过程必然会带来风险和代价。30多岁时，李贞子辞掉了工作，正式成了一名插画师和漫画作者。他读了绘画的硕士课程，也开始接约稿和商单。从零开始的新工作当然不如过去收入稳定，他改掉了许多过去的消费习惯，比如很久没有出国度假。但与这些预料之中的损失相比，最令他意外的还是自己工作心态的转变。有一次他接了一个绘本馆的小项目，画一些生物方面的科普插画，这是他熟悉的领域，画起来也不算难。但当他把作品提交上去，对方却语气不善地表示不是很满意，当时就爆炸了，和对方拍了桌子，项目自然也没接成。后来李贞子回想自己爆炸的原因，又想起自己过去做过的那些完成得很顺利但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突然意识到这就是走心的感觉。那些别人让我做的事和自我离得比较远，也不会刺激到你的内心，但当你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就会把真实的自己暴露给世界，变得很脆弱。尤其在主体性不是很强的时候，我和我做的事连接太紧密，就容易受伤。他也终于理解了过去瞻前顾后，不愿按照真实意愿做选择的自己。你不主动去做，就永远可以归咎于他人，就永远不用承担责任，也不会受到伤害。庄小丹的专业方向是创伤疗愈，但他并不认为受伤一定是坏事。他告诉我，发展过程必然会带来伤口，但在可耐受区间内的创伤其实都是对自我成长有利的。因此主动选择在一定范围内接纳受伤的风险和体验，要比等待某种偶然性的机缘把人逼到墙角再触底反弹要好得多。最近 Joan 也在逐渐打开自己对关系的想象，他遇到了一位其他部门的前辈，在和对方讨论如何应对客户刁难的问题时，对方建议他先跳出埋怨自己和责怪他人的两难选项，真正的问自己，这件事我做了多少，有哪些失误，这个失误能弥补吗，这些弥补工作我都做了吗，在这个过程中才能放下本不该承担的人际压力和责任，更轻松地专注于事情本身。面对那些尚且无法一下子投入未知新世界的年轻人，严艺佳给出的建议是可以先尝试一种小剂量的关系，就像饿了很久的人不能马上摄入高蛋白饮食。他觉得年轻人可以先尝试在兴趣拓展的范围内进入一个松散的小社群，然后慢慢地在里面交到自己的朋友，再慢慢地去适应更深度更亲密的关系，就像重建一套消化系统一样，有耐心不着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的快递到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2: 您的快递到了，
1: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2: 您好，您的外卖。
1: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0: 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不离。

0: 又是新的一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呢又是我们新的一周了呀。不知道上周周末大家过得怎么样啊？经过两天的休息，我相信此时此刻大家都是激情澎湃哈，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哈。也不知道在上周有的朋友有没有睡好觉。那不管怎么样呢，又是崭新的一周了，也希望我们继续抖擞起精神来，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一个话题，就是和我们的加油站相关的。哎，当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开着您的爱车，哎，不管它是加油还是充电的哈，走到咱们的一些加油站里头呢，会发现哎，有些加油站现在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居然里头增加了一个新的服务，就是可以干洗衣服了。你会不会觉得加油站有点不务正业呢？小冉，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
1: 哎，我觉得就之前加油站都是和便利店合作嘛，就可以买个水什么的呀，现在感觉洗衣店和加油站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啊、
0: 完全不相关的一些产业把它融合在一起了、
1: 嗯、对。
0: 但如果说你本来就要干洗衣服，他、啊、这个加油站里头开的这个洗衣店呢，就把衣服给你收了啊，然后呢办理相关的一些手续，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就给您办好了。您下次再过来加油或者充电的时候呢，也是不到三分钟就把您洗好的衣服啊，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就给他拿回家了啊。就是就觉得非常的迅速、嗯、本来就洗衣服，我在加油站里头顺便又办理这个洗衣服的这个业务、嗯、下一次我再回来啊，可以取衣服的话，就觉得其实到哪儿洗也差不多。如果说咱们那个这个时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哈，咱们加个油嘛，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那如果说充电的朋友的话，那可能要3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说不定还可以在这个以后这个加油站里头还有什么咖啡店呢，咱们可以喝个咖啡呀、啊、聊聊天，哎，那就更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哎，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加油站里头开洗衣店，这是来自于中石化的抱团哲学。哎呦，这个开个洗衣店还有一个哲学思想在里头啊，感觉整得有点高大上了。那我们来看看哈，中石化最近的有一些加油站就开始推行这样的业务，在加油站里头开洗衣店。您别觉得它不可能，其实就已经有了。在上周的时候呢，我看我的一个朋友圈里头呢，我有一位成都的朋友哈、他也是拍了一些图片，就说哎呦，他在他们成都的一些中石化的加油站就出现了类似的一些情况，加油站里头居然可以干洗衣服了。当时他觉得很新奇，就把那个门店的照片给拍下来发在他的朋友圈里头。当时我看了以后也是很惊奇啊，这个八竿子就像小冉说的，八竿子找不着的搭不着的居然可以融合在一起。那么加油站里头开洗衣店究竟对于中石化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利益，对于洗衣店来说又有着怎样的一些好处呢？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中石化对于他们的各大加油站或者充电站蕴含的一盘运营的大棋，看看其中所折射出的经营哲学。哎，一说哲学这一个词儿啊，大家都觉得有点搞不懂，云里雾里的哈。
1: 对，
0: 哎，这个什么哲学呢？什么经营思路呢？就是抱团取暖。你想想看哈，中石化它一直来说呢，那么长的时间了，它基本上呢都是国内国企的龙头老大，
1: 对，
0: 也是这个经济收益啊，占世界500强吧，应该是排得上号的吧。现在他愿意把自己的地盘给让出来，让开洗衣店的人入驻进去，这不是抢自己饭碗吗？虽然说业务也不搭，但是凭什么让洗衣店可以进来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这个思路又是怎样的哈。确实也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哈，最狠的商业模式，我们都知道，过去咱们中国人呢就喜欢搞一些套路，是什么呢？有我没你，有你没我，
1: 没我，
0: 哎，咱们如果是同行的话，哎，同行生嫉妒哈，还有一句古话叫做文人相亲，哎，大家都是读书人， 互相瞧不起谁啊，但是呢会发现当你把对方

0: 甚至是作为你的竞争对手，他的一些优点吸纳进来，他拥有的实力你暂时短时间没有办法去拥有，把他的实力充斥到你的这个队伍当中、行列当中，那你就如虎添翼了。所以最高明的哲学啊，就是把对手把敌人变成自己的朋友。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来看看中石化是怎么来进行抱团取暖的呢？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抱团取暖它是怎么抱的，和谁抱的啊，这个钱又究竟怎么分呢？那小冉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为什么说他要来抱团取暖。
1: 好，就是我们得先知道现在中石化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哈，这个中石化到底还赚钱吗？就他现在3万亿的营收，虽然营收是营收，利润就又是利润了哈，现在中石化面临的其实是冰火两重天的一个境地。我们知道他和中石油其实是不一样的嘛，他们中石油是自己挖油自己卖油，然后油价高那就赚了。这个中石化作为全球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嘛，它是原油靠大量的进口的，它的成本就受国际油价的影响、如果这个国际油价蹭蹭蹭的往上涨、那它的炼油成本也就蹭蹭蹭的往上涨了。
0: 对，
1: 但成品油的价格就是我们自己加油的这个价格，它又不能随便的涨，
0: 是
1: 就有天花板管着，就是我们两头挤的话、它自己的成
0: 利润空间越来越小，
1: 对、就越挤越小了。而且现在我们也能看到哈，它这个电车的销售是越来越多的，开电车的多了，那它自己加油的少了，它的这个利润就已经在挤了，现在我们连
0: 市场还在不断的萎缩。
1: 对，
0: 开油车的越来越少，开电车的越来越多哈，那自然意味着加油的人越来越少了。本来你这个油价啊，这几年受那个海峡的一些影响哈，油价蹭蹭往上涨，我们下游呢也有物价局啊，国家相关部门对它的这个油价进行一些管控，那个你想怎么涨那是不可以的哈。所以这个利润空间被压缩，生存空间也被压缩，所以出自于这样的一些考虑，中石化才想着把自己的地盘拿一部分给别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销售。
1: 对，
0: 主要是出于自身生存压力的一个考虑啊，否则呢谁愿意把自己的这个地盘拿出来让别人去消费呢？
1: 而且就是现在他的3万多座加油站嘛，全国有，然后几十万的员工就每天一蒸，就是巨大的运营的成本嘛。过去靠卖油是能撑得住的，但现在油价又被挤压，然后他的加油量又在跌，光靠卖油已经撑不住了。哎，可能就又有人又要问了，他那个加油站不是还有便利店吗？这单便利店赚的只是零花钱，他养不起那么大的一个摊子，那么多的这个加油的加油站、加油的厂家，就而且加油站之间为了抢这个客户的存量哈，价格战也打得很厉害。今天可能你这儿降2毛了，那我明天就必须逼着我降3毛，降更多，这样利润就进一步被压缩了。所以说这个中石化开始搞洗衣店了，也不是说有钱任性了，确实是实实在在的被逼到了墙角。
0: 对对对，小任说的被逼到墙角了，没办法哈。咱们中国商人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打价格战，卷价格，卷来卷去大家都没有利润。你把人家那个什么打价格战，你把那个小的企业给挤出市场了，结果你其实你自己赚的也比较少，对你自己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儿。我们能不能抛弃以前的打价格战这种非常低端的经营思路，来卷一卷我们的服务呢？比方说同时都是加油站，他的服务好比你的服务好，人家就愿意去那家，哪怕价格是差不多，甚至说不定他的价格还要贵一点点。在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些案例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你的服务做得好一点，人家吸引别人进去，就像超市一样哈，就像咱们楼下那家超市和咱们江津其他超市，它都是卖差不多东西， 在市民们心目当中觉得，哎呦，他的菜价格比较便宜，其实有的时候他的菜还比外头其他超市还要贵，但是呢，他好在是货品比较多，然后呢时不时的搞一些价格的促销，然后我们作为消费者一进去以后呢，哎，空调开放，我选择的空间也比较大，我可以从早晨一直到晚上都可以在那家超市买着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不止吃的喝的还有用的哈，甚至咱们那个那个什么化妆品呢，哎，这些都有。
1: 嗯，
0: 所以我与其到一般的生活超市，品种还比较少，你的菜还不一定新鲜，那可能你的便宜，但是我到另外一家价格稍微贵那么些，或者跟你的价格差不多，但是它的货品比较多，它时不时的搞一些优惠活动，我就宁愿选择这一家的，这家大型的，我不说大家都知道是哪一家了哈，不在这儿给他打广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大家价格差不多，说不定你稍微贵一点点，但你的服务好，那人家也愿意选择那个服务好的一个超市，那个企业，所以我们中石化目前来讲，你少八毛少两毛，他少三毛什么的，卷来卷去大家都没有利润可赚，我们就提高自己的服务嘛。那在加油站里头开洗衣店也算是我们经营服务增加的一些内容了。
1: 而且这个中石化他手里最大的资产不是他手里的地下的油哈，是他在地上的这3万多座加油站的位置，他都在哪儿呢？每个城市最好的交通路口，这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网点哈。如果将来我们车不加油了，那这些网点能怎么办呢？不能说把它就这么荒废了吧，那确实这个损失就是天大的，所以现在趁着还有车来加油，还有这一波巨大的流量，就赶紧把它从这个加油站改成这种生活服务站，像比如说咖啡店啊，还有洗衣店啊，这些即使将来我们不加油了，我们车主去充电啊，洗衣服，或者是去取快递什么的，还是会来到你的这个站点。
0: 对，首先来说说中石化的这个站点哈，是3万多家，那遍布了全国的很多的一些交通要道，甚至很偏僻的地方它都有，
1: 对，
0: 所以这是它独一无二的一个好处啊，好在站点多，哎，延伸到这个触角，延伸到城市的旮旯角落啊，这个站点如果说哪一个商家进来的话，其实他都能发挥他很大的一些益处。那中石化呢，就知道现在那个油价蹭蹭的往上涨，目前加油的人呢还是忌惮这个价格啊，还有一些呢甚至出于这个价格的考虑啊，把油车换成了电车了，所以目前来讲啊，加油站这个生存的空间会越来越窄，所以呢咱们就未雨绸缪嘛，不要等到以后没有油车来加油了啊，咱们就没有利润可赚哈，这个下面那么多号人，哎，总得养活吧，所以呢现在让咱们这个洗衣服的这个服务洗衣店能够进去了。那话说回来哈，为什么一定要让洗衣店先进来呢？它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些考虑呢，小冉？
1: 就是首先第一个，洗衣服嘛，它是一个刚需，而且对于大家来说现在又是夏天，我们洗衣服其实还挺频繁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加油，我们只需要停留3-5分钟的时间，对吧？那我们就肯定得在这个加油的3-5分钟之内就能完成这一件事情，就是说衣服的交接，把这个衣服给到这个加油站的这个柜台做登记，然后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能够让你知道你这个衣服什么时候洗好，就是这一套程序。然后第三就是不需要现场加工嘛，然后能标准化，能大规模复制的，就这个中石化它筛来筛去哈，最后这个干洗确实是它的最好的选择嘛。
0: 对于我们用户来讲哈，我在加油站加个油3-5分钟的时间，闲着也是闲着哈，
1: 对，
0: 反正我也有衣服要洗啊，我就通过这3-5分钟把手续给办了，下一次再来加油的时候呢，那个中间距离的这个时间啊，就他就把衣服洗好了，就放在我原来加油的这个地点，我就可以去取了，反正也要去洗衣服，在哪家不是洗呢？如果 说那个节省一些时间，说不定他还搞一些价格促销啊，跟咱们进行这个加油的一些绑定呢，比方说你充个两三百的油卡，我就让你免费洗几件衣服，或者说你洗衣服充多少卡，我就让你在油价上优惠一点点哈。这样子呢，当我们办了这个加油站。

0: 的油卡，我们再去办加油站的油卡，我们洗衣服会有优惠。那我们办了洗衣服的这个洗衣卡，加油会有优惠。这其中就是互相的促进了，哎，带动这两方面服务的消费，那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今天对于咱们加油站来说，它也不需要额外的增加多少的一些硬件设施，只需要咱们的这个洗衣店在这里开一个小小的门店，只管收衣服就好了。收起来的衣服呢，可能要放到后面的一些中央厨房啊去进行一个清理。洗衣店根本就不在这个加油站里头，它只负责这个转运交接。那等到这个衣服到中央厨房洗好了以后，再运到你刚才加油的这个站点儿，只是换成一些衣服的一些交接就 OK 了。所以它来讲，根本不需要加多少钱，加多少的设施，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附加服务，其实是比较轻松快乐的一件事情。
1: 就像把原本要是跑两趟的事儿，一趟加油嘛，一趟洗衣服，我们只需要一趟顺手就搞完了，这个时间成本几乎就为零了嘛。这个而且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虽然说中石化和洗衣店完全是两门生意，对，完全打不着的关系嘛，所以说也不是说是中石化给你洗衣服，而是中石化只做转运、设立门店的工作，把洗的环节交给了专业的人，
0: 专业的洗衣公司，
1: 对，专业的洗衣公司。
0: 是这个意思。那有的朋友说，那我这个要出差或者要旅游什么的，我在路途当中我看到了某家店，比方说我从重庆开到成都，在重庆往成都的某个站点看中了哪家洗衣店，正好那个加油站正好有这个洗衣店，我把衣服拿去洗，那下次回来我还在那家店拿衣服，这样长途的话可能不太适合这种异地收衣服取衣服吧。那确实也是，我们说到的这个3万多家门店哈，虽然说它整个网络遍布了全国的中石化的站点，但是基本上我们自己洗衣服也是距离家庭这个生活半径里头的这一两个站啊。比方说您在江津的，那么在江津未来的话，加油站，中石化的加油站也在实行这样的服务。那么反正你的家也比较近，你反正也要去加油哈，经常去充电什么的，你就可以顺便把衣服拿到这儿了哈。他就把你的洗衣服的时间在加油充电里头进行一个折叠，进行一个克扣了，那你就可以少去洗衣店里头去办理的洗衣业务，就非常的省时间。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洗衣服的这个环节是不是中石化自己去洗，而是交给后面的洗衣公司。对中石化来讲，我只需要开辟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啊，一个物理的空间，就让这个洗衣公司进驻到里头，哎，让他来收衣服，拿衣服啊。他至于他把这个衣服运到哪儿去洗，再怎么去运过来，那我是不用去操心的。
1: 对，那这个模式就是在中石化开洗衣店的模式，看起来门槛不高啊，感觉是摆个柜台，就这么开张了，是这样的吗？
0: 好像是感觉门槛不高，门槛可高着呢。首先呢，你要在咱们中石化这3万多家店哈，开一个洗衣店，那一定是背后有着这个物资调动能力的哈，这样的一些洗衣站点儿。首先呢，你是和中石化央企合作，你和央企合作，你的小公司您能吃得下吗？首先它有一个门槛，就是它有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它可以调衣服。另外呢，就是你和央企合作，肯定你首先自然你的实力也不差呀。中石化跟谁合作不是合作，为什么一定要找你小公司呢？今天能开过3、5个月就倒闭了，那用户说我的衣服到哪儿去取呢？是吧？中石化也会看你这个公司的一些经济实力啊等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隐性的门槛。那有的朋友说，哎，这个业务还不错哈，那我关心的是，中石化和那个洗衣店合作，他们这个钱究竟怎么分呢？究竟是由中石化的人来去收接衣服呢，还是洗衣公司的人来收接衣服呢？他们这个钱究竟怎么分？因为你中石化，你把这个门面留给了洗衣公司，洗衣公司你要在他的一些门面开设你的业务，你不搞点什么管理费出来，人家肯定是不会让你去开店的。
1: 对，那我们来推演一下吧。就比如说我们洗一件外套，假如它的这个定价是50块哈，然后加油站很可能先拿走30%到50%的这种流水，也就是

0: 15到25块钱哈，这是他提供这个给这个干洗店提供黄金的位置和客流换来的。那么剩下的25到35块才归这个洗衣的服务商所有，他得用这一笔钱去覆盖物流、人工还有洗涤剂这一些的价格，以后再赚到一点利润。
1: 嗯，对于咱们中石化来讲呢，加油站基本上门店开着也是开着的啊。
0: 嗯，
1: 我租给一个商家，租给两个商家，反正门店就是那么多啊，躺着赚钱，对他来说真的是躺着赚钱。但对加油站来说，你想想看，自己本来这个利润可能就不高，我还要分给中石化的这个分就提成的一些钱或者管理费吧。那么我还是很辛苦的，那我的利润少有没有必要呢？但是话说回来哈，你想想看，你和中石化合作，它下面3万多个站点儿，也胜在量大从优吧。
0: 对，
1: 咱们虽然说洗每件衣服赚到的钱不多，但是你洗10万件、100万件的那个利润还是有的算的。
0: 嗯，
1: 而且他们现在还会搞一个什么业务，就刚才我说的，充什么油卡，咱们洗衣服可以有一定的优惠，充这个洗衣服的衣服卡，你加油有优惠，反正这两样东西你都要用啊。能够薅一方的羊毛就薅呗。哎，所以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加油满188送洗衣券，可以送可以洗免费洗5件衣服或者10件衣服。
0: 嗯，
1: 等到5件衣服10件衣服洗了以后，你觉得还不错，你会不会在这家洗衣店去继续办他的洗衣卡呢？完全是有可能的哈。所以短期来讲好像是洗衣店亏了，但从长期来讲的话，哎，这样的一个利益的一些绑定对他们来说是源源不断的客流。
0: 嗯，所以说这个是油品客单价被这个洗衣的服务就拉高了啊。反过来我们来洗衣服可能也会顺便的加油啊，买东西，这就是双向导流嘛。
1: 嗯，
0: 而且有的这个干洗天生就是预付费哈，先办卡充值，你充500我充1000，这些钱马上就会成了这个中石化账上的现金流嘛。
1: 嗯，
0: 如果这个会员的这个池大到有千万级别了，那这个沉淀的资金所产生的价值可能比洗衣服务费这个本身还要高哈。
1: 嗯，打个比方说咱们办公交卡吧，在以前呢是充是20还是25的这个工本费，哎，只要是你办了这个公交卡，成人是打9折，只要是你一直在用这个卡，这25块钱是取不出来的。对于咱们公交公司来说，收你25，收张三25，10个25，100个25，1000个10000个25，还是有的算呢。这笔钱意味着就是他的资金池，他可以拿这笔钱来做其他的事情，这是还是小了，往小处了说哈。还有咱们做那个共享单车也是吧，前段时间前几年我也是去办过这个卡，是交8块钱还是9块钱的，也是相当于会员费之类的。
0: 嗯，
1: 你办了这个会员卡，他要让你交这个8块钱还是9块钱的这个会员费，那么你用这个共享单车是可以享受相关的一些这个路程的一些优惠的哈。但是只要你继续在用共享单车，这个8块钱9块钱一直也是在共享单车的这个公司的资金池里头，它也在每天都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往丑了说，就把这25块钱的公交工本费和这8块钱到9块钱的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个会员费，我就放在银行里头存钱，每天都在产生利息呢。对于这个共享单车公司和公交公司来说，它就是每天都在产生利润的一个选项啊。而且基本上，除非你不坐公交车了，除非你不坐共享单车了，这笔钱是不能够退的。哎，对他们是长期的一个收益。那么对于加油卡还有这个洗车卡也是这样哈。如果说你那个洗衣卡也是这样，你要在加油站里头办洗衣卡，免费188送了5件到10件衣服，
0: 嗯，
1: 的这个服务以后，你觉得这个服务还行，你就要办洗车办洗衣卡。办洗衣卡呢，可能也会让我们去交一笔会员费，交了这个会员费的话，或者充值嘛，300、500什么的啊，1000什么的，这笔钱呢也是在他的资金池里头，也在天天持续不断的产生收益，所以他们也在算这个资金流。哎，他不只是进行中石化和洗衣公司的一个利益捆绑，他还在算你充了这个会费，他每天产生的一些收益，对咱们洗衣公司来讲哈，也是一笔源源不断的收入。

0: 还看不到中石化的一些加油站里头开类似的一些洗衣店的一些业务，但是要不了多久可能也会陆续的在咱们重庆的一些主城区的加油站慢慢的再过一些时间，可能咱们江津的中石化的石油站也会陆续看到洗衣店业务的一些推广。那不知道那个时候您是否会感到惊奇，听了今天的节目可能心中有数，哦，原来之前在某一档节目里头是听说过主持人那么说过的我看到这个新生事物不会觉得它很新鲜了，而是觉得心中了然，心中有数了。那在加油站里头开洗衣店，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呢？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津融媒，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把您的看法，您觉得好的或者不好的，赞成还是反对的，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哈，为什么中石化要把所谓的这些竞争对手带进家里头抱团取暖。
1: 您好，您的清蒸鱼。
2: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您看，这没事的，去忙吧。
2: 哎，你这是？
1: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3: 哟，没扎到手吧？
1: 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3: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1: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3: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4: 祝你生日快乐。
5: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6: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5: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6: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5: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6: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5: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6: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5: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6: 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7: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前行，欢迎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把加油站开成了这个在加油站里头开洗衣店，中石化想的是哪一出。我们的节目前半段呢和大家分享了中石化的这样的一些现实生存压力的一些考虑啊。当然了，现在说到的是在加油站里头开

0: 咱们洗衣店。那么有的网友也在说，那我是电车，加油站跟我有啥关系呢？加油站能不能充电呢？其实加油站现在有的加油站也是可以充电的，不只是在咱们高速公路的那个服务区哈，既可以加油，哎，我们看到也可以充电，有很多的充电桩，在很多的一些加油站，它现在呢也不再是像以前那样，你是充电的，我是加油的，你不是抢我的生意吗？我还让你进来哈。哎，刚才我们说那个抱团取暖不是一回事吗？哎，这个现在我那个叫什么呢？充电站你可以，充电桩可以进来，我只要和国家电网谈好了这个生意经，我可以分成的。哎，加油是可以我自己赚嘛，那充电我也可以分你的成，国家电网的成，你在里头消费啥的呢，我还是有的赚呢。所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这个经营思路哈，不要再抱着以前的那个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哈，这种零和博弈啊，现在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吧，跟中国做生意啊，有你没我，我有我没你哈，这种思维方式确实是有点 low 了哈。我们看看中石化的这波操作，能够发现很多做生意的一些亮点。那确实也是哈，做生意最高的境界就是把敌人变成了盟友，变成了朋友啊。我们说到就是在加油站里头可以充电，那作为这个两大央企啊巨头，他们又是怎么进行合作的呢？
1: 这个国网它就是去租中石化的场地嘛，你看中石化有那么多的站点，那么多的加油站，然后国网就自己建桩，自己给租金，更普遍的就是它之间服务费的分成嘛，中石化出了地，出了客流量，然后国网就出设备，出技术，这样一度电的服务费就按比例来分，把敌人请进来，大家一起赚钱了。
0: 对，一起赚钱，具体怎么分应该是它的商业秘密哈。
1: 对，
0: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肯定两方都有利益可赚的，不然谁也不愿意啊。所以这个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商量吧，怎么分钱的事儿，我们也分不着一分两分的。但是从加油站里头搞那个什么充电桩，我们就看得出这就是抱团哲学的一个精髓了啊。过去我们经常说有一句古话，什么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哈，就是我的地盘你要挨着我睡都不行的。但是现在你看中石化调整它的经营思路，我的地盘你是可以进来的，你只要分钱给我，我也是很欢迎的。
1: 对，没错，就是把这个敌人变室友哈。你建充电桩，然后你又帮我留住了电车的客户嘛，他们充电半个小时啊，可能去这个便利店啊或者洗衣店就这么去消费了，这不是引狼入室哈，是请客上门了。
0: 虽然说目前在成都的有些中石化的站点呢，已经是在开设这样的洗衣服的这个业务了。如果说这个业务做得比较好，我相信很多的一些零售商或者有相关资质连锁全国连锁经营的一些那个企业都有兴趣。咱们瑞幸咖啡可以进去吧，充电半个小时喝杯咖啡的时间总有吧。
1: 对，
0: 哎，咱们那个什么快剪这些也可以有吧，咱们很多男生就头发长得很快哈，可能一个月不到都要去剪一次头发，你充个加个油三五分钟，你充个电30分钟，你在那儿排队等，还不如说去理个头发，哎，又把你去理发店的时间给节省了，这何乐而不为呢？甚至是咱们以后的那个就刚才你说的什么那个快递啊，一些生鲜的一些提货的地点也可以定在那个加油站，哎，咱们顺便把这个新鲜的一些物资哎可以买回拿回家，还有一些健康的一些快速检测的服务，量个血压，哎，量个那个什么那个咱们常规的一些检测啊，就是30分钟可以搞定的那些也可以有，只要是咱们脑洞大开，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对中石化来讲，反正一家店进来我也是提成，两家店进来也是提成哈、啊。
1: 对，
0: 只要是我这个运营还搞得赢，哎，我的这个站点还能够支撑，我是巴不得欢迎他们进来的。
1: 就
0: 变从加油站变成了一个应用商店，线下的一个应用商店，生活商店了。哎，这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儿哈。感觉这个什么，就像一个小型的超市，你看它那个加油站里头，它也有。

0: 有一些卖水的，
1: 对，
0: 卖什么方便面的，
1: 嗯，零食，
0: 哎，对对对，是这些东西，可以卖点水果呀，
1: 嗯，
0: 哎，你的快递反正就在你家附近的加油站吧，你快递点也可以在那儿设嘛，
1: 嗯，对对对，只要符合这种，它足够便利哈，我们三五分钟、半个小时就能完成，而且它的运营的负担比较低哈，都可能进入到这个加油站里面来，
0: 嗯，说到中国。这个石油化工产业的两大巨头，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中石化把咱们的竞争对手给请进来，大家抱团取暖。那作为另外一个竞争对手哈、啊，和他的经营业务相对来说也有一些业务重叠，那就是中石油。那中石油看到中石化的这波操作，如果说生意好，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你觉得他会不会心动呢？那为什么现在中石油感觉是波澜不惊的，一点动作都没有啊？哎。这个好像有点反常，下一步他有没有动作，他坐不坐得住啊？
1: 我觉得他肯定坐不住啊，他又有2.2万座的这种站点，然后有昆仑浩克嘛，这个中石油就跟在中石化的后面就观察学习，我觉得等时机成熟了、嗯、这个中石油他肯定自己也会铺开一条路，然后两家一起把这个蛋糕做大嘛。
0: 嗯，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哈。中石化你是老大哥，你的站点最多啊，3万多家、嗯、我是小老弟啊，22000多家，你在前面先趟趟路，把经验给攒足了，咱们后来再学习一下，说不定呢咱们还可以进行一些优势互补、
1: 嗯、
0: 你这边呢洗衣店进来了，我中石油的话我也有22000多座站点，我说不定把瑞幸咖啡给请进来啊，也是可以的。我什么把生鲜超市这些给开起来也是可以的，因为离家比较近嘛，因为它就在生活半径里头哈、啊，不是说我们像重庆到那个什么成都这边很远的地方，你还去取衣服，还去拿衣服哈、啊，这个不太靠谱。我们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个生活半径以内的哈、啊、这个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生活超市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铺设，为什么说它是全国联网了？就是说，咱们中石化在全国就有那么多的站点儿、
1: 嗯，
0: 每个站点都可以针对附近的一些消费者开展生活半径以内的这些生活服务，是这个意思。这样脑洞大开的话，我们畅想的这些业务还可以很多很多哈。说不定未来5年10年不知道中石油会变成什么样子，绝对不会是现在只加加油只充充电那么简单了，可能会更加的热闹，更多的一些商业业态会出现啊。生活就是这样哈，我们只要足够想象，有足够的想象力，一切都会不断的去创新，不断的去发展啊。当然了，这样的一些美好的事物我们也非常的期待。现在成都的某一些中石化的站点已经在开设，
1: 嗯，
0: 加油站里头可以洗衣服了。那么我们作为江津人，作为重庆人，也在期待着什么时候我们江津人、重庆人也能够享受在加油站里头去取衣服啊、然后洗了以后呢，我们也可以去拿回家啊，这样的一些服务。
1: 我觉得这个成都的试点成功了，那我们重庆大概率已经在开始规划呀、试局或者布点了吧？可能这个在江北啊、渝北啊、渝中区的这些中石化的站点里面，已经可能在悄悄地做起来了，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
0: 嗯，对。那很多的一些业务都是先在一线城市进行铺设，成功了试点成功了以后呢，慢慢在2、3线城市铺开。虽然说在目前重庆的主城区还没有，好像是没有哈、不止。当然我们今天在江津嘛，我们也不知道重庆很多主城区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一些网友朋友们，如果您正好是在重庆主城区，您也是曾经去到过中石化的一些加油站，有没有看到这样洗衣服的一些小店也在加油站里头开设啊？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这样的信息的一个分享，给我们通报信息。哎，说不定我们下次到重庆去加油，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洗衣服的这个业务哈、啊。啊， 未来的话，咱们江津可能要等到重庆铺开了以后呢，慢慢在一些38个区县慢慢的铺开，我们江津的朋友可能还要等一等。这种模式呢，就是像那个池塘里头的这个波浪一样哈，丢了一个石子儿，波浪总是从中间慢慢的
1: 往外
0: 扩，
1: 对，
0: 往外的扩。我们江津就属于这个四线城市了哈，所以一般来讲的话，这些新业务都是要在最核心，车流量最大。

0: 它的一些市场扎稳了以后，它的网点织密了以后，物流跑一趟才划算。
1: 嗯，
0: 不然的话它不会在小地方人流量也比较少，你卖给谁呢？啊，这个生意做给谁呢？它肯定是先在人流量大的地方来铺开。
1: 嗯，虽然说只是先在这些大城市开始整哈，我觉得等他们都已经整成熟了以后，再来我们这些小地方，那肯定到时候我们也能够很容易的上手了嘛，毕竟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体系了。
0: 嗯，首先有的朋友说，哎呦，洗衣服我到哪儿不是洗啊，但是你知道吗，能够跟中石化合作的它不是小公司，它不是说你今天在某个小店充了什么会费过上一段时间这个小店就倒闭了，它不是这样的小企业哈，它绝对是这个非常具有经济实力有一定门槛技术能力的这个大公司啊，也是大企业才有底气才有实力和中石化进行合作，中石化也是有门槛的，不是谁都可以跟他牵手的。嗯，所以未来来讲哈，说不定在咱们重庆开，在江津开，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我们来看看，究竟这样的洗衣店和我们传统的洗衣店有什么不同，它的服务啊，是不是又要好一点？哎，今天我们说了那么多哈，40多分钟的时间，说了关于中石化的这个抱团取暖的这个举措，这样的一个化敌为友的经营思路、经营哲学，表面上看上去高大上，其实还是出于这个自身生存压力的一些挑战，逼不得已做出的一些调整。那么这样的经营思路，感觉好像离我们普通老百姓挺远的，我又没有开公司，我又没有做生意，跟我有啥关系？真的没有关系吗？啊，还是
1: 有
0: 关系的。我们来看看和有的时候我们说读书读来读去好像是读的别人的故事，但是你能够从别人的故事经验当中吸取一些智慧，吸取一些聪明，把它应用在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当中，那你就是一个狠人啊，你就是读书能够读穿了，读通透了。哎，所以我们今天探讨那么多时间的中石化的经营策略，我们普通老百姓可以学到些什么呢？我们的网友可以学到些什么呢？
1: 就很多人嘛，我们其实都是把人生看成了一场有限的游戏，它的这个资源就那么多，你拿走了，你升级了，我就没了。于是我们大家都开始防备别人，把这些潜在的朋友都看作成了对手嘛，
0: 对，都是潜在的敌人。
1: 对对对，我们就自己也把这个路走得越来越窄了。但是一些厉害的人啊，像这种中石化，确实很厉害，就把这个人生看成无限的游戏，目的是让这个游戏越玩越大，越做越大。然后这时候这些强大的对手可能就成了陪你磨练技艺的陪练啊，就把敌人也变成朋友。
0: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竞争对手他就是对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敌人哈，都不是这样子的。竞争对手它是磨练你提升自己能力的一个叫什么呢，一个练手吧。就像是打乒乓球，要提升你的实力，总要打一个实力跟你差不多或者是比你还厉害的人跟你陪练，你在和他陪练的过程当中，你的技术才能够精进。那竞争对手也是这个道理，我们与其说做生意卷价格卷来卷去的，大家都卷死了，把别人搞垮了，因为他卷不过咱们嘛，然后他死掉了以后，咱们其实赚了一些利润，也赚不了多少钱。哎，这样各个行业都这样卷卷来卷去，大家都没有活路，没有多少钱赚。那我们不如说是卷自己的一些服务，比方说对手方面，就是你的竞争对手他身上的一些优点或者他的一些实力短时间内你无法去拥有的时候，你不如把他纳入到你的阵列当中来，
1: 对，
0: 你的这个团队当中，哎，让他的这些先进的一些经验，总有一些闪光点是你自己身上不具备的吧，然后变成你的优势哈。所以聪明的人厉害的人就是善于把敌人变成朋友，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懂得这个意思，都觉得你是你我是我，你赢了我就亏啊，我赢了你就亏，这种零和博弈的思维在国家之间哈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企业和企业之间也是这样，在族群与族群之间那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从中石化的这个抱团取暖，我们觉得个人能够学到些什么呢，就是善于把敌人变成朋友。哎，我们的这个经营思路就是我讨厌他，他比我厉害我知道，但是我不愿意承认，我就是嫉妒他。 哎呦把你搞死了你就显得不那么优秀了，这个天下这个地盘这个生意就是我的，哎，
1: 嗯，
0: 这是要跳出这个非常狭隘的这种想法，然后呢就是主动的向前一步释放你的善意，给别人一个无法拒绝的合作点，做生意嘛，只要有利润大家都赚啊，不要再觉得曾经咱们是关系比较僵的，曾经也是为了做什么生意啊搞得比较那个的，只要提出一个别人无法拒绝的一个理由，别人还是愿意跟你合作的。然后呢确实人与人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有你身上有他的优点，他身上也有你不具备的优点，咱们就合作把他的长处纳入到你的版图当中，就像中石化来讲，他自己不造充电桩，但是可以允许充电桩进来，国家电网进来，不再是以前那个我加油是加油的啊，你充电的滚一边去哈，不要来占我的地盘，但是国家电网能够给你一部分提成的钱，你有钱赚，你何乐而不为呢？在最开始那个充电桩还没有大面积的一个建造的时候呢，也可以借用咱们中石化的一些现有的站点，现有的一些网络开展它的业务啊，所以咱们是可以进行优势互补的。哎，话说回来，好像说到这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啊，什么合作呀，离我们百姓比较远，其实你不觉得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吗？
1: 对，
0: 一个学校的同学啊，一个单位的同事哈，感觉为了一点利益呢，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啊，但是咱们能够合作起来，组成一个团队。大家都集中自己的优势，那么这是所向披靡的哈，也是最强有力的武器。与其你把别人当做敌人，其实你知道吗，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
1: 我们自己
0: 是的，我们有的时候把就是自己的懒惰呀、懈怠呀、遇到问题就逃避呀，这些都是我们内心的敌人。你能够克服这些东西，我相信你就会越来越优秀的。与其跟别人争长争短，还不如说克服你自己的一些缺点。
1: 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人最大的竞争力也不是说他能打倒多少人，而是他能连接到多少人嘛。与其在变化面前我们守着这一面前的这个旧摊子去抱怨，哎呀这现在生意不好做，哎呀现在客流量少了，还不如把我变成我们把对手变成队友，这就是我们的不同的选择，就有不同的出路嘛。
0: 对对对，哎，小冉说的这句话我觉得太有感触了哈，太总结太到位了哈，把对手变成队友啊，就是把我变成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觉表面上说的是咱们这个中石化哈，国有企业的这个经营思路，其实对我们每个人结交朋友哈也是大有好处的，也是多少会带来一些启发的。那不知道您会怎么看待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啊，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调频 FM 98.7，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说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把您的一些思考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我们接着来欣赏一首歌曲，遇见明天的你，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也能够打败心中的那个懒惰啊，那些倦怠，那些软弱，成为更好的自己。因为真正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
5: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山洪地质灾害气象。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那究竟什么是山洪呢？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而由山洪所引起的地质灾害，包括泥石流、山体滑坡、山体崩塌等，称为山洪地质灾害。它具有来势迅猛、破坏性强、危害严重等特点。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1: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1: 远离赌博陋习，共建和谐家园。
2: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0: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中国广袤的万里海岸线上，散落着无数星子一般的海岛，它们藏在南海的碧波，东海的长风，有的保留着原始纯粹的生态秘境，有的沉淀着千年渔家文化的人文烟火，有的自带文艺清新的氛围感，有的坐拥极致震撼的山海风光。不同于人山人海的海滨浴场，这些海岛褪去了过度商业化的浮躁，保留着大海最本真的模样，是国人私藏的度假天堂，也是一生必去一次的山海秘境。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关掉城市的喧嚣，跟着电波奔赴碧海之上，一起盘点我国最值得旅游、最值得奔赴的宝藏海岛。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当之无愧的是中国海岛的天花板，海南的西沙群岛。如果说国内所有的海岛都有风景，那西沙群岛就是独属于中国人的终极浪漫与专属秘境。很多人呢都向往马尔代夫大溪地的碧海蓝天，却不知道在我国的南海之上，藏着一处远超外海岛的绝美净土。西沙群岛位列于中国最美海岛的榜首，是中国南海四大群岛之一，由200多个珊瑚岛礁坐落而成，像一颗颗细碎的珍珠，镶嵌在万顷碧波之上。最让人动容的是，这里只对中国大陆公民开放，是真正属于我们国人的专属蓝海秘境，不接待外籍游客，自带独一无二的家国情怀与专属浪漫。相比于那些商业化成熟的三亚，西沙群岛最大的魅力就是极致纯粹的原生态。这里没有拥挤的人群，没有喧闹的商铺，没有过度开发的人造景观，只有澄澈极致的海水，洁白细腻的沙滩，郁郁葱葱的海岛植被，以及漫天璀璨的星河。西沙的海水是世间罕见的渐变蓝，从岸边的浅青薄荷绿慢慢过渡到深海的湛蓝藏蓝，层次分明，清透见底，海水能见度最高可达

整整40米，是国内水质最纯净、生态保存最完好的海域。目前西沙群岛对外开放的岛屿主要是永乐群岛中的全富岛、银鱼岛和鸭公岛，每一座小岛都风格迥异，各有风情。我们刚才说到的全富岛是一座无人的原生态小岛，也是西沙颜值最高的岛屿。这里啊，没有居民，没有商铺，整片海岛被面粉级别的细白沙滩包裹，沙滩干净的没有一丝杂质，赤脚踩上去柔软细腻，如同踩在云朵之上。四周的海水澄澈透亮，水下珊瑚丛生，鱼群穿梭，阳光洒在海面，波光粼粼，光影交错，宛如人间仙境。因为生态极佳，这里常年海天一色，无风无浪时，大海与长空融为一体，随手一拍都是不加滤镜的顶级海景，是无数摄影爱好者心中的拍照圣地。我们再来说西沙群岛的第二座啊，我们特别值得去观赏的岛屿叫做银鱼岛，这是一座兼具生态与烟火的小岛。这里呢就有了常住的渔民了，有简单的海岛商铺，是西沙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小岛面积不大，环岛步行只需要十几分钟，拥有独特的玻璃海景观，浅滩海水也是清澈见底，水下的珊瑚、海星、彩色的热带鱼清晰可见，是新手浮潜的绝佳去处。咱们穿戴简单的浮潜设备潜入海中，就能与缤纷的鱼群同游，触摸灵动的珊瑚，沉浸式感受海底世界的缤纷浪漫。清晨时分，很多游客会自发在沙滩举行升旗仪式，面对浩瀚的南海，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山海辽阔，家国安宁，那种热泪盈眶的感动是别处海岛永远无法给予您的体验。再来说西沙群岛最后一座我们特别值得推荐大家去旅游的鸭公岛，这里则充满了另外一种粗犷原始气息的海岛。整座岛屿由珊瑚礁石堆积而成，没有细腻的沙滩，却有着最原生态的海岛风貌。岛上绿树丛生，海风浩荡，渔民世代都在此捕鱼生活，保留着最淳朴的渔家风情。在这里，您可以坐在礁石上听海浪拍岸，看潮起潮落，品尝刚打捞上岸的新鲜海味，感受远离城市的慢时光。很多人呢都担心西沙遥远难去，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诉大家，前往西沙的方式十分的纯粹，目前可以乘坐官方指定的游轮出行。咱们从三亚的凤凰码头出发，4天3晚的行程，慢慢悠悠地穿梭在南海的碧波之上。旅途之中，白天我们可以看到碧海长空，群鸥翱翔，傍晚还能在甲板欣赏落日融金，晚霞漫海，夜晚还能看漫天星河，繁星璀璨，远离手机信号的打扰，沉浸式感受大海的治愈与自由。西沙群岛的最佳旅行时间是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4月，这段时间呢，往往都是天气晴朗，风平浪静，降水稀少，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晴空碧海，舒适度拉满。在这里，你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天堂。如果说一生有一次极致的海岛旅行，那么我相信，对于国内的朋友来说，西沙群岛一定是必选项的首选。好了，我们告别极致纯粹的南海秘境，咱们把视线向北边出发，奔赴东海之滨，走。

紧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浙江东极岛，这是中国最东端的治愈海岛，也是第一缕阳光眷顾的山海之地。相信呢，很多人初识东极岛都是因为那首熟悉而详的东极岛岛歌，也是因为电影《后会无期》。这座藏在舟山群岛最东边的小众海岛，远离大陆喧嚣，包揽了东海最治愈的风景，既有蔚蓝壮阔的山海风光，又有温柔文艺的青春氛围，是江浙地区最值得奔赴的小众海岛。东极岛并非一座单独的岛屿，而是有庙子湖岛、清滨岛、黄兴岛等多个岛屿组成的岛群，地处中国大陆的最东端，是国内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相比于商业化浓重的鼓浪屿、舟山本岛，东极岛安静、纯粹、小众，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没有漫天叫卖的喧嚣，只有海风，只有灯塔、礁石、渔村、落日与漫天星光，特别适合坐在那里发呆、治愈、放空、慢旅行。我们来说啊，这个东极岛由很多的岛屿组成，我们就为大家一一介绍。庙子湖岛是东极岛的主岛，也是游客最常打卡的岛屿，这里基础设施完善，烟火气息相对来说较为浓郁，岛上依山而建的渔家居民错落有致，沿着盘山公路蜿蜒分布，白墙红瓦搭配蔚蓝大海，清新又治愈。岛上最标志性的景观就是红白相间的网红灯塔，孤独矗立在山海之间，守望万顷碧波，是东青岛的视觉名片。沿着环岛公路徒步，左手是浩瀚无垠的大海，海边不断拍打着黑色礁石，溅起层层浪花，右手是错落有致的渔村小院，炊烟袅袅，草木葱茏，山海烟火完美交融。傍晚时分的庙子湖岛氛围感直接拉满，落日缓缓沉入海面，金色余晖铺满大海，整片海域变成温柔的橘红色，晚风微凉，海风裹挟着淡淡的海水咸味儿，漫步海边的栈道，看龟船靠岸，群鸥归巢，所有的焦虑与疲惫都会被这片温柔的山海彻底治愈。而它的群岛另外一座清滨岛被称之为海上布达拉宫，这也是东极岛最具特色的小众秘境。岛上的居民依山临海，层层叠叠修建而成，高低错落，连绵成片，远远望去如同漂浮在碧海之上的宫殿，又如海市蜃楼，壮观又震撼。相比于庙子湖岛的热闹，清滨岛更加的安静古朴，岛上游客稀少，保留着最原始的渔家生活状态，清晨薄雾漫海，渔村朦胧静谧，午后阳光正好，碧海蓝天澄澈治愈，夜晚灯火零星，山海寂静悠远，是独享静谧时光的绝佳去处。每年的五到十月是东极岛的最佳旅行季节，夏季海风清凉，温度适宜，没有酷暑燥热，是绝佳的避暑海岛。秋季天高气爽，海水澄澈，云海落日绝美，氛围感十足。在这里不用赶行程，不用赶景点，只需要放慢脚步，吹吹东海的风，看看东海的海，虚度一段温柔的山海时光。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的节目为大家

分享我国那些静谧小众又治愈的温暖海岛。接下来我们走进同样藏在浙江的南极列岛，这是一座被称为贝藻王国的小众宝藏海岛，也是国内罕见的原生态海洋自然保护区。相比于东极岛的文艺青春，南极列岛多了几份清新灵动与自然野趣儿。这里是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拥有国内独一无二的贝壳沙滩，生物资源极其丰富，海底贝藻类种类繁多，被誉为海上牧场、东海明珠，是江浙海岛当中水质、生态、风光都稳居前列的优质目的地。说到南极列岛的核心精华景观，当属大沙澳海滨浴场。这里呀，不同于普通的海岛泥沙沙滩，大沙澳的沙滩由数十万颗天然的贝壳打磨而成，沙质细腻柔软，干净洁白，踩上去温润舒适，赤脚踏浪完全不会硌脚，是国内唯一的天然贝壳细沙沙滩。整片沙滩绵延绵长，背靠青山，面朝碧海，视野开阔，风光旖旎。春夏时节，海风轻拂，海浪温柔，适合踏浪戏水、沙滩露营、拍照打卡。到了秋冬时节，则会呈现另外一幅景象，海风浩荡，浪花壮阔，适合静坐听海、放空治愈。当然，这里除了大沙澳，三旁尾也是南极岛的颜值巅峰。这里是岛上观日出、看云海、望山海的最佳点位，也是一片天然的海上草原。山顶地势平缓，绿草如茵，一望无际的草坪铺展在山海之间，风吹草动，绿意摇曳，远处是蔚来无垠的大海，近处是清新辽阔的草地，山海草原交织出独特的治愈风光，随手一拍都是清新治愈的森林系大片。清晨的三旁尾日出丝毫不输刚才我们提到的东极岛，朝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晨光透过云层洒在海面与草坪之间，碧海流金，绿草含光，山海交融，意境悠长，唯美又治愈。午后时分，坐在山顶草坪，吹着海风，听着海浪，看着远处船影点点，群鸥翱翔，远离城市的所有喧嚣，独享山海秘境。南极列岛的生态保护极为严格，岛上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开发，保留着最纯粹的自然风貌，海水清澈，空气清新，海鲜肥美，来到这里一定要品尝当地现捕现捞现做的海味，鲜嫩的虾蟹，肥美的贝类，新鲜的海鱼，原汁原味，香郁葱葱，是大海馈赠的顶级美味。每年的五月到八月是南极岛的最佳旅行时间，这段时间气候温和，降水较少，海水澄澈，草原绿意盎然，海光达到极致状态。如果您厌倦了商业化的网红海岛，想要找一处人少景美、生态绝佳的秘境，南极列岛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好了，我们告别了浙江的温柔海岛，咱们节目最后再来奔赴闽南的碧海，解锁福建的东山岛。这里被网友称作中国版五渔村的治愈小岛，一半彩色烟火，一半蔚来山海，温柔又浪漫。东山岛是福建的第二大海岛，也是闽南最出圈的小众治愈海岛，因为电影《左耳》火爆了全网，却始终保持着淳朴温柔的渔家烟火，没有过度化的商业浮躁，是适合慢旅游、旅居、治愈的宝藏目的地。很多人爱上东山岛，都是因为南门湾的

绝美风光。在东山岛的南门湾，一排色彩斑斓的彩色小屋依山临海而建，红、黄、蓝、白各色房屋错落排布，整齐伫立在悬崖海岸之上，像一盒被打翻的水彩颜料，绚烂又治愈，因此被全网誉为中国版的五渔村。清晨的南门湾，薄雾漫海，海风轻柔，彩色的小屋静谧温柔，海面波光粼粼，渔船轻晃，烟火气息与山海诗意完美交融。午后阳光热烈，蓝天碧海搭配彩色建筑，色彩饱和度拉满，清新治愈，超级出片。傍晚落日西沉，橘红色晚霞铺满海面，温晚风温柔，灯火初赏，氛围感直接封神。而东山岛最绝最独一无二的景观是神奇的鱼骨沙洲，这里是别处海岛绝对看不到的自然奇观。鱼骨沙洲是一处天然的潮汐沙坝，涨潮时整片沙洲被海水淹没，消失在碧海蓝天之中，无迹可寻。但是一到退潮时，一条形似鱼骨的白色沙洲缓缓露出海面，从岸边延伸至大海中央，狭长纤细，轮廓规整，是地质学上极为罕见的标准潮汐沙坝。站在沙洲之上，四面环海，碧波环绕，脚下是细腻洁白的白沙，身边是澄澈蔚蓝的海水，海风浩荡，山海辽阔，仿佛置身大海中央，孤独又浪漫，震撼又治愈。不同的潮汐，不同的时段，鱼骨沙洲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每一次遇见都是独一无二的惊喜。除了绝美自然风观，东山岛还有绵长的环岛路，干净的金牛湾，静谧的马牛湾，处处都是碧海银沙，风光旖旎。东山岛四季皆宜旅行，全年气候温和，海风轻柔，春夏秋冬各有风情。春季草木清新，夏季碧海澄澈，秋季天高气爽，冬季温暖治愈。在这里你可以租一辆小电驴环海漫游，吹着闽南的海风，看遍山海烟火，可以静坐海边听海岸拍浪，看潮起潮落，可以漫步渔村小巷，感受闽南渔家的淳朴烟火。海岛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赶路，而是短暂逃离城市的喧嚣，与温柔的山海相逢，吹一吹自由的海风，听一听治愈的海浪，看一看澄澈的碧海，放空疲惫的身心，治愈琐碎的生活。祖国的海岛万千，风光各有千秋，既有顶级壮阔的南海秘境，也有温柔小众的东海小岛，既有烟火浓郁的滨海圣地，也有静谧纯粹的无人秘境。风已起，海已蓝，时光正好，愿我们都能挣脱生活的束缚，奔赴山海，逐浪而行，在碧波海澜之间邂逅所有的温柔与浪漫，不负时光，不负山海，不负热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2: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1: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4: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5: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6: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7: 我愿意。
8: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9: 我愿意。
10: 你愿意嫁给我吗？
9: 我愿意。
1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5: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1: 我愿意。
5: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2: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3: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

0: 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民，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2: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3: 走，
2: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4: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5: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
1: 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
2: 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3: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2: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正在收看我们将进入我们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那个抖音号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今天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嗯，对，小冉怎么样？这几天有没有很亢奋？
1: 我为什么要很亢奋？
0: 因为立秋了呀。
1: 一点没有感觉到立秋了。
0: 那你一点没感觉到吗？你们觉得今天天气还比较缓和一些呢？
1: 哎，你要弄个说相比之前热的那个刚烤起晒的话是稍微要好一点，
0: 就是热的有点尴尬，是不是？这个立秋可以这么说不？
1: 可以弄个手。
0: 对对对，天气啊，说立秋嘛，这个人家还说伏都还没有出，你跟我说立秋。他说实话哈，立秋真的是前段时间找好多朋友刷屏了、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必须安排上啊啊，好多朋友都是那几年的那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真的有点执着哈、所以我都问大家是不是被那杯奶茶亢奋起来了呀。对，真的好多地方那个奶茶店真的接单都接个不停，爆单呐！一天是增长了平时营业额的4-5倍左右，根本做不完，根本做不完，店员支付怎么办呢？
1: 只有蜜雪冰城可以闲。
0: 很闲，为啥噻？
1: 因为平常你晓得我喝蜜雪冰城是因为它大杯，然后又很便宜，又比较便宜嘛，就很实惠。但感觉那个话用蜜雪冰城去请个人，你心上人好像不是很啊，给显得
0: 你是说，你意思是说拿不出手呗？感觉哎，不存在。我觉得那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觉得最关键是啥子？心意，对不对头？
1: 对头。
0: 哎，都是那种双向奔赴的那种需求，情感的价值，情绪的价值。哦，那个不能完全等同于说哦，那个那杯奶茶究竟价值多少钱哈？哎，说实话，哎，那个真的那个情绪价值，最近大家都是给满的，给到位了的哈。好、你看那个秋天一到了哈，哎。就说实话，对我们重庆来说哈，还不觉得那叫秋天，哎，伏都还没有出哈。说实话，那个立秋嘛，都是我们仅次于大暑、小暑的那个非常热的一个节气，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热。
1: 对头
0: 啊，哎，然后但是那个天气啊，必须要一杯奶茶来解决那个事情。好，哎，又防暑降温，又降温啦哈，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些非常哎很高兴的那种。哎，那个情绪在里头，对吧？哎，那些奶茶店纷纷都是秋一杯，仪式感满满。大家都说，就是在这一天为这个仪式拿出了十足的这种诚意哈。哎，你看现在立秋了过后，好多朋友都说，谁接下来的时间要好好的把自己是，调理一下。那种各方面的身体，哎，我是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到底那个立秋过后喝奶茶可不科学哟？我是很有那么一个疑问。
1: 我感觉立秋喝奶茶还是科学哟，那个天气逐渐转凉嘛，喝杯热奶茶是要舒服些噻。
0: 但是有位朋友跟我说，他说立秋喝奶茶还有一些说法，就是那个有个说法叫秋收润燥，你知道吗？哎，都是养生的一个原则来说哈，秋天过后要润燥，那我润燥过后，你喝了奶茶，比如说温度太冰啦、太烫啦、糖分太多啦、配料不太好的情况下，那是不是科学的一个定义就没办法界定？
1: 有道理。
0: 确实哈，哎，那立秋过后，秋天过后，我们特别要注意啥子？比如说茶饮啊、身体调理啊，一定要一个是那方面的温度适宜。哎，温的水，哎，来下肚，常温选择比较好，糖嘛低糖的，好，比如说你拿个鲜奶打底那些东西。

0: 比较科学的，还有那个加料小料还是尽量的少加一些。好，另外再提醒大家是偶尔饮用，当然在秋天过后的那一杯奶茶你喝上过后，就是建议大家控制好这一些量就可以了。所以这个科不科学你自己来严格的控制，那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1: 对的。
0: 这类都是科学的饮用的一些建议哈。你看这个怎么样，好多朋友说必须怎么样，没有朋友送我都要自己给自己来一杯啊，一定要那个感觉要很好啊，对不对？是的。所以大家感受到了秋天的味道没得，两天有没有亢奋起来，但是立秋过后，秋天过后有种秋天的味道。同时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贴秋膘也很重要，
1: 该死的时候
0: 了，
1: 贴秋膘该死了。
0: 对，那个夏天加那个减肥的减了过后哈，那个夏天之后大家要把那个肉食补充进去要把身体调理好了啊。首先就是我们要安排上红烧肉，跟大家分享啊，第一个秋天的最好的一个好吃的菜是红烧肉，要安排起。哎呀，这个不摆了哈，接下来立秋过后的下一个我们出伏过后，比方说那个羊肉汤也会安排起了。人家会眼里面你冷个早都跟我讲那些啊，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对萝卜羊肉汤啊安排起，还有那个苹果蜂蜜烤鸭也行，烤鸭烤鸡那些香得很，还有蒜蓉的手撕茄子，还有红烧茄子秋天的茄子最好吃哈，抓住最后一步茄子，然后提前安排上干煸四季豆哈，养身体的西瓜酥露都是西瓜，在秋天之前把那些西瓜呀还有茄子
1: 这样时令的蔬菜水果刚才
0: 把它吃很爽很爽很爽。所以说那个应激而食，我们为入秋打好良好的这样一个基础，怎么样朋友们？特别要注意的哈，近期的饮食安排。

0: 这个天气真的是立秋过后遇到了个三伏天，尤其是中伏，除了大家注意力那个方书讲温以外哈，特别要注意饮食上要做一些调整。那么接下来对哪些一些调整呢？比方说我们立秋过后哈，不要忘了给家人吃一些立秋的很好的一些宝贝
1: 啊。
0: 对，比方说第一宝莲藕，大家晓得不？
1: 不晓得，
0: 藕身上都是一身都是宝哈，莲藕都是最养人呐、特别特别的养人，它不仅营养很丰富，而且它烹饪方法也很多。对，藕丝儿拿来炒凉拌糖醋藕丝儿，大家吃过吗？平时我们江津人还喜欢拿狼藕来煨汤，我晓得大家。煨个猪蹄子汤的话，就觉得哇，好有感觉哟！哎，有铁球标哈，然后那个味道也很好，藕汤也很好喝。但是这个现在还没有出伏的情况下，我觉得强烈建议大家拿来凉拌，它同时拌一个糖醋味道。有没有觉得更特别一些糖醋味道的凉拌藕丝儿？
1: 确实，
0: 对，
1: 不一样。
0: 哎，你藕莲藕把它切成丝丝儿，然后加点大蒜、海椒、油辣子、香菜、白糖、生抽、老抽、醋，还加点熟芝麻，朋友们很香。然后香油盐拌均匀都可以啊。如果还想加点其他的那个菜式的朋友，我觉得强烈大家安利大家，然后加点豆芽。要更清爽一些，加豆芽，哎，拌起吃。然后如果想跟它加点浇点热油的，最后烧点油淋上去小米辣，哇哇，那个很爽，朋友们，很爽又清爽又下饭，对
1: 头。
0: 哎，然后它同时也滋补身体，特别特别舒服。夏天家你不一定非要吃那个藕汤，拿来凉拌，整个那个糖醋汁儿。
1: 也很安逸，
0: 也很安逸哈。平常大家很喜欢吃那个，哎，我想起那个糖醋味道那个，哎，我们那个糖醋排骨也必须要安排上啊，热菜都安排一个糖醋排骨。如果你想解腻，都拿个清爽的那个小白菜汤就可以了啊，安排起哈。好，那是第一宝莲藕，哎，拿来凉拌是可以的啊。哎，第二宝我们是山药安排起。山药那个东西，其实夏天家是气候比较炎热，大家晓得哈，尤其是立秋过后，秋老虎它会，哎呀，相当于再来一波，是继续它不走，舍不得哈。哎，秋老虎都是那的，气温一高了过后，人都喜欢贪凉。比方说，我们都很喜欢吃点冰镇的西瓜，西瓜吃了过后，雪糕啊吃了过后，都有点对自己的脾胃啊有点损伤。那种情况下，哦，来缓解和改善很好一个食物，都是山药。记得那段时间多吃点山药，哎，安逸大家那个煮点那个山药熬的那种各式的甜点那些都可以，或者山药来整一个糕点也行。大家如果糕点没得拿山药，我觉得很简单。
1: 我还是第一回听到
0: 山药蒸出来它自带一个膏状，蒸出来就是那个样的啊。你要再加点料的话，山药加点红豆、白糖、牛奶，还有就是我们的糖桂花就可以了。把它们加在一起搅拌均匀，很舒服。山药去皮了，放在一个盘里头，冷水上锅，记到起，冷水上锅，大火蒸好过后取出来，然后用勺子擀皮，擀成那个泥。
1: 山药泥。
0: 对，山药泥大家吃过吧？可能在外面很常见，但是在自己在家里面做也很方便，很快当。我一都是甩开始，你记到起，蒸好过后再去皮都可以，要快当些。
1: 对，
0: 洗干净了过后。好，根据自己口味加点牛奶，加点白糖，然后红豆也可以把它碾碎，也可以不碾碎，然后直接放在那个山药里头搅拌啊，就可以了。红豆洗干净，但是红豆就是要泡，提前泡个几个小时这样子啊，记到起。然后冷水如果大火煮沸过后，转小火慢慢的炖到过后趴凉过后取出来，然后跟山药里混在一起，放在那个模具里头放凉，最后放在冰箱里头冷藏个两个小时左右，朋友们就很好吃了哟。
1: 哇塞，那种冰的吃起不晓得好安逸。
0: 对，如果你最后取出来的时候撒点个糖桂花，哎呀，香，很香，软软绵绵，糯糯糯叽叽的，老人小孩都爱吃哈，年轻人还要吃，同时养胃养脾。
1: 太安逸了，
0: 这个很好，今晚上可以做起来哈。哈，这个是第二宝山药。第三宝我们的秋梨，梨子哎，
1: 润肺。
0: 对，天气热都觉得舌头，哎呀， 就是老是相互索引，对不对？
1: 哎，对，
0: 口腔相互索引，我们心里都相互索引，大脑在控制你说，哎，该喝水了哈，都很干燥。好，那个时候吃点梨子是最好的。一般提到梨子，其实最好的方法都是吊汤。
1: 嗯，是。
0: 嗯，要么就生吃。
1: 嗯
0: 啊，这点分享跟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吃法啊，席子来烤梨儿，
1: 席
0: 脖子包起，把梨子烤熟，
1: 弄个吃很好吃嘛。
0: 对，我跟大家有点意思，其实那个我们把梨子洗干净过后，那个席脖子把它包好，
1: 嗯，
0: 完全裹得严严实实的，你可以一点都不缺、啊、哈，在烤箱里头提前180度预热了过后，然后再选上下火。180度烤个40分钟，然后最后把那个烤箱温度调到200度、
1: 嗯、
0: 啊，然后再烤20分钟，取出来烤好的那个梨就是那种酸甜酸甜的、
1: 嗯、
0: 大家吃过烤梨没有？这样吃就是它虽然说大家有没有会哎，有没有印象觉得会不会把里面的维生素啊营养素啊
1: 都烤没得
0: 了，烤没得了会不会，但是还好锡箔子烤起来它会让你比较暖暖胃一点、
1: 哦、
0: 嗯，就比如说你啷个那个复杂哟，都把它切成片片弄个蒸熟，蒸熟啦也可以啊，拌个那个哎梨根也可以，这样也行、哎、
1: 可以都好吃，
0: 是的也可以哈。哎，梨子那段时间安排起来朋友们哈，那是第四宝我们的南瓜。
1: 嗯，
0: 哎，南瓜这个时候是正是大量上市的季节了哟，大家会发现南瓜的膳食纤维真的是太多了，还有它的果胶果酸也很多，果胶、
1: 哦、
0: 哎，它是胶质感满满的，它同时又很容易消化，我们夏季不是身体消耗了太多的能量吗，
1: 嗯，
0: 南瓜要补充点儿，哎，不管是北边南瓜也好，我们本地南瓜也好哈，哎，大家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好吃的南瓜粥啊，啊，南瓜做一些甜点呐、啊，
1: 直到中午才吃的南瓜绿豆汤啊，
0: 可以，安排些哈，哎，夏天也是常吃的南瓜绿豆汤、
1: 嗯，
0: 但是如果入秋了过后，可以不跟绿豆在一起，南瓜建议大家单独吃。
1: 哦，那是
0: 的，
1: 啷个吃嘛？
0: 它都你可以做甜点噻，你可以蒸噻，
1: 是，
0: 嗯，是，你可以同时煮好了过后哈，哎，加点牛奶呀，加点其他的一些，哎啊，好吃的东西。北边南瓜最适合拿来蒸，加点糯米粉，加点牛奶、白糖，还有橄榄油，搅拌均匀就可以出，哎，把它弄来，在锅里面烤了过后转小火，哎呀，舒服的很，是的，很好哈。这是第四宝，第五宝我们的红烧，红烧有没有天天吃的朋友？哎，有些朋友有那些习惯，
1: 红烧
0: 很好。对，我们江西人很喜欢吃红烧稀饭，有没有觉得啊？但是一般我们正儿八经正上市的红烧是8月份、哦、对才开始上市、哦，有没有觉得有些东西一年四季都买得到 了，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正上市耶、哦、
1: 对的，
0: 来说哈、嗯，红烧它正儿八经是8月份上市，10月份下旬它才结束。
1: 嗯，
0: 它是正儿八经秋季的明星食材。不管你是吃烤红烧，还是煮个红烧稀饭儿，
1: 嗯，
0: 啊，朋友们，还有大家自制个红薯干没得？把它切成块块儿，煮好了过后、
1: 哎、
0: 晒干，很好吃的。大家吃过没有？
1: 那种一般这种红薯干烤。都是烧烤了以后它就更甜了，
0: 是是是，哎，就是我们在外面呐、啊，超市里面买的啊，还有都是那种坚果店啦、啊、杂货铺啊、
1: 哎、
0: 买那种红烧根啦、啊
1: 哎、
0: 不是大家无想吃就是先啊，很喜欢在那些店铺里头去买噻，买些小吃，眼里面经常很喜欢买那种啊红烧软的嫩的嫩的吃，那种嫩的啊，红烧红薯干啊，
1: 脆的
0: 那种，有两种我都觉得好吃，
1: 好吃，
0: 香水味儿很。很简单，我们红烧洗干净了过后哈，哎，把两头不好的地方切了，切成厚片、
1: 嗯、
0: 厚片过后红薯有点小的话就直接切成2瓣，好，我们把红烧冷水放在那个蒸锅里头，大火上气再蒸个15分钟左右哈，只要筷子轻轻插头都可以啊，不要蒸过头，然后你根据你个人的喜好哈，喜欢带皮儿的直接拿那个竹子的那种带防蚊的那种虫网的那个簸箕哈，晒干都可以了，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你如果不想带皮啊，晒干了过后去皮过后再晒也是可以的， 哎，这个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红烧干儿，我跟大家说，
1: 对头，
0: 对，很好吃，就最好就是三蒸三晒，这样才不会干干巴巴的。你蒸一道晒一道，蒸一道晒一道，蒸一道再晒一道，
1: 弄儿就会让它变滋润很
0: 多。对，是的。啊，而且老人小孩吃也没什么问题。
1: 嗯，
0: 他这样子多几道个河水粉、甜粉，他会稍微的缓和一下。
1: 啊，对头。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怎么样？入秋了过后，给大家介绍了五宝哈，朋友们安排起来。这是我们从前段时间的入秋的一杯奶茶，第一杯奶茶开始跟大家分享哈。所以到底入秋过后、立秋过后，我们到底喝奶茶可不科学？朋友们可以多了解一方面的知识，可以适当的给自己身体有一个缓冲，
1: 对头，
0: 来迎接我们的下一个节气，好吧。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7 津津有味，欢迎大家同时通过抖音江金融媒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为您直播。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到和大家聊哦。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我叫振宇。
4: 我叫小芳。
3: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4: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3: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5: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4: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3: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4: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3: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4: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6: 感谢母亲河，
7: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

0: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啊。同时大家有赶紧去关注抖音江津有美，我们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的一个互动哈。我们的 message 023-17-523-050。小冉喜欢吃面吗？
1: 喜欢，
0: 喜欢哪？
1: 相当喜欢，
0: 相当啊！
1: 真的是有一段时间不吃就很想。
0: 哎，我不晓得大家看得到那个小冉博，真的是很小的一个小小个子女生哈，小板板哈。我们江津说的是真的是，个头很小哈。哎，但你喜欢吃面，怎么长不胖呢？
1: 哎呦，我也不晓得啊，说实话那些面食就面煮的我都喜欢，馒头我也喜欢吃啊。
0: 哦，真的啊？
1: 对啊，炒丝啊，饺子
0: 粑粑那些都喜欢吃啊。
1: 都喜欢吃
0: 哦，汤圆啦，饺子那些都喜欢吃。
1: 对的。
0: 哎，吃到哪里去了嘛？哎呀，不管不管，但是我觉得我们重庆人还是很爱吃面的，包括川渝的地区的朋友都爱，还喜欢吃面食。不要看到我们的面食不咋地，表面上不咋地，但是我觉得还是，哎，在我们川渝的那个面食里头，还是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比方说四川的那个成都的那个甜水面，大家是给我们嘛甜的。
1: 哎，对头，那种就是它的那个面条就比较粗嘛，然后就很那个口感就非常的劲道，很安逸，
0: 还有嚼劲，手工来搓的揉的哈，口感极其的有嚼劲儿啊，关键是它那个味道哈，它人家是拿符合的那种就特制的那种酱油，然后再突出一个回甜的一个口感啊，配上红油蒜泥哈，花生酱等等。它味道其实有一点微微辣，也有微微甜啊，咸咸的那种感觉。它又是干拌的，它跟甜水面，哎，不能说我吃不惯，你那个味道有点怪怪的。
1: 但我觉得其实还好哈，因为它第一口吃，它的口感很丰富。但你第一口吃进去，它是先是甜的上来。你可能吞下去了以后，你才能感受到那个辣，
0: 哎，有点辣的，
1: 对
0: 头，其实还可以啦，哎，关键是我觉得嚼起还多劲道的，
1: 哎，
0: 牙口要好，不，那种不喜欢吃那种很有嚼头的朋友哈，有些朋友他说我喜欢吃趴点的，那不全他都行了嘛，甜水面。成都朋友很喜欢吃成都甜水面哈，还可以哈，很出名哈。还有就是广元的那个蒸凉面，吃过没？凉面拿来蒸，
1: 我没有吃过。那个是，
0: 它那个蒸凉面有点像凉粉了
1: 啊。
0: 对，它大米磨成浆过后蒸出来的，就口感还比较好哈。面条是蒸熟的，但是它就是有热凉面的那个吃法。就是凉面热吃的那种感觉，但是不是我们这边那个凉面的形态，就有点像，哎，我们的凉粉儿那种样嘞，啊，咸着咸吃，酸甜的、酸的、辣的、麻的、香的味道，就是一个凉拌佐料那种，又是热的。广元这个地方喜欢吃蒸凉面啊，它虽然打的口号是凉面，但人家是吃的是热的口味
1: 的
0: 啊，调料和煮法都是别具一格的，非常非常的特别。广元哈，还有是内江牛肉面，哎呀，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专门跟大家讲过那个内江的牛肉面很出名儿，麻辣味的味，口感很好，而且他们喜欢吃宽汤红油味道的细面，但是汤要够多。
1: 安
0: 吃，哎，其实有点像我们江津人吃那个面条啊，米线的细。

0: 惯。
1: 我就喜欢弄点吃的。
0: 对，我们都很喜欢吃那个汤比较多，
1: 嗯，
0: 多汁儿哈。
1: 嗯，
0: 哎，在重庆有些都喜欢吃干拌的多，哎，干的多，重庆面都比较干。
1: 嗯，
0: 江津都喜欢吃汤多的，
1: 我就是，
0: 是吧？
1: 就是、
0: 哎，大部分江津，因为江津的馆子都是我做的，是汤还多，还浇很多那个汤。那内江牛肉面都上个嘞，还关键是内江牛肉面，我觉得还有点是，他那个牛肉臊子烂惨呐，搿里熬的味道是怕惨呐，
1: 明明就黄，
0: 对，是入口即化那种，而且调味上，他不仅注重辣，他同时也很麻，
1: 哦，
0: 就有点很像，就是可以几乎等同于有点像江津的口味，
1: 嗯，
0: 哎，而且他是那个是韭黄提香。嗯哼，
1: 哇塞，
0: 在哎内江牛肉面在四川很出名哦，
1: 嗯，
0: 晓得吧？啊，好，还有就是广安的五圣麻锅面，吃过没得？
1: 没有。
0: 五圣咸
1: 麻锅面，
0: 对，广安的五圣咸很出名，人家创始人就叫麻锅，很麻。
1: 那个人的这个名字来命名的还是？
0: 哎，关键是他那个麻耶，他那个面条哎。哈、哎，最主要人家妈还喜欢吃臊子那个浇头。
1: 哦，
0: 我们江津吃臊子面，它不加花椒那些吧，少。
1: 哎，是清汤的。
0: 对，清汤居多。
1: 对头。
0: 哎，别个那个广安的那个五圣咸，人家都是那个浇臊子进去过后，关键是有麻。
1: 哦，
0: 对，哎，米子里的猪肉臊子很香的哈，哎，看起口感它就有点柔和，但是它又不稠。
1: 嗯。
0: 哎，不粘稠。还比较滋润，
1: 清清爽爽的。
0: 是的，哎，还记得哈，那麻锅面在广安有点出名哈。好，然后再来就是宜宾燃面了。宜宾燃面，我去才到江津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才开始吃当惯，最主要是麻酱吃不惯，或者慢慢的，我觉得哎，麻酱是香的，它不是那种。我第一口吃到麻酱的时候，哇，我打干哦，那种感觉太不好了，
1: 感觉整个人都遭那个麻酱糊到了。
0: 哎呦，人家别个人家宜宾燃面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炉，人家油重没得水的哈，点火即燃，人家叫点火即燃，燃面那个燃起来的面条其实松松散散的，还很亮。哎，都是那种干拌面的样子哈、
1: 哎。
0: 其实麻辣那个基础还是很好，像宜宾它的那个燃面还要加那个碎米芽菜、花生碎、
1: 哎、
0: 芝麻那些，它能突出一个香，又辣又香，口感都是香脆又丰富。
1: 嗯，
0: 对，还有那种碎颗颗儿，都是、
1: 哎、
0: 吃的那种碎颗颗在里头，
1: 对，
0: 是吧？哎，都嚼起来很香。嗯，这是有嚼头哈。
1: 嗯，
0: 好，泸州有一个叫徐勇豆汤面，大家吃过没得？哎，燃面可能大家宜宾燃面要出名点儿，泸州那个徐勇豆汤面，哎，就有点像豌杂拿来加点汤，可以理解不？
1: 我能理解了。
0: 啊、哦，理解了哈。哎，就是那个豆汤，它都是那个，哎，就是豌豆，哎，豌豆汤啊，就是本地的那个黄豌豆跟大骨汤慢慢的熬，煨个好多个小时，然后煨得很软烂的那个汤底，哎呀，香惨呐！哎，那个都不适合吃那种麻辣口味了，啊，都适合吃那种，哎、光是浇上那个豆汤，趴的那种豌豆、黑趴，然后炒香的那个肉臊，哎，这个我们的哎猪肉臊子，臊子，哎，相当霸道哈，哎，就适合吃香。好，乐山的临江鳝丝面，那个都适合那个鳝鱼的味道了，都要突出那个味道。新鲜的鳝鱼花生丝儿过后，那个香料烹饪出来，特别最后浇到那个面上的那个浇那个油，哎呦，
1: 香惨呐！
0: 是的，大家有没有吃过鳝丝嘛？它那个鳝丝就是整个，哎，一剥的话，几斤称？按斤给你称，20呢？40呢？50呢？哦，不止哎。好几十一斤起哦，二十说错了。好，那个乐山那个鳝丝那一家哈，还是、好几十一斤，一盆都十几百块钱。
1: 哇塞，
0: 大把单位钱拿回去煮面，
1: 好安逸。
0: 哎，有没得直接把那个鳝丝当成面条那个直接吃，不加面条的朋友？可能有些
1: 的鳝丝面原来是龙儿蒸的，只有鳝丝。
0: 我记得印象很深，都是啷个说的，都是那个农夫鸭肠王啊。第一会儿在江津来开店的时候，几十年前呐、在我们江津那个通台门那个美食一条街那个桥圈上面档头，哎，挨到那个。

0: 村美香辣虾旁边干门面，真的第一家农夫鸭肠王。第一天别个开张的时候我去，哎，我去吃了过后，当场人家是啷个吃的，直接所有的鸭肠摆满整个桌子，只吃鸭肠，直接往下面火锅汤底里面虾虾虾鸭肠，感觉连接起来一整个火锅里头都是那个肥肠，哦不是鸭肠，鸭肠，它鸭个鸭肠都像一个面条一样，只要鸭肠都吃成面条的感觉。
1: 哇塞，那个说起好爽噶。
0: 对呀、啊，那个鳝丝也可以像啦，直接花生条条啦、嗯，直接变成面条也是可以安排。
1: 好玩意
0: 啊！好，还有的是，我想到去江津的面条，还有的是有一种都是刀削面，很好吃。
1: 对头，
0: 哎，
1: 他这种叫还是要筋道点。
0: 江津刀削面开得有点老的那几家，原来三通街有家都很好吃，都没得了。现在唯一老点的，我觉得可能都是那个我们的那个七贤街那点啊，天香街神仙口往下面走点啊，旁边有个蛋糕店，蛋糕店有个乖乖下面那个门面，哎，还有下梯坎，人家那个门面现在哎是年轻老板来接手了，妈老汉儿没煮了。
1: 哇塞，那个还是屋头传承下来的，
0: 传承下来的，哎，刀削面还是相当的香啊，哈，还都是二环路，还有一些刀削面，哎，卡卡过过的又很好吃，还长城路的也很好吃，好，那个狼山上面的也有一些刀削面都很香，好，还有都是那个四川的有一个大大面，就有点像刀削面的样子，它那是那个宽的那种面条。鸭安大大面，大家吃过没有啊？这个面条就是很香很香很香，就是那个面呢。来打出来
1: 甩打，
0: 哎，打打打打，面团不加碱不发酵，全靠手工来揉了搓搓搓搓，那种宽的那种感觉，口感非常的柔韧。
1: 嗯，那种全靠甩打出来的肯定是要柔韧些、
0: 哎，不晓得正在听我们节目里头的朋友哈，正在听我们直播的朋友，有没得80后90后，哎，我们小时候有很多那种哎吃那个面条的机会，就在我们的、就是不是那个煎食吗，就中间那十点过那个时间、我们吃煎食的时间是十点过、小学的时候吃煎食，包括初中就是经常学校给我们做面条来吃，学校的面条就是这样，哎，它不是刀削的，那个时候就是拿这种搭出来的，这些还是很厚的，很长肚皮哦，哇，中午十点过吃了，中午又吃午饭，那个时候伙食还是开得好，
1: 哎，那种好时候我哪没赶得上啊？
0: 对，还是朋友们感觉到没有哈？所以说那个面条还是有的说是的哈，很香的。今晚上有没有安排吃面的朋友？吃凉面稀饭的朋友，家里家都是说吃饭了。今晚上安排一个刀削面，
1: 可以？哇塞，天哪！我这早就安排刀削面，好香哦！
0: 哎、牛肉刀削，将军很喜欢。
1: 哎，
0: 那个汤圆儿都很香。啊，牛肉汤那个香味儿，经常都是我们江津人吃那个刀削面呐、或吃其他的面食的时候啦、还有事儿，老板有些朋友还喜欢呛儿，老板你给我不要牛肉刀削，但是你给我加牛肉汤在里头。
1: 哦，还有那种吃的啊？
0: 有啊，好，元熏香菜多加点儿。
1: 哇塞，好会吃哦！我今早就弄来吃嘛，
0: 可以
1: 搞一会儿。
0: 香得很哈，安排起哈，哎，所以说面食，我们川渝地区的朋友还是比较喜欢的，还有很多地方有那种、关于那个面的那种吃法，重庆小面也是相当的独特和优秀的。哈，朋友们，你喜欢吃哪一种啊？不妨在我们的江津人味微信公众号去关注了我们那个号过后，后台私信阿特严丽们或者津津有味儿哈，分享你今天喜欢吃的美食，以及你有什么美食日记、美食分享哈、美食心得都可以留言。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舍不得大家，周一到周五记到5点到6点准时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另外记得抖音上去关注江津荣美哈、我们每天我们的广播直播的那些节目，包括说我们的987在路上，我们的精彩晨光早上8点半到9点半，哎，987在路上，我们的10点到11点，以及周二到周四的人文荟萃看今朝，以及下午每天周一到周五的津津有味，这几档节目都在抖音上同步直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和讨论。好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政
3: 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Good evening。
3: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金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金 APP， 进入江金综合广播专区，你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九八七江金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的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向您问候，辛苦了。好，我们接下来一同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到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来感受一下五倍增长背后一池物流活水交出的满盘活力。8月的洛黄枢纽港，江风裹着热浪扑面而来，走进码头作业区，集装箱吊臂起落不停，一批长安汽车的零配件正在快速装船，即将发往东南亚。今年上半年，经洛黄港进出口的货物达到了1600标箱，已经超去年全年进出口量的5倍。洛黄港是处于重庆朝天门上游50公里的长江南岸，是集水、公、铁多式联运为一体的综合枢纽港。公司拥有6公里铁路专用线，与榆钱铁路小南丫车站接轨，具有铁路整列到发装卸的能力。港区的公路快速连接了重庆绕城高速，连通榆林、榆钱、榆万、成榆等高速公路，辐射西南地区，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与长江经济带的最佳连接点。那么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新模式大幅压缩了货物在港的周转时间，出口的货物从工厂到装船全程无缝衔接。那么像长安、长城等这样一些车企的零配件目前已经稳定经此出口，洛黄港也正成为重庆汽车产业链接全球市场的重要通道。然而港口只是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供应链物流版图上的一个节点，这货物要真正的跑起来，更离不开园区仓储、运输、加工等环节的全链条服务能力。走进中物流西部重庆物流有限公司13万平方米的仓库当中，中国电信、TCL 电器、安德物流、德力西等全国性的客户与家电、有色金属、汽车配件等领域的中小企业比邻而居，在这里形成了多行业混仓、统仓、统配的独特生态。如果说仓储回答的是货物放在哪，那么重庆喜洲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答案就是让物流服务向产业链的深处延伸。那么据相关的负责人

介绍说呢，企业将供应链的服务做到了最后一道工序。比如，据负责人介绍，三万吨的动态仓储加工能力、双平台物流团队、准时制的配送模式，让企业实现了小批量、多频次的精准送达，帮客户把库存压到最小。在运输效率端，德邦物流西南总部基地的运转同样非常的密集，这里日均超3000吨的货物吞吐量，超12万件的快递处理量，支撑着覆盖云贵川渝的物流网络。精准卡航等大件的快运产品也实现从发货地到收货地的门到门的直达运输，全程 GPS 定位，也让企业能够实时的掌握货物的动态，零部件从出厂到上线时间被压缩到以小时计。园区负责人表示，随着供应链物流的顺畅，重庆的汽车、摩托车零部件、电子等优势产业正在借助物流动脉加速向全球延伸，国内国际产能的双向合作也逐渐成为了常态。目前园区拥有10家供应链级仓储企业，14家物流企业，2025年的物流企业实现5亿元的营收。货走得快，企业才能跑得快。从仓储到加工，从运输到出海，重庆枢纽港产业园用一条完整的供应链，将物流做成了产业发展的血管。好，接下来关注镇街方面的消息。尤溪镇当前正值再生稻促芽肥追施的关键期，为了抢抓农时，尤溪镇呢组织了当地的农机人员和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大力推广植保无人机精准施肥，用高效的科技破解传统管护瓶颈，全力夯实晚秋粮食的丰收基础。据了解，今年尤溪镇种植了水稻4.5万余亩，蓄流再生稻是挖掘一季两收潜力的重要抓手。投季稻收割前10到15天，追施促芽肥是促进稻桩叶芽健壮萌发的关键。以往呢，人工撒肥时间费力费劲，易分布不均，而且高温下作业困难，难以实现大面积的同步管护。为此呢，尤溪推广了无人机的施肥技术，农技人员提前踏田摸排苗情，指导种植户在投季稻收获前每亩精准的施用尿素8到10公斤。那么设置好无人机的航线，匀速穿梭，肥料也均匀的洒落，做到了不虫不漏，精准供给，有力促进再生稻的健壮萌发。据了解，植保无人机每小时可以完成30余亩的稻田施肥，效率是人工的数十倍，单机日作业面积可达到300余亩，大幅的降低人力和种植成本，实现了精准的控肥，也提高肥料的利用效率。那么非防现场呢，农技人员还会结合实操讲解相关的专业知识，包括流茬高度、水肥管控、绿色防控等这样一些再生稻的全套管护要点，把水稻再生有技巧、无人机施肥促丰产的实用经验送到当地农户的身边。今年尤溪计划蓄流再生稻9000亩，种植秋甘薯2000亩、秋马铃薯500亩、秋玉米800亩、秋大稻800亩。下一步呢，尤溪将安排13名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社区，全程指导晚秋生产，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效，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的粮油生产目标。好，我们再来关注李市镇。为了进一步规范辖区餐饮服务业的经营行为，压实餐饮经营者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操作能力、风险防控意识，筑牢群众的饮食安全屏障，李市镇市场监管所开展了第一期餐饮食品的安全专项培训。辖区内各个餐类餐馆、小吃店还有餐饮店，众多的餐饮经营者积极参会。那么培训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明确地要求各经营者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进货查验、所证所票、卫生清洁管理制度，常态化的排查后厨卫生、食材储存、加工操作等关键环节的安全隐患，坚决杜绝使用过期变质和不合格的食材。那么这样的培训呢，有效填补了辖区食品安全的知识短板，也进一步规范李市餐饮服务的经营流程，强化当地从业者的守法经营和安全责任意识，以共同守护当地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再把目光转移到南部山区，

灵镇。在百灵镇新农村，村社干部和社长们最近啊，逐户的走访，将安全知识送到当地村民的家中，筑牢乡村安全防线。行动聚焦了当前季节性的安全风险，组织了村社干部、社长、多支宣传小队，深入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开展面对面的宣讲、点对点的提醒。每到一户，工作人员都耐心地讲解森林防火施不准，叮嘱大家严禁携带火种入山。针对暑期溺水风险，向未成年人家庭重点强调防溺水的六不原则，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同时还普及防诈骗、防盗抢的知识，鼓励村民们邻里守望。针对突发暴雨天气，讲解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前兆和避险的路线，提醒大家强降雨期间一定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及时上报并且转移，确保跑得对、跑得掉。走访当中呢，也把这些安全知识融入日常，将这些印有宣传语的扇子、物料送到村民手中，让大家时时相互提醒。下一步，百灵镇新农村也将继续的深化宣传加巡查模式，建立常态化安全排查机制，确保安全宣传无死角，风险防控无盲区，为乡村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相关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也欢迎继续的停留在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成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

0: 策协调局局长陶青。
1: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2: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6: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5: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7: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5: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8: 其实我们想呢，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5: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9: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0: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1: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

0: 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爵。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5: 它有八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4: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6: 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7: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6: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4: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8: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

0: 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1: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2: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1: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3: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4: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5: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4: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6: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4: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155”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5”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155”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9: “155”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法。

0: 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5: 我的国
4: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6: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 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

0: 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3: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4: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2: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5: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时。
5: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
7: 再笑加钱。
4: 有有无无且耐烦，庸庸碌碌几十完。
7: 再笑加钱。
4: 有有无无且耐烦，庸庸碌碌几十完。人心曲曲弯弯水，世路重重。叠叠山，您正在收听到的，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首先还是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接着来欣赏那些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来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狗撅嘴儿，咱们来一起欣赏。
9: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干嘛说这么四句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念的这个书啊，不是上这个现在这学校，就是念的是私塾，五经四书。那时候上学呀，那真难。怎么呢？那个老师不知道别的，私塾的老师就是三个字，叫念背打。你上学来呀，就念，念会了呢背，背不下来打，就这么仨字儿。所以说在那时候教育小孩，您就听听他这两句话能把这小孩教育的好吗？他说什么呀？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您看这观点能够教育好小孩吗？他说家里要有二斗粮食吃啊，就不干这个，就不教书。过去旧社会就这样。你看现在那还用说？现在新社会的儿童多幸福啊啊！小时候就是幼儿园、幼儿班、幼儿园、托儿所，一直到学校，都过的集体生活。小孩呢，见人也有礼貌啊，见面了就鞠躬啊，阿姨好，叔叔好，老师好，都有礼貌，见人敢说话。过去呢，小孩像我们小时候，见人都不敢说话，也没这么干净啊。那时候也不是怎么小孩在旧社会就那么脏。哎，你别看挺脏，脸上倒挺花。

上，老画着个大护体儿。护体谁给画的？哎，自己画的。自己怎么画的？他有鼻涕，他不懂得醒，鼻涕流过了河了，不醒，不醒怎么样啊？也不拿手，拿那棉袄袖子，这边一来一个大翅膀，啊，这边带流了，又一个大翅膀，哎，这护体就行了。啊，你看那棉袄啊是布的，青布棉袄。一冬穿过来，到第二年一看，变了段子的了。怎么鼻涕蹭得锃亮了？见人怎么样？见人藏藏躲躲，也不敢说话。碰见熟人了，老藏。他爸爸领着他上街了，碰见熟人了，来来来，对方，叫二大爷，给二大爷鞠躬。你说你的，啊，他还是瞧着这二大爷。二大爷呢，当然要问他了。嗨，这小子挺好啊，你几岁了？问几岁了？所答非所问，先乐。哎，你看这孩子，你几岁了？我爸爸给我买个兔爷，这挨得上吗？这谁问你这个话了？他爸爸给他买个兔爷。所以说啊，那时候那小孩啊就是傻。你看我小时候念书啊，就念的这个私塾。我念书的时候那也是笨一点，说真的，我念了一年多，我才把这百家姓念会了。一本百家姓念了一年半，这太慢了啊！娘，就那么慢，你怎么教我怎么不会？笨吗？老师一教，过来念，赵钱孙李。我就过去了，我说，哎，念赵钱孙李。老师一听纳闷了，什么叫念赵钱孙李啊？广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哎，就念赵钱孙李，我哎，就念赵钱孙李。老师说你怎么跟我学啊？我说废话，花钱不跟你学，跟谁学啊？把老师给气了。一年半念了一本百家姓，您算算。哎，您别瞧我这么笨，可是我有一种偏才，不是天才，您听明白了？偏才，怎么叫偏才呀？哎，我念会了一本百家姓，我就会对对子了，那不是新鲜吗？你要不怎么叫偏才呢？该着的事情吗？对这副对子还挺好。我们这老师啊，姓罗，罗老师。就在我那时候在东直门大街住，就东直门大街有个罗老师啊。我们那个学房对过啊，就是一个酒铺酒馆。老师啊爱喝酒，到冬天就喝酒。老师这天喝完酒啊回来了，有所感触。什么事啊？这个酒馆啊门口有一个纸灯笼酒幌子，这灯笼呢四面都写着酒字儿。老师说，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你们谁能对这下联谁对啊？老师就说了，什么上联呢？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四面都是九。结果100多学生都没对上来，就我对上来了。要怎么叫偏才呢？老师说怎么意思啊？对啊，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我站起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二更鼓，双面锣，哐哐哐哐。老师一听，呵，跑这儿打经来了，哎，这还不错。好，我这儿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啊？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您听着没什么，这对子不好对。灯笼打着那灯笼，笼灯能够笼住灯，白纸糊的，防风，有这灯笼防备风进来。其实啊，后头这两位是药材，白纸是药材，防风也是药材，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么一个，谁也对不上来了。当时又是我对上来了，偏才吗？我对上可对上来了，老师很生气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意思，老师啊，穿着那么一个灰鼠的呀，冬天

鼠的反皮褂子，那叫外套，外褂外套，我拿那个对上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上来了，您穿这外套，我拿这个对。老师说行啊，你对的我听听。我说您那上联怎么说的？灯笼笼当白纸防风。我说我给您对，外套套外，陈皮归盖。我对完了，我看老师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我这学问不小啊，是不是？老师不愿意了。嗯，老师该说不出来什么，因为什么呢？他我这个也是两味药材。嗯，好，我这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鸡冠花，八月里头啊，那花啊跟鸡冠子似的，鸡冠花，谁能对？结果谁也没对上来，当时又我对上来了。我站起来我就对，我说老师我对狗尾草。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对的太恰当了，鸡对狗，冠冠是头，尾尾是尾巴，花对草，鸡冠花，狗尾草，嘿，这下联对得妙啊。老师越念这下联越有意思，老师怎么样啊，不忍得把他忘了，就跟其他同学的说，你看看你们啊，都没对上下联来，啊，就他对上来了，这个下联对得多好啊，你们虽然没对上来，这个下联你们能记住不能啊？啊，记住，多咱我要说鸡冠花，大家就异口同音，都说狗尾草，听见没有？谁要对不上来，说不上来，我就打。老师啊，是爱呀、啊，怕把这个茬忘了，一天没准问几回，每天上学来，老师高兴就问这句。不管干着什么，老师这儿看着看着信，忽然间想起这个来了，把信搁下了。老师冲我们一喊：“鸡冠花！”我们这100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就得这样。老师瞧着瞧着书啊，也许把书本撂下：“鸡冠花！”我们这儿狗尾草。一天弄好几回，习以为常。一个多月。过了一个多月，这一天糟了，怎么糟了？来了个游学的先生。什么叫游学呀？在旧社会啊，文人没落，没落，没落怎么样呢？就要找这个教书的先生借俩钱儿。进门先不跟你借钱，先跟你盘盘道，盘盘学问。如果他说个典故啊，说个什么呀，把你问住，然后他借俩盘盘钱儿，这叫游学的。这游学的一来，老师一琢磨，不能让他先说话呀，他要把我问住，我给他钱我还得丢面子。老师一琢磨怎么办呢，想主意先问住他，就把这对子上联想起来了。哎呀，这位老兄，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没有下联，请你给对个下联好吗？游学先生一听啊，老师什么上联您说说我对对看。老师就说的那仨字，鸡冠花，就这仨字，您别瞧不算什么，真把这游学的先生给难住了。想了半天没对上来，汗珠子黄豆大小。老师一看这个，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学问还张罗出来游学呢，啊，这个上联还不好对，甭说我对，当然上联是我说的，下联要在我对，你说我做好了的，这个下联甭说我对，我这些个徒弟，这些学生，他们也能对呀。这游学先生一听呢，就要找个台阶走，老师，那么让这个同学的们对吧。老师说没什么，哎，你们大家听着啊，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下联，老师挨着个的指点。那意思怎么天天那门就跟功课似的，一天问几回呀、啊、老师说听着，鸡冠花，这一说鸡冠花，我们每天100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老师这不就露脸了吗？这不是每天的功课一样吗？

0: 也不知怎么了，那天倒霉催的。你这天你不是用上了吗？好，100多人全忘了，都忘了，别人忘还尤其可说，这下联是我对的，连我也忘了。我忘了，不过我比他们强，狗尾草仨字我还记住一个字，我站起来我就说一个字，老师这么一喊鸡冠花，我说狗，老师一听狗什么呀，鸡冠花，我说狗，鸡冠花狗，呵，把老师给急的，老师有心要提醒我吗，又怕那位听见，这怎么办呢？老师一着急，哎，往我身后头一看呢，靠墙那儿立着一捆草，老师一看这捆草要提醒我，老师啊就冲我身后他那捆草啊这么一努嘴儿，让我回头瞧那捆草，这儿有狗再有那个草，狗尾草一个尾字儿，我还想不起来吗？老师冲我这么一来，一努嘴是让我回头看那捆草啊，可是我没回头，但是我这下联也对上来了，老师说鸡冠花，我说狗啊，我说狗撅嘴儿，狗撅嘴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群贤毕至，少长贤齐，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听的是一段单口相声，那接下来咱们请出苗阜和王声为您合说一段对口相声《诗与歌》，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5: 非常的激动，
6: 哎，
5: 也非常的高兴，
6: 没错，
5: 在咱们哏儿都演出，
6: 在天津，
5: 说实话这不是头一回了，
6: 嗯，
5: 每次来呀，
6: 啊，
5: 心里的感受都不一样。
6: 哦，
5: 我老给王声说一句话，
6: 嗯嗯，
5: 我说我们回到天津呢，
6: 啊，
5: 就是回到家了。
6: 哼，
5: 为什么呢？
6: 嗯，
5: 我的师祖马三立先生，
6: 嗯，
5: 天津人，
6: 是是，
5: 我的师爷，
6: 嗯，
5: 王本林先生，
6: 嗯，
5: 天津人，
6: 没错，
5: 我们这就算是外地的孩子
6: 啊，
5: 回到家了。
6: 嗯，
5: 各位家长，每次啊，不管在哪儿演出
6: 啊，
5: 能想起咱们天津的观众的热情鼓励，
6: 哦，
5: 实打实的，心里就有底了。
6: 哦，
5: 能在这儿滚一分，
6: 嗯，
5: 得到大家的认可，心里也就踏实了。
6: 您看看，
5: 而且像我们两个人
6: 啊，
5: 有些老观众了解，还有一些新的朋友不太认可，
6: 不熟悉。
5: 为什么呢？
6: 啊，
5: 我们两个人呢，一块儿长起来的，
6: 嗯，
5: 一个大院，
6: 是是是，
5: 也就小时候是抹泥之交，
6: 哎对，
5: 在一起啊，成长了，这也算是。
6: 苗老师，苗老师，苗老师，
5: 那一你，
6: 别别算了，别算了。您说错了，
5: 怎么着了？
6: 人说交情好叫莫逆之交，
5: 咱们两个不是，
6: 嗯，
5: 咱们两个是莫逆之交。
6: 怎么个莫逆之交呢？
5: 小时候在一起快乐的玩耍
6: 啊，
5: 嗯，走着走着，
6: 嗯，
5: 就看见了一滩稀土。
6: 什么叫稀土啊？
5: 稀土嘛，就是稀松的土。
6: 哎，坏，
5: 好家伙，我走过去，
6: 嗯，
5: 一看见这个，
6: 嗯，
5: 立马就兴奋了，
6: 嗯嗯，
5: 玩心就起来了，
6: 要玩它，
5: 撕拉尿不湿就拽了，
6: 哎呦。
5: 会儿，
6: 嗯，
5: 这稀土就变了稀泥了。
6: 嗨，
5: 王声老师一看这个，撕拉口罩就拽了，抹呀，
6: 没听说过，这就叫
5: 抹泥之交啊，
6: 抹泥之交，
5: 一起就这么长大，
6: 哪有这样，
5: 就这么大点儿，
6: 嗯，
5: 撕拉就长起来了，
6: 咱俩是呲拉长起来的。
0: 怎么着？
6: 咱俩是两卷卫生纸。
0: 呲拉嘛，形容长得快，呲拉
6: 刷拉就长起来了，
0: 慢慢长大了。
6: 嗯，
0: 可是境遇就不相同了。
6: 境遇不一样了。
0: 王老师啊，走得早。
6: 对，
0: 五年级就走了。
6: 我这算还魂是吧？
0: 什么叫还魂呢？
6: 什么叫走得早啊？
0: 五年级就转学转走了，
6: 又把那个转字加上。
0: 后来人家家人把人家送向大学。我呢，家人也送到那个技术学院，就是那个学技术的学校里头，
6: 技工学校，
0: 学了好多年。那时候好一点呢，是政府有补贴，带着工资呢去上学。
6: 您看看，
0: 王老师家人呢借了十几万，送他去上大学。后来我们俩在这一块说相声，殊途同归啊。
6: 哎，您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
0: 但是说真格的啊，上了大学不上大学，陡然不同，
6: 截然不同。
0: 您看人家王生老师，现在啊，因为他学的是这个文学历史，
6: 没错，
0: 好家伙，了不得呀！现在琴棋书画，琴不会弹，能下个五子棋，书法压根看不得，画还不错，画还确实不错。
6: 头三样都不成，你说他干嘛呀？
0: 这是一抹子事儿啊。
6: 什么叫一抹子事儿啊？
0: 琴棋书画是连着呢，我不能说啥啥啥画样样精通吧？哎，这都是哈数，你知道吗？
6: 您这叫认死理儿，
0: 画得特别棒。我见过他画。
6: 是吗？
0: 最开始王胜老师画山羊，
6: 啊，
0: 大山羊，特别的漂亮。
6: 哎，杨老师，哪有这样的山羊去啊？这个，
0: 山羊，杨丽萍嘛，模仿。
6: 哎呦，人跳的是孔雀。
0: 孔雀是这样，这是山羊。
6: 您这个是什么呀？
0: 鸡脚。
6: 鸡脚。
0: 羊鸡脚。
6: 不是，那羊怎么还有个这？
0: 羊嘴。羊嘴没有，这个是哆啦 A 梦是平的，你知道吗？羊嘴啊，画得特别的棒，尤其是这个眼睛画得特别好。
6: 羊的眼睛，
0: 好家伙，
6: 嗯，
0: 羊眼画得特别的棒，
6: 嗨，
0: 这就点睛之笔啊。
6: 这没什么好的。
0: 人送外号，活山羊。
6: 这什么破外号啊？这是
0: 山羊都画活了，后来画公鸡，大公鸡，好家伙呀，展翅。
6: 您这公鸡是那山羊改的吧？
0: 这是鸡冠子，鸡冠子，
6: 这怎么什么都这样啊？这个
0: 好的画多好，跟画活了一样。
6: 嗯，
0: 点睛之笔，尤其是鸡眼画的特别好。
6: 别，
0: 神的鸡眼，
6: 要是鸡眼就炯炯有神不了了。
0: 为什么呢？
6: 那得弯了去。
0: 鸡的眼嘛，
6: 鸡的眼可以，
0: 就鸡的眼画特别好啊。人送外号，活公鸡，
6: 都有这外号，
0: 就是他啊，活公鸡，
6: 没听说过。
0: 后来画王八。画的不怎么样啊，
6: 画的不怎么样，
0: 画的不怎么样，后来放弃了，不画了。
6: 对，我怕有外号，
0: 弃画从文了。
6: 哼，这才写的字儿，
0: 开始写东西
6: 啊，
0: 写文章
6: 是吗？
0: 当然人家写，因为我们这都是八零后啊，这都是年轻一代，流行是网上写作
6: 啊，对，键盘打字，
0: 到那个论坛去玩耍，
6: 发到那上面去。
0: 王老师那时候就爱在西祠胡同里边逛。
6: 啊，有这么一个地方，
0: 西祠胡同啊，
6: 嗯，
0: 有上网都知道，
6: 嗯，
0: 西祠胡同是网络八大胡同之首。王老师当年啊，就在这胡同里头啊，他在泡着。
6: 这八个胡同您都逛过吗？
0: 我这个论坛不太懂啊，
6: 不懂别瞎说。西祠胡同就一个，就叫西祠胡同，没旁的，没有那八大胡同。
0: 西祠胡同，
6: 嗯，
0: 还有这个网名，
6: 那叫 ID 有一个，
0: 哎，王，这叫啥
6: ？ID，ID，
0: 嗯 ，ID。他有个 ID，
6: 哎呦，
0: 这 ID 是个啥呢？
6: 哎呦，您说这 ID 俩字像叫刀雷劈一样，知道吗？这个不要这么恶意卖萌好吗
0: ？ID 叫醉酸枣，您琢磨琢磨，醉酸枣。
6: 我那 ID 叫醉菩提，
0: 差不多，差不多。
6: 不，差远了，我比你那个贵，
0: 都能盘出来吗？
6: 不一样，不一样。
0: 您那叫什么来着？
6: 醉菩提。
0: 醉菩提，
6: 嗯，
0: 王老师文章写多好，
6: 是吧？
0: 他的所有文章，我不敢说是倒背如流，
6: 嗯，
0: 绝对敢说是从来没看过。
6: 哎，
0: 好家伙，从来
6: 我让你捧我了吗？
0: 我确实没看过，
6: 没看过别说呀。
0: 但是我最近在开始学习了，
6: 您
0: 我也要努力呀，向王胜老师看齐，
6: 是吗？
0: 要么俩人往这一站，这就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6: 档次，
0: 这么一个一个意思。
6: 不一样，不一样。
0: 和人家一比，我是自斩形碎。说实话呀。
6: 哎呦，您是该自斩了。
0: 怎么？
6: 您这什么嘴呀？这是个
0: 自斩

0: 你行罪吗？
1: 自残。
0: 咋了要自残？你啥想不通的？
2: 你照镜子了，发现自己不应该活着，自残。
0: 啥叫自
1: 残？自残，自残行贿。
0: 行贿？
1: 嗯，
0: 不是不让行贿吗？
2: 您倒紧跟政策。
0: 啥？
2: 形形状之形
0: 啊
2: 啊！自惭形秽，
0: 自惭形秽跟人家比不了，
2: 嗯，
0: 毕竟是技术学校出来的，不是专门学这个中文的。
2: 那您现在打算
0: 向您多学习？
2: 向我学习？
0: 我也开始看书，
2: 哦，
0: 唐诗宋词，
2: 哟，
0: 拿过来就看，
2: 是吗？
0: 风萧萧兮易水寒，
2: 荆轲，
0: 遥看瀑布挂前川，
2: 李白，
0: 借问酒家哪里有，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我都看这个东西。王老师从小啊，
2: 这四句都不挨着，
0: 我没有说他挨着呀，
2: 那你说他干嘛呀？
0: 形容我会的多呀，
2: 哎，
0: 看得广啊。
2: 什么人呢？这
0: 看这个啊，少小离家老大怀，
2: 嗯，
0: 安能辨我是雌雄？
2: 哎呦，
0: 这我都看啊，这是
2: 蛤蟆，您都变了性了是怎么的了？这
0: 都看这些诗，
2: 嗯，
0: 因为看完之后我可以自己想办法，也可以研习研习，
2: 创作创作，
0: 再自己在一块儿弄一弄，弄个诗歌什么的。就慢慢弄。
2: 您就说创作诗歌，什么叫弄个诗歌什么的，这都不是文人说的词儿。
0: 对，我不是文人，我在学习嘛。
2: 嗯，
0: 就像上一次，
2: 嗯，
0: 就在咱们天津，
2: 嗯，
0: 录天津卫视春晚，
2: 嗯，
0: 在后台我和王声两个人是闲暇无事，
2: 闲暇无事
0: 就是闲的没啥事干。
2: 我这句不用翻译，
0: 我就这么显得白一点，
2: 这大家都明白。
0: 聊一聊吧，
2: 嗯，
0: 在一起聊聊天，
2: 嗯，
0: 我就发现王声老师不为人知的秘密。
2: 啊，
0: 我们别看我们俩是抹泥之交啊，
2: 哎，行行行，别提这个，
0: 嗯，我愣是不知道。
2: 不，我有什么秘密？
0: 原来也没有聊到过。
2: 您说说，
0: 那天一聊我才知道，
2: 嗯，
0: 王声老师，
2: 嗯，
0: 下他那天生血了，
2: 嗨，
0: 那天呢？
2: 不对，
0: 那天
2: 不，
0: 特别滑呀，
2: 这。生我那天下雪了，
0: 我说的是
2: 下我那天生雪了，
0: 那我应该说
2: 生我那天下雪了
0: 啊，听你的。
2: 嗨，
0: 下他那天呢？
2: 还是这个呀？生我那天下雪了，
0: 生他那天下雪了。
2: 嗯，
0: 我都不知道啊。后来我一想，最近我不正在研习诗歌吗？
2: 您要干嘛呀？
0: 我弄一首给你。
2: 弄一首，
0: 给你弄首诗，
2: 那你到水管子刺一刺不就是了？一首诗，
0: 弄诗啊，拿
2: 写一首诗，做一首诗，弄一首诗，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2: 嗯，
0: 做一首诗，
2: 嗯，
0: 好家歌颂一下啊！当时生你那天那个雪的感觉，
2: 我写雪景。
0: 哎，生他那天是生你吗？
2: 生我那天，
0: 生他那天，好家瓢泼大雪，
2: 哎，
0: 漫天飞下。哗，
2: 这个词儿我就有意见，您不能这么说
0: 啊，
2: 大雪得说鹅毛大雪，
0: 瓢泼鹅毛大雪，
2: 非得有一个拿瓢泼的才行是吧，
0: 这么显得大你知道吗，哎，好天跟雨了一样。
2: 什么叫跟雨了一样？
0: 就跟吐了一样，天吐瓢泼鹅毛大雪，好家伙呀，漫天飞舞，
2: 这雪得多恶心呐，啊！这个，
0: 你看多么的热闹！
2: 哎呦，
0: 多么的热闹啊！我当时还要选择，我还要选择，我做个什么样的题材呢？
2: 现代诗是
0: 要个什么样的诗体呢？
2: 嗯，
0: 我再说。
2: 您就
0: 诗歌的题材，
2: 哎，对，您介绍清楚。嗯，
0: 什么样的诗歌的题材呢？
2: 嗯，
0: 后来我就选用了一个古典的题材。
2: 什么题材？
0: 七色。
2: 哎，
0: 这个七色呢，是在
2: 七色是什么题材呀，啊？
0: 在唐诗里头经常见七色，就一行。
2: 唐诗里面李商隐有锦色，这诗我知道。七色
0: 说的我都没听说过，这七色，
2: 您这诗是什么特点吧？
0: 一行七个字，一共四句。
2: 这您说的是不是七绝？还有个绞丝旁呢，
0: 你咋是咋这样？
2: 七色，哎呦，还真把我色住了，你这儿的
0: 七啥？
2: 七绝，
0: 七绝，对，我就弄个七绝。好家伙，我这个诗最猛的地方在哪？我就琢磨呀，
2: 你让人家各位天津父老听一听，哪个文人出来？你看我这个作品猛不猛？您这不是文人的行为啊，
0: 那应该说
2: 我这首诗好在哪里，妙在何处，
0: 妙在何
2: 妙
0: 三
2: 妙妙妙，那有难为人间
0: 去， 你刚说了个什么？
1: 妙在何处？
0: 妙在河北。

0: 二，我没学过高数，对不起。哎，我去，
1: 这是高数的题吗？
0: 欧米伽、零替、根号下、C C， 我都不太懂。你说多少个字吧？
2: 28个字。
0: 听你的。
2: 对。
0: 28个字
2: 就是
0: 28个字里头可是一个血字没有。
2: 您这叫
0: 赞血不漏血，
2: 这我倒没听说过。
0: 开玩笑。
2: 您能把这诗赏下来我听一听吗？
0: 当然了，这是毛诗，可能啊。
2: 什么诗？
0: 毛坯子诗啊，还没有精装呢，就是毛坯子。
2: 您下回说这是草稿好吗？
0: 我说不了这个文言词儿，
2: 您说不了就别作诗啊，
0: 就这个意思，就是叫啥诗？
2: 草稿，
0: 草诗，草稿诗啊，草稿诗啊，可以改的，可以改的。
2: 您这诗有诗题没有
0: 啊？先说这个题目，特别的雅，
2: 高雅，
0: 都雅成啥了？阳春白雪呀，
2: 都啥了？那能是啥吗？那
0: 题目。阳春白雪吗？
2: 我来，我听听。
0: 您听好了，
2: 诗题，
0: 诗题名曰咏雪。你咋了？你咋了？
2: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忍住，我不是故意嘲笑你的。
0: 咏雪咋了？
2: 这诗题还阳春白雪的，这哪本诗集里面有7个8个的？
0: 点题嘛，点题。
2: 这不高雅，这个
0: 你只要听内容。
2: 赞雪不漏雪，
0: 你把你眼睛睁大。听看有没有一个雪字，仔细听啊，仔细听。
2: 我达不到您这样的通感，我
0: 嘴也可以张开吧。你听着，还有没有雪字？头一句，
1: 绝对就猛得很，
0: 妙。
2: 你做没做？
0: 做了。
2: 你这我来听听。
0: 头一句，天上一阵黑咕隆咚。王老师，有雪字没有？
2: 您各位别乐啊。虽说是这个言辞不够的雅逊，
0: 哎，惭愧惭愧，
2: 但是人家确实没有雪字，
0: 就形容乌云。
2: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
0: 就像锅底一样，乌云密布了，扣锅底了。这你看我说32个字吗？我在家都数好的，你在这搅和28个字，
2: 32个字，
0: 32个字，8绝，8绝。
2: 我上了10几年学，头回听说有8绝，
0: 你没遇到我呀？遇到我早听说了。
2: 来，
0: 我就是神出鬼没的性格。
2: 8绝啊，
0: 八绝。
2: 二一句，
0: 头一句形容乌云啊，第二句甩开下来啊，好像白面往下扔，
2: 7个字了，这又7个字了，
0: 这不废话？你就七绝，你不是7个字吗？
2: 您刚不说8绝吗？
0: 你见过8绝吗？
2: 您这一马俩脑袋可不成啊。
0: 你对，可能是我冲动，我激动了，头一句可能激动多说了一点儿。你把冬字去掉，
2: 天上一阵黑咕隆，
0: 好像白面往下扔。龙扔折吗？13道大折，龙扔折吗？
2: 三一句
0: 也没学。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呀，形容啊，雪落下来，坟头啊在这儿，馒头这么大，
2: 对，太好了，
0: 它比它呀大一点儿，
2: 给自己把地都置下来是吧？这就，
0: 我置什么地了？
2: 坟头在那儿呢，快进躺下吧。对，
0: 怎么着？
2: 能数到10以上吗？
0: 这不废话吗？
2: 自个儿数数，这多少个字？坟头倒有馒头的个儿大呀，11个字。7绝，
0: 你要不当词听吧？
2: 你有准没准啊？
0: 我开玩笑，我加注释了，
2: 没有在这里头加注释。
0: 我害怕你听不懂，
2: 就这大窟窿，这我听不懂。
0: 我给你捡回来，你听懂就行了吗？你有啥急事呢？你别催，我不走你也走不了。
2: 你不急吧？妇联找我开会呢。
0: 你别急嘛。坟头倒比馒头大，咋样，宝贝儿？7绝，
2: 是，
0: 这都是哈数。
2: 是，最后一句，第四句，
0: 井口是个窟窿，
2: 6个字
0: 啊。这不就来了吗？完了，这不就来了吗？
2: 您来什么？您次数。

0: 告，您喊什么呀？
1: 我咋字数不够了？
0: 呀，这是
1: 咏叹呢？
0: 咏叹，这你井口是个窟窿
1: 啊！
0: 这也算一个字啊？
1: 咏叹，我这毛坯子是还改着呢，你知道吗？
0: 那是天上一阵黑咕隆，好似薄面往下扔，分头倒比馒头大，井口是个窟窿啊！
1: 惭愧，欢迎你来辅政。
0: 我辅政不了了。
1: 怎么
0: 了？我没见过这路东西，
1: 我这才开始学嘛。
0: 我劝您一句吧，
1: 啊，
0: 以后别作诗了。
1: 对，
0: 啊，您作诗，全中国诗人得掐死你。
1: 我填词。
0: 哎呦，又毁了一门文学。
1: 毁什？我慢慢学习呀。
0: 您又改填词了？
1: 当然，填词。我喜欢词，《如梦令》
0: 有，
1: 《蝶恋花》
0: 有，
1: 《沁园春》
0: 有，
1: 我都看过这词牌呀。
0: 这词牌子你挺熟悉呀。
1: 我现在自己也做，
0: 嗯，
1: 但是平常我做不了。
0: 怎么呢？
1: 我得熏了之后，
0: 哦，
1: 才能做出来。
0: 熏了之后
1: 啊，
0: 就是把鞋脱了。
1: 微熏呐，微熏，
0: 喝点酒，
1: 微熏了之后，
0: 嗯，
1: 酒性大发嘛。
0: 哦，
1: 里约，
0: 谁？
1: 里约呀，
0: 还热内卢呢，还。里约是什么呀？
1: 就是李白说过的话，
0: 就叫
1: 里约。
0: 哎，您就说李白说，
1: 白说呀？
0: 就把那李字加上。
1: 李白说，
0: 嗯，
1: 李白斗酒诗百篇，
0: 这是李白说的。
1: 有李白啊，里头
0: 有李白不成？饮中八仙歌，杜甫说的，
1: 是吧？
0: 嗯，
1: 喝了酒，这个作性才能起来。
0: 什么性？
1: 作诗填词的性质才能起来。
0: 您下回说雅性。
1: 我就举个薛晓的例子给你。
0: 还薛晓的？
1: 就在诺年诺月的诺一天，
0: 我迷失在了时间的海洋里。
1: 这一迷失，那年那月的那一天，
0: 你照这个说，
1: 那年那月那一天，
0: 嗯，
1: 我有几个 friend， 从外地卡忙到西安，我当时啊说就招待。
0: 行，您这已经没有中国话了，这都
1: 怎么了？
0: 什么？你有几个 friend 从外地扛棒到了西安？
1: 我有几个朋友啊，来到了西安。
0: 您就这么说，
1: 这么说不是显得洋气吗？
0: 哎呦，这洋气不到哪儿去，唐古式的英语，你这都是。
1: 来到了西安，
0: 嗯，
1: 我说请他们吃点西安的小吃吧，
0: 吃点吧，
1: 在西安的小吃街，
0: 嗯，
1: 好家伙，各种小吃，
0: 嗯，
1: 羊肉泡馍，
0: 好吃，
1: 肉夹馍，凉皮儿，
0: 嗯，
1: 好家伙，都有啊，
0: 嗯，
1: 点了一大桌。好家伙，当时朋友坐好了，
0: 嗯，
1: 我说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休，
0: 喝点酒。
1: 老板，
0: 嗯，
1: 拿两瓶啤酒过来，我们再来不醉不休啊。
0: 哎，手紧点吧。
1: 咋紧了？
0: 不醉不休，两瓶啤酒，你们拿着啤酒瓶子砍吗？这是以后
1: 我酒量可不行啊。
0: 你多大酒量？
1: 我就两坛的量，喝不了太多。
0: 哎呦，这两坛的量，两瓶啤酒打发了你吗？
1: 你哪个眼睛听见我这么两坛了？
0: 不，两酒坛，酒
1: 两坛，倒一杯，一坛，两坛，三坛 over 了。我就两坛的量，你知道吗？就这个意思吗？
0: 那你点两瓶啤酒算自杀，
1: 人家可能能多喝一点。
0: 嗯嗯，
1: 一坛过后，
0: 哎呀嗨，
1: 有些熏了。
0: 酒上头了，
1: 嗯，有点上头了，
0: 嗯，
1: 当时作兴就起来了，
0: 就是雅兴
1: 就起来了，
0: 嗯，
1: 填一首词吧，
0: 这会儿要填，
1: 我选吧，
0: 嗯，
1: 梦令吧，
0: 如
1: 符合我这会儿晕晕乎乎的状态，
0: 哦，哦，清清嗓子，
1: 泡沫，八七歪喽，
0: 啊，这个碗大。
1: 凉皮儿，追思难勾，
0: 爱吃。
1: 且谈小吃街，
0: 小吃街，
1: 谁人情冤小搜？
0: 那到那儿就是吃啊。
1: 老伴，
0: 干嘛？
1: 再来一把烤肉。
0: 哎嗨，
1: 喜欢这个东西。
0: 您这不是填词，您这是点菜呀、啊，这是。
1: 你看我这个感觉怎么样？
0: 什么感觉？您对基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还不了解呢，
1: 这是慢慢学习的过程。
0: 嗯，
1: 我知道过去人家这个词是干嘛的，
0: 干嘛
1: 都要谱了曲儿的
0: 唱吗？不是要？
1: 对呀，
0: 嗯，
1: 我看这个为什么呢？
0: 嗯，
1: 我看这个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要看？
1: 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好多的这个词写的不怎么样。
0: 我现在歌词不好，
1: 歌曲你看过去写的多雅致，现在不怎么样。
0: 嗯，
1: 各位也都听歌，你看里面的歌词写的，
0: 嗯，
1: 什么我闭上眼睛九十天黑，
0: 这句怎么了？
1: 谁闭上不是天黑？

0: 不好听，
1: 是是，
2: 你知道吗？
1: 嗯，
2: 还有那个，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四五六七天，
1: 这句怎么了？
2: 等一礼拜不就完了吗？还有那个更凑合的，
1: 凑合，
2: 从头到尾就一句词儿，
1: 一首歌，
2: 咚巴拉巴，咚啊咚巴拉，咚巴拉巴拉巴拉，咚啊咚巴拉，咚巴拉巴，咚啊咚巴拉，东边巴拉来了，你往西巴拉。我看着都着急，你知道吗？
1: 您要真想写这歌词，现代流行歌歌词啊，
2: 啊，
1: 你也不能像刚才用方言呢。
2: 那应该
1: 用普通话呀。
2: 普通话，
1: 嗯，
2: 人家方言也有啊。
1: 流行歌有方言吗？
2: 当然有了。爱啪恰回应。
1: 嗨，哦，这闽南语的歌啊。
2: 再给你说一个，
1: 嗯，
2: 周杰棍。台湾的，
1: 人家周杰伦。
2: 啥？
1: 周杰伦。
2: 对对对，
1: 嗯，
2: 伦是吧？
1: 哎。
2: 周杰伦，
1: 嗯，
2: 唱过一个歌叫《双杰伦》，
1: 对对，
2: 这个双杰伦呐，
1: 唱那叫双杰棍，
2: 你不说伦吗？
1: 人是伦，歌是棍，
2: 人伦，
1: 哎，
2: 歌棍，
1: 哎，对，
2: 我记住了，记住了，
1: 嗯嗯，
2: 人是伦，歌是棍，
1: 是
2: 周杰伦唱的《双杰棍》，
1: 对，
2: 人家不是就加很多方言吗？
1: 哦，里头也有几句闽南语，好像，
2: 哎，
1: 嗯，
2: 快使用双杰棍，快使用双杰棍，
1: 哎，对对对，就这个，
2: 嘿，
1: 是是是，
2: 好家伙，很多。各地的朋友，
1: 嗯，
2: 也都模仿，
1: 模仿，
2: 用各地的方言唱，我看也挺有意思的，
1: 是吗？
2: 当然了，
1: 您举几个例子我听听。
2: 我有一个徒弟是东北人，
1: 哦，
2: 哈尔滨的，
1: 东北的，
2: 他一唱出来，
1: 嗯，
2: 就是一股大碴子味，
1: 东北风味，
2: 好像有意思极了，跟二人转似的。
1: 怎么唱的？
2: 干哈？你干哈？你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不是也一样有意思吗？
1: 人家那个歌不是这个风格的呀，
2: 这么唱也有别一番风味啊，
1: 稍微的慢一点，柔和一点，
2: 柔和一点有啊，
1: 哪儿啊？
2: 我有一个朋友叫李京，
1: 北京人，
2: 北京人，
1: 李老师
2: 性格比较慢，
1: 是
2: 他用地道的这个北京土话唱这个，
1: 嗯，
2: 就慢一点了，
1: 是吗？
2: 也有一番风味，
1: 怎么唱的？
2: 麻利的使用双截棍的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的使用双截棍的怎么茬儿怎么茬儿，也是一样的。
1: 您要是这个节奏啊，就不要用麻利的这个词了好吗？
2: 你不是说慢一点优雅一点吗？
1: 这太慢了。再一个就是北方方言，人家那是个南方方言的，
2: 也有南方的，
1: 嗯，
2: 西南算不算南方？
1: 也算呢。
2: 四川，
1: 四川话，
2: 四川话唱出来就好听了，
1: 是吗？
2: 哎呀，别一番风味。
1: 哦，
2: 四川把这个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1: 这我知道
2: 啊，
1: 走撒子。
2: 你说的是川普，
1: 川普
2: 说川普就没意思了，
1: 您应该说
2: 四川边陲一带的话，
1: 还边陲一带的话，
2: 嘿，这四锤话说出来，
1: 别哪儿的话？
2: 四锤话，四川边陲话呀。
1: 你这不能用简略语。
2: 四锤话说这好听了啊。
1: 嗯。
2: 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1: 干什么
2: ？Longer you lay,
1: longer you lay,
2: longer you lay。
1: 后头还有快使用双截棍，
2: 快耍双截棍棍儿。
1: 哟呵，还棍棍儿？
2: 哎，
1: 这唱能唱吗？
2: 唱得好听极了，
1: 您来呗。
2: 啷个有的快操上叫滚滚摇得摇得，啷个有的快操上叫滚滚摇得摇得。
1: 哎，这不错，这不错，这不错，
2: 好听，
1: 这个真好听。
2: 还有比这好听的，
1: 比四川话好听，
2: 中原话，
1: 河南话，
2: 河南话
1: 啊，
2: 河南人说话比较俏皮，
1: 干什么怎么说呀？
2: 河南人把干什么叫
1: 嗯，
2: 能啥嘞？
1: 弄啥嘞？
2: 能啥嘞？
1: 或者快使用，
2: 使用不能叫使用了，
1: 河南话
2: 示范。
1: 示范，
2: 示范，
1: 双截棍
2: 好听。
1: 嗯，
2: 河南双截棍跟全国各地发音都不一样。
1: 怎么说？
2: 它叫勒截棍。
1: 啊？
2: 勒截棍，
1: 勒截棍，
2: 勒截棍，勒截棍。
1: 你以前是不是从事过饲养员的工作？
2: 什么叫饲养员？
1: 这能唱吗？这个？
2: 好听极了，
1: 你来了我听听。
2: 能啥来快示范了，接棍，能啥来快示范了，接棍，耶，乖乖。
1: 好好好好好，哎，这个好听。
2: 还有比这好听的？
1: 比河南话好听，
2: 陕西话。
1: 哦，
2: 我们是陕西人呢。
1: 是是是，
2: 我们知道陕西。
1: 嗯，
2: 您看陕西人说话比较硬，
1: 干板
2: 干什么？
1: 这陕西话
2: 三个字
1: 嗯，
2: 哪说的都不一样，
1: 是吗？
2: 陕西有东府、西府、关中。
1: 东府，
2: 东府说话最硬，
1: 是吗？
2: 干什么一说出来
1: 是
2: no sorry， 您听
1: no sorry。西府，
2: 宝鸡一带，
1: 嗯，
2: 绵软。
1: 怎么说？
2: 娘娘干啥的？
1: 头里有个娘娘。
2: 哎，娘娘干啥？
1: 您说还有个关中话说来简单。

0: 哎，
1: 怎么说？
0: 赞，一个字儿，
1: 就一个字儿啊，
0: 就一个字儿。
1: 后头还有这个快使用，
0: 快麻烦了。
1: 嗯，
0: 陕西把快不叫快，
1: 快叫
0: 一个字儿赶四个字儿。
1: 怎么说？
0: 可里马擦，
1: 可里马擦，
0: 可里马擦，
1: 这得赶板呀、
0: 啊。哎，赶板，
1: 还有双节棍，
0: 双节棍。
1: 嗯。
0: 麻烦了，
1: 怎么着？
0: 一般这个棍是平音朝下走。
1: 对了，
0: 陕西不然。
1: 嗯，
0: 陕西人说话没有朝下走的。
1: 哦, 哦, 哦，
0: 陕西人性格四个字儿：生冷蹭俊。
1: 说
0: 这个双节棍一说出来朝上走。
1: 对，
0: 双节棍，
1: 这都变了韵了。
0: 哎，双节棍朝上，
1: 您能唱吗？这个
0: 当然了，
1: 您来来
0: 唱出来好听极了。
1: 嗯，
0: 我做的可怜马达是有双节棍，我做的可怜马达是有双节棍，撇个爹你。
2: 共同收听过了苗阜和王声合说的相声诗与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指导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7: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8: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7: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6: 共和国建设时期，

0: 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 我瞧见一下，我瞧见，我能瞧见一下。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2: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3: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4: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3: 人若能像水。

0: 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2: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

0: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7: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8: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9: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网络安全
1: 为人民
0: 网络安全
1: 靠人民。
0: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2: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

0: 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正在收看我们将进入我们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那个抖音号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今天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我是实习主播小然。
0: 嗯，对，小然怎么样？这几天有没有很亢奋？
1: 我为什么要很亢奋？
0: 因为立秋了呀。
1: 一点没有感觉到立秋了。
0: 那一点没有感觉到吗？你们觉得今天天气还比较缓和一些呢？
1: 哎，你要弄个说相比之前热的那个干烤起晒的话是稍微要好一点，
0: 就是热的有点尴尬，是不是？这个立秋可以这么说不？
1: 可以弄个说。
0: 对对对，天气啊，说立秋嘛，这个人家还说伏都还没有出，你跟我说立秋。他说实话哈，立秋真的是前段时间找好多朋友刷屏了、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必须安排上啊，啊，好多朋友都是那几年对那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真的有点执着哈、所以我都问大家是不是被那杯奶茶亢奋起来了呀。对，真的好多地方那个奶茶店真的接单都接个不停包单呐、一天是增长了平时营业额的四五倍左右，根本做不完，根本做不完，店员支付怎么办呢？
1: 只有蜜雪冰城可咸。
0: 可咸为啥子？
1: 因为平常你晓得我喝蜜雪冰城是因为它大杯，然后又很便宜，又比较便宜嘛，就很实惠。但感觉那个他用蜜雪冰城去请个人的心上人，好像不是很啊，给显得我不是很重视。
0: 你意思是说拿不出手呗？感觉哎，不存在。我觉得那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觉得最关键是啥子？心意，对不对？
1: 对的。
0: 哎，都是那种双向奔赴的那种需求，情感的价值，情绪的价值。哦，那个不能完全等同于说哦，那个那杯奶茶究竟价值多少钱哈？哎，说实话，哎，那个真的那个情绪价值，最近大家都是给满的、给到位的咧哈。好、你看那个秋天一到了哈，哎。就说实话，对我们重庆来说哈，还不觉得那叫秋天，哎，伏都还没有出哈。说实话，那个立秋嘛，都是我们仅次于大暑、小暑的那个非常热的一个节气，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热。
1: 对头
0: 啊，哎，然后但是那个天气啊，必须要一杯奶茶来解决那个事情。哈、哎，又防暑降温，又降温呐、哈，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些非常很高兴的那种。哎，那个情绪在里头，对吧？哎，那些奶茶店纷纷都是秋一杯仪式感买单，大家都说就是在这一天为这个仪式拿出了十足的这种诚意哈。哎，你看现在立秋了过后，好多朋友都说，谁接下来的时间要好好的把自己是，调理一下。那种各方面的身体，哎，我是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到底那个立秋过后喝奶茶可不科学哟？我是很有那么一个疑问。
1: 我感觉立秋喝奶茶还是科学哟，那个天气逐渐转凉嘛，喝杯热奶茶是要舒服些噻。
0: 但是有位朋友跟我说，他说立秋喝奶茶还有一些说法，就是那个、有个说法叫秋收润燥，你知道吗？哎，都是养生的一个原则来说哈，秋天过后要润燥，那我润燥过后，你喝了奶茶，比如说温度太冰啦、太烫啦、糖分太多啦、配料不太好的情况下，那是不是科学的一个定义就没办法界定？
1: 有道理，
0: 确实哈。哎，那立秋过后，秋天过后，我们特别要注意啥子？比如说茶饮呐、身体调理啊，一定要一个是那方面的温度适宜。哎，温的水，哎，来下肚，常温选择比较好，糖嘛低低糖的，好，比如说你拿个鲜奶打底，那些总是比较科学的，还有那个加料小料，还是尽量的少加一些。好，另外再提醒大家是偶尔饮用，当然在秋天过后的那一杯奶茶，你喝上过后，就是建议大家控制好这一些量就可以了。所以这个科不科学，你自己来严格的控制，那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1: 对的。
0: 再来就是。是科学的应用的一些建议哈、你看这个怎么样？好多朋友说，必须怎么样？没有朋友送，我都要自己给自己来一杯啊！一定要那个感觉要很好啊，对不对？是的，所以 大家感受到了秋天的味道没得，两天有没有亢奋起来？但是立秋过后，秋天过后，有种秋天的味道。同时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贴秋膘也很重要。
1: 该吃该吃的时候来贴秋膘，该吃了。
0: 对，那个夏天加那个减肥的减了过后哈，哎，那个夏天之后，大家要把那个肉食补充进去。啊、哦，要把身体调理好了啊！首先就是我们要安排上红烧肉，跟大家分享啊，第一个秋天的最好的一个好吃的菜是红烧肉，要安排起。哎呀，这个不摆了哈。接下来立秋过后的下一个五出伏过后，比方说那个羊肉汤也可以安排起了。你这会眼里面你愣个早都跟我讲那些啊？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对萝卜羊肉汤啊，安排起。还有那个苹果蜂蜜烤鸭也行，烤鸭烤鸡那些香得很。还有蒜蓉的手撕茄子，还有红烧茄子、啊，秋天的茄子最好吃哈、啊。哎，抓住最后一波茄子，然后提前安排上干煸四季豆哈，养身体的西瓜酥露都是西瓜，在秋天之前把那些。西瓜呀，啊，还有茄子啊，啊，这样
1: 时令的蔬菜水果，哎，
0: 把它吃了啊，很爽，很爽，很爽。所以说那个，哎，应激而食，我们为入秋打好良好的这样一个基础，怎么样，朋友们？哎，特别要注意的哈，近期的饮食安排。

0: 这个天气真的是立秋过后遇到了个三伏天，尤其是中伏，除了大家注意力那个方书讲温以外哈，特别要注意饮食上要做一些调整。那么接下来对哪些一些调整呢？比方说我们立秋过后哈，不要忘了给家人吃一些立秋的很好的一些宝贝
1: 啊，
0: 对，比方说第一宝莲藕，大家晓得不？
1: 啊，不晓得，
0: 藕身上都是一身都是宝哈，莲藕都是最养人呐、啊，特别特别的养人。它不仅营养很丰富，而且它烹饪方法也很多。对，藕丝儿拿来炒凉拌糖醋儿藕丝儿，大家吃过吗？平时我们江西人还喜欢拿蓝藕来煨汤，我晓得大家。煨个猪蹄子汤的话，就觉得哇，好有感觉哟！哎，有铁球标哈，然后那个味道也很好，藕汤也很好喝。但是这个现在还没有出伏的情况下，我就强烈建议大家拿来凉拌。它同时拌一个糖醋味道，有没有觉得更特别一些？糖醋味道的凉拌藕丝儿，
1: 确实
0: 对
1: 不一样。
0: 哎，你藕莲藕把它切成丝丝，然后加点大蒜、海椒、油辣子、香菜、白糖、生抽、老抽、醋，还加点熟芝麻，朋友们很香。然后香油盐拌均匀都可以啊。如果还想加点其他的那个菜式的朋友，我觉得强烈大家安利大家，然后加点豆芽，要更清爽一些，加豆芽，哎，拌起吃。然后如果想跟他加点浇点热油的，最后烧点油淋上去，小米辣，哇哇，那个很爽，朋友们，很爽又清爽又又下饭，对不对？
1: 对
0: 的。哎，然后他同时也滋补身体。特别特别舒服。这夏天家你不一定非要吃那个藕汤，拿来的凉拌整个那个糖醋汁儿
1: 也很安逸，
0: 也很安逸哈。平常大家很喜欢吃那个，哎，我想起那个糖醋味道那个，哎，我们那个糖醋排骨也必须要安排上啊，热菜都安排一个糖醋排骨。如果你想解腻，都拿个清爽的那个小白菜汤就可以了啊，安排起哈。好，那是第一宝莲藕。哎，拿来凉拌是可以的啊。哎，第二吧，我们是山药安排起。山药那个东西，其实夏天家是气候比较炎热，大家晓得哈。尤其是立秋过后，秋老虎它会，哎呀，相当于再来一波，是继续它不走，舍不得哈。哎，秋老虎都是那的，气温一高了过后，人都喜欢贪凉。比方说，我们都很喜欢吃点冰镇的西瓜，西瓜吃了过后，雪糕啊吃了过后，都有点对自己的脾胃啊有点损伤。那种情况下，哦，来缓解和改善很好一个食物都是山药。记得那段时间多吃点山药。哎，安逸大家那个煮点那个山药熬的那种各式的甜点那些都可以、或者山药来整一个糕点也行。大家如果糕点没得那山药，我觉得很简单。
1: 我还是第一回听到
0: 山药蒸出来它自带一个糕状，蒸出来就是那个样的啊、你要再加点料的话，山药加点红豆、白糖、牛奶，还有就是我们的糖桂花就可以了、把它们加在一起搅拌均匀，很舒服。山药去皮了放在一个盘里头，冷水上锅，记到起冷水上锅，大火蒸好过后取出来，然后用勺子擀皮擀成那个泥。
1: 哎呀，山药泥，
0: 对，山药泥大家吃过吧？可能在外面很常见，但是在自己在家里面做也很方便、很快当。我一个是才开始，你记到些蒸好过后再去皮都可以，要快当些。
1: 对，
0: 洗干净了过后，好，根据自己口味加点牛奶、加点白糖，然后红豆也可以把它碾碎，也可以不碾碎，然后直接放在那个山药里头搅拌。

0: 就可以了，红豆洗干净，但是红豆就是要泡，提前泡个几个小时这样子啊，知道些。然后冷水如果大火煮沸过后，转小火慢慢的炖，炖到过后扒凉过后取出来，然后跟山药泥混在一起，放在那个模具里头放凉，最后放在冰箱里头冷藏个两个小时左右，朋友们就很好吃了哟。
1: 哇塞，那种冰的吃起不晓得好玩意。
0: 对对对对对，如果你最后取出来的时候撒了那个糖桂花，哎呀香
1: 绵绵，
0: 很香，软软绵绵，糯糯糯叽叽的，老人小孩都爱吃哈，年轻人还要吃，同时养胃养脾。
1: 嗯，太安逸了，
0: 这个很好，今晚上可以做起来哈。好，这个是第二宝散用。第三宝我们的秋梨，梨子
1: 润肺、哎、
0: 对，天气热都觉得舌头，哎呀，都是老是想喝水，对不对？
1: 哎、对，
0: 口腔想喝水，我们心里都想喝水，大脑在控制你说，哎，该喝水了哈，都很干燥。好，那个时候吃点梨子是最好的。一般提到梨子，其实最好的方法都是吊汤。
1: 嗯，是。
0: 嗯，要么就生吃。
1: 嗯
0: 啊，这点分享跟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吃法啊，席子来烤梨儿。
1: 细
0: 脖子包起，把梨子烤熟，
1: 弄个吃很好吃嘛。
0: 对，我跟大家有点意思。其实那个，我们把梨子洗干净过后，那个细脖子把它包好，
1: 嗯，
0: 完全裹得严严实实的，你可以一点都不缺、啊、哈。在烤箱里头提前180度预热了过后，然后再选上下火，180度烤个40分钟，然后最后把那个烤箱温度调到200度，好、嗯，然后再烤20分钟，取出来。烤好的那个梨就是那种酸甜酸甜的，大家吃过烤梨没有？这样吃就是，它虽然说大家有没有会，哎，有没有印象觉得会不会把里面的维生素啊、营养素啊
1: 都烤没得？
0: 烤没得了，会不会？但是还好，细脖子烤起来它会让你比较暖、哦、暖胃一点。
1: 哦，
0: 嗯，就不能说你啷个恁个复杂哟，都把它切成片片，弄个蒸熟啦也可以啊，拌个那个。哎，梨根儿也可以，这样也行，哎、
1: 可以，都
0: 是的，是的，也可以哈。哎，梨子那段时间安排起，朋友们，那是第三宝，第四宝，我们的南瓜。
1: 嗯，
0: 哎，南瓜，这个时候是正是大量上市的季节了哟。大家可以发现，南瓜的膳食纤维真的是太多了，还有它的果胶、果酸也很多，果胶。
1: 嗯，
0: 哎，它是胶质感满满的，它同时又很容易消化。我们夏季不是身体消耗了太多的能量吗？
1: 嗯，
0: 南瓜要补充点儿。哎，不管是北边南瓜也好，我们本地南瓜也好哈，哎，大家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好吃的南瓜粥啊，啊，南瓜做一些甜点呐、啊。
1: 真的，中午才吃的南瓜绿豆汤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安排些哈。哎，夏天也是常吃的南瓜绿豆汤、
1: 嗯，
0: 但是如果入秋了过后，可以不跟绿豆在一起，南瓜建议大家单独吃。
1: 哦，那是哪能吃嘛？
0: 它都你可以做甜点噻，你可以蒸噻、
1: 哦，是，
0: 嗯是，你可以同时煮好了过后哈，哎加点牛奶呀，加点其他的一些。哎啊，好吃的东西，北边南瓜最适合拿来蒸，加点糯米粉、嗯，加点牛奶、白糖，还有橄榄油，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哎，把它弄来，在锅里面烤，烤了过后转小火，哎呀，舒服的很。是的，很好哈。这是第四宝，第五宝我们的红烧，红烧有没有天天吃的朋友？哎，有些朋友有那些习惯，
1: 红烧
0: 很好。对，我们江青人很喜欢吃红烧稀饭，有没有觉得啊？但是一般我们正儿八经正上市的红烧是8月份、哦、对才开始上市、哦、有没有觉得有些东西一年四季都买得到 了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正上市的、哦、
1: 对的，
0: 来说哈、嗯、红烧它正儿八经是8月份上市，10月份下旬它才结束。
1: 嗯
0: 它是正儿八经秋季的明星食材，不管你是吃烤红烧还是煮个红烧稀饭儿，
1: 嗯
0: 啊，朋友们，还有大家自制个红薯干没得？把它切成块块，煮好了过后、哎、晒干，很好吃的，大家吃过没有？
1: 那种一般这种红薯干烤都是早烤了以后，它就更甜了。
0: 是是是，哎，就是我们在外面呐、啊，超市里面买的啊，还有都是那种坚果店啦、啊、杂货铺啊，哎、买那种红烧干啦、啊。哎

0: 是大家互相支持噻，啊，很喜欢在一些店铺里头去买噻，买一些小吃。店里面经常很喜欢买那种啊红烧软的、
1: 硬的、
0: 硬的吃，那种硬的啊红烧红薯干啊，
2: 脆
0: 的那种，有两种，两种我都觉得好吃，
2: 好吃
0: 香水味儿很。很简单，我们红烧洗干净了过后哈，哎，把两头不好的地方切了，切成厚片，厚片过后红薯有点小的话，直接切成两半。好，我们把红烧冷水放在那个蒸锅里头，大火上气，再蒸个15分钟左右哈，只要筷子轻轻插头都可以啊，不要蒸过头。然后你根据你个人的喜好哈，喜欢带皮儿的直接拿那个竹子的那种带防蚊的那种虫网的那个簸箕哈晒干都可以了，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你如果不想带皮啊，晒干了过后去皮过后再晒也是可以的。哎，这个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煮红烧干，我跟大家说，
2: 对的，
0: 对，很好吃，就最好就是三蒸三晒，这样才不会干干巴巴的。你蒸一道晒一道，蒸一道晒一道，蒸一道再晒一道，
2: 弄儿就会让它变滋润很
0: 多。对，是的。啊，而且老人小孩吃也没什么问题。
2: 嗯，
0: 他这样子多几道过后，水分、甜分，他会稍微的缓和一下。
2: 啊，对头。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怎么样？入秋了过后，给大家介绍了五宝哈，朋友们安排起来，就是我们从前段时间的入秋的一杯奶茶，第一杯奶茶开始跟大家分享哈。所以到底入秋过后、立秋过后，我们到底喝奶茶可不可学？朋友们可以多了解一方面的知识哎。可以适当的给自己身体，哎，有一个缓冲，
2: 对的，
0: 来迎接我们的下一个节气，好吧？来，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7 津津有味，欢迎大家同时通过抖音江金融媒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为您直播。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到和大家聊哦。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4: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5: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6: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7: 我叫振宇，
0: 我叫小芳。
7: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0: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7: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8: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0: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7: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0: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0: 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 冬天，我听见白鹭哭翅的声音。
0: 感谢你庆贺，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啊。同时大家有赶紧去关注抖音江津柔美，我们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的一个互动哈。我们的 message 023-17-523-050。小冉喜欢吃面吗？
1: 喜欢，
0: 喜欢哪？
1: 相当喜欢，
0: 相当啊！
1: 真的是有一段时间不吃就很想。
0: 哎，我不晓得大家看得到那个小冉博，真的是很小的一个小小个子女生哈，小板板哈。嗯、我们江津说的那个人是真的是，个头很小哈。哎，但你喜欢吃面，怎么长不胖呢？
1: 哎呦，我也不晓得啊，说实话那些面食就面做的我都喜欢，馒头我也喜欢吃啊。
0: 啊，真的啊？
1: 对啊，炒丝啊，饺子啊，
0: 粑粑那些都喜欢吃啊。
1: 都喜欢吃
0: 哦，汤圆啊，饺子啊，那些都喜欢吃。
1: 对的。
0: 哎，吃到哪里去了嘛？哎呀，不管不管，但是我觉得我们重庆人还是很爱吃面的，包括川渝的地区的朋友都爱，还喜欢吃面食。不要看到我们的面食不咋地，表面上不咋地，但是

0: 我觉得还是哎，在我们窗户的那个面食里头还是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比方说四川的那个成都的那个甜水面，大家是给我们挖甜的。
1: 哎，对头，那那种就是它的那个面条就比较粗嘛，然后就很那个口感就非常的劲道，很安逸，
0: 哎，又嚼劲，手工来搓的揉的哈，口感极其的有嚼劲儿啊，关键是它那个味道哈，它人家是拿符合的那种特制的那种酱油，然后再突出一个回甜的一个口感啊，配上红油蒜泥哈、花生酱等等。它味道其实有一点微微辣，也有微微甜啊，咸咸的那种感觉，而且它又是干拌的，它跟甜水面，哎，不是说我吃不惯，你那个味道有点怪怪的。
1: 但我觉得其实还好哈，因为它第一口吃，它的口感很丰富，但你第一口吃进去，它是先是甜的上来。你可能吞下去以后，你才能感受到那个辣，
0: 哎，有点辣的，其实还可以啦，哎，关键是我觉得嚼起还多劲道的，
1: 哎，
0: 牙口要好，不，那种不喜欢吃那种很有嚼头的朋友哈，有些朋友他说我喜欢吃趴点的，那不全他都行了嘛，甜水面，成都朋友很喜欢吃成都甜水面哈，哎，可以哈，很出名哈，还有都是广元那个蒸凉面吃过没？凉面拿来蒸，
1: 我没有吃过。那个是
0: 它那个蒸凉面有点像凉粉儿啦啊，对，它大米磨成浆过后蒸出来的，就口感还比较好哈。面条是蒸熟的，但是它就是有热凉面的那个吃法，就是凉面热吃的那种感觉，但是不是我们这边那个凉面的形态，就有点像哎我们的凉粉儿那种样嘞，啊，咸着咸吃。酸甜的、酸的、辣的、麻的、香的味道，就是一个凉拌佐料那种，就是热的。广元这个地方喜欢吃蒸凉面啊，它虽然打的口号是凉面，但人家是吃的是热的口味
1: 的
0: 啊，调料和煮法都是别具格类，非常非常的特别。广元哈，还有是内江牛肉面，哎呀，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专门跟大家讲过那个内江的牛肉面很出名儿。麻辣味的口感很好，而且他们喜欢吃宽汤红油味道的细面，但是汤要够多，
1: 安
0: 且哎，其实有点像我们江西人吃那个面条啊米线的习惯，
1: 我就喜欢弄儿吃，
0: 对，我们都很喜欢吃那个汤比较多，多汁儿哈，哎，在重庆有些都喜欢吃干拌的多，哎，干的多，重庆面都比较干，江西人都喜欢吃汤多的，
1: 我就是，
0: 是吧？哎，大部分江西，因为江西的馆子都是那做的，就是汤很多，还浇很多那个汤，还内江牛肉面都上个的，还关键是内江牛肉面，我觉得还有点是，他那个牛肉臊子烂惨呐，给你熬的，味的人是怕惨呐，
1: 一抿就化，
0: 对，是入口即化那种，而且调味上，他不仅注重辣，他同时也很麻。
1: 哦，
0: 就有点很像，就是可以几乎等同于有点像江津的口味啊。哎，而且它是那个是韭黄提香。
1: 哇塞，
0: 在哎内江牛肉面在四川很出名哦。知道吧？啊，好，还有就是广安的五圣麻锅面，吃过没得？
1: 没有。
0: 五圣咸
1: 麻锅面，
0: 对，广安的五圣咸。黑醋面，人家创始人就叫麻哥，黑麻，
1: 那个人的这个名字来命名的还是？
0: 哎，关键是他那个麻耶，他那个面条哎，哈，最主要人家麻还喜欢吃臊子那个浇头。
1: 哦，
0: 我们江西人吃臊子面，他不加花椒那些吧，臊。
1: 是清汤的。
0: 对，清汤居多。
1: 对头。
0: 哎，别个那个广安的那个五圣咸，人家都是那个浇臊子进去过后。关键是有麻、对，哎，米子里的猪肉臊子很香的哈，哎，看起口感它就有点柔和，但是它也不稠，哎，不粘稠，还比较滋润，
1: 清清爽爽的，
0: 是的，哎，还记得哈，那麻锅面在广安有点出名哈。好，然后再来就是宜宾燃面了，宜宾燃面，我去才到江津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才开始吃当惯，最主要是麻酱吃不惯。或者慢慢的，我觉得，哎，麻酱是鲜。

0: 他不是那种我第一口吃到麻酱的时候，哇，我打干哦，那种感觉太不好了，
1: 感觉整个人都遭那个麻酱糊到了。
0: 哎呦，人家别个人家宜宾燃面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人家油重没得水的哈，点火即燃，人家叫点火即燃，燃面能够燃起来的，面条其实松松散散的，还很凉。哎，都是那种干拌面的样子哈。其实麻辣那个基础还是很好，像宜宾它的那个燃面还要加那个水米芽菜、花生碎、芝麻那些，它能突出一个香，又辣又香，口感都是香脆又丰富。
1: 嗯，
0: 对，还有那种水块块儿，就是吃的那种水块块在里头，
1: 对，
0: 是吧？哎，都嚼起来很香。嗯，这是有嚼头哈。
1: 嗯，
0: 好，泸州有一个叫徐勇豆汤面，大家吃过没得？哎，燃面可能大家宜宾燃面要出名点，泸州那个徐勇豆汤面，哎，就有点像豌杂拿来加点汤，可以理解不？
1: 我能理解了。
0: 啊、哦，理解了哈。哎，就是那个豆汤，它就是那个，哎，就是豌豆，哎，豌豆汤啊，就是本地的那个黄豌豆跟大骨汤，慢慢的熬，煨个好多个小时，然后煨得黑软烂的那个汤底，哎呀，香惨呐。哎，那个都不适合吃那种麻辣口味了，啊，都适合吃那种，哎，光是浇上那个豆汤，趴的那种豌豆黑趴，然后炒香的那个肉臊，哎，这个我们的哎猪肉臊子，臊子，哎，相当霸道哈，哎，就适合吃香。好，乐山的临江鳝丝面，那个都适合那个鳝鱼的味道了，都要突出那个味道。新鲜的鳝鱼花生丝儿过后，那个香料烹饪出来，特别最后浇到那个面上的那个浇那个油，哎呦，
1: 香惨呐！
0: 是的，大家有没有吃过鳝丝嘛？它那个鳝丝就是整个，哎，一剥的话，几斤称？按斤给你称，20呢？40呢？50呢？哦，不止哎。好几十一斤起哦，二十说错了。好，那个乐山那个鳝丝那一家哈，是好几十一斤，一盆都十几百块钱。
1: 哇塞，
0: 大把单位钱拿回去煮面，
1: 好安逸。
0: 哎，有没得直接把那个鳝丝当成面条那个直接吃，不加面条的朋友？可能有些
1: 一样，鳝丝面原来是龙儿蒸的，只有鳝丝。
0: 我记得印象很深，都是啷个说呀？都是那个农夫鸭肠王啊！第一会儿在江津南开店的时候，几十年前呐、
1: 啊，
0: 在我们江津那个通台门那个美食一条街那个桥圈上面当头，哎，挨到那个肯美香辣虾旁边杆门面，真的第一家农夫鸭肠王。第一天别个开张的时候，我去，哎，我去吃了过后，当场。人家是啷个吃的？直接所有的鸭肠摆满整个桌子，只吃鸭肠，直接往下面火锅汤底里面虾鸭肠，感觉连接起来一整个火锅里头都是那个肥肠，不是鸭肠，它那个鸭肠都像一个面条一样，只要鸭肠都吃成面条的感觉。
1: 哇塞，那个说起好爽噶、
0: 啊！对呀、啊，那个鳝丝也可以像那直接化成条条啦，直接变成面条也是可以安排的。
1: 好玩意
0: 啊！好，还有就是，我想到起江津的面条，还有就是有一种都是刀削面很好吃。
1: 哎，对头。
0: 哎，
1: 它这种就还是要筋道点。
0: 江津刀削面开得有点老的那几家，原来三通街有家都很好吃，都没得了。现在唯一老点的，我觉得可能都是那个我们的那个七贤街那点啊，天香街。城乡口往下面走点啊，旁边有个蛋糕店有个乖乖下面那个门面，哎，还有下梯坎，人家那个门面现在哎是年轻老板来接手了，妈老汉儿没住了。
1: 哇塞，那个还是屋头传承下来的，
0: 传承下来的，哎，刀削面还是相当的香啊，哈、啊，还有都是二环路还有一些刀削面，哎，卡卡过过的也很好吃。还长城路的也很好吃，好，那个狼山上面的也有一些刀削面都很香。好，还有就是那个四川的有一个大大面，就有点像刀削面的样子，它那是那个宽的那种面条。鸭安大大面，大家吃过没有啊？这个面条就是很香很香很香，就是那个面呢，来打出来
1: 甩打，
0: 哎，打，面团不加碱不发酵，全靠手工来揉了搓搓搓搓，那种宽的那种感觉，口感非常的柔韧。
1: 嗯，那种全靠摔打出来的肯定是要柔韧些。
0: 哎，不晓得正在听我们节目里头的朋友哈，正在听我们直播的朋友，有没得80后90后？哎，我们小时候有很多那种哎吃那个面条的机会，

0: 就在我们的、嗯、就是不是那个间食吗，就中间那十点过那个时间、嗯、我们吃间食的时间是十点过、嗯、小学的时候是间食，包括初中就是经常学校给我们做面条来吃，学校的面条就是这样，哎，它不是倒雪的，那个时候就是拿这种搭出来的，这是还是很厚的，很长肚皮哦，哇，中午十点工吃了，中午又吃午饭，那个时候伙食还是开得好，
1: 那种好时候我那没赶得上啊。
0: 对，还是朋友们感觉到没有哈，所以说那个面条还是有的说是的哈，很香的、嗯、今晚上有没有安排吃面的朋友，吃凉面稀饭的朋友，家庭家都是说吃饭了，今晚上安排一个刀削面
1: 可以，哇塞天哪，我真的就安排刀削面好香哦、
0: 哎、牛肉刀削将军很喜欢，
1: 哎
0: 那个汤应该都很香啊，牛肉汤那个香味经常都是我们将军吃那个刀削面呐、啊，会吃其他的面食的时候啦、啊，还有事儿，老板有些朋友还喜欢抢儿，老板你给我不要牛肉刀削，但是你给我加牛肉汤在里头，
1: 哦还有那种吃的啊，
0: 有啊，好元熏香菜多加点，
1: 哇塞、嗯、好会吃哦，我真早就弄儿吃嘛，
0: 可以、啊、
1: 搞一会儿、哎、
0: 香得很哈，安排起哈，哎所以说面食我们川渝地区的朋友还是比较喜欢的，还有很多地方有那种、嗯、关于那个面的那种吃法，嗯，重庆小面也是相当的独特和优秀的。好，朋友们，你喜欢吃哪一种啊？不妨在我们的江津肉味微信公众号去关注了我们那个号了过后，后台私信阿特严丽们或者津津有味儿哈，分享你今天喜欢吃的美食，以及你有什么美食日记、美食分享哈、美食心得都可以留言。嗯、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舍不得大家，周一到周五记得五点到六点准时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另外记得抖音上去关注江津肉味哈、嗯、我们每天我们的广播直播的那些节目，包括说我们的987在路上，我们的精彩晨光早上8:30到9:30，哎，987在路上，我们的10点到11点，以及周二到周四的人文荟萃看今朝，以及下午每天周一到周五的津津有味，这几档节目都在抖音上同步直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和讨论。好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日常开车中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旁边车道的车或者前车不打转向灯就突然变线过来，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行驶。有的人会选择变道避开变线车，但很多老司机提醒你让速不让道，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如果遇到变线车加塞，我们该怎么确保安全呢？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让速不让道这句话有没有道理。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励志敏朋友的心。

1999年，旋律优美，歌词朗朗上口，像是一首写给朋友的信，洋溢着祝福和期盼。毕竟在生活中敢大胆直白地说出你的错与对，向你袒露真心的人并不多，所以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抽出时间静下来，听听朋友的心，找回真正的自我。回到今天的话题，在正常行驶中，有时会遇到旁边车道的车想插到你前面去，但因为变道时机不对，或者直接就没有变道时机，想硬挤进来，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安全距离，类似于别车。这时候啊，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迅速躲避到其他车道上，避免与变线车发生碰撞，二是踩刹车减速，让其插到我们前面去。老司机却告诫说，开车要让速不让道，千万不能离开自己当前行驶的车道，把道路让给他。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其中有哪些奥妙呢？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给未来的自己是情歌天后梁静茹不可多得的一首感悟人生的励志曲目，正能量满满的歌词和大气磅礴的编曲，再配合梁静茹坚韧温柔的嗓音，给落寞颓废的人带来温暖和希望。回到今天的话题，老司机口中让速不让道的意思是啊，先刹车降低车速，让对方进入车道，实在躲不了就撞，绝对不能急打方向盘变到另一个车道上。如果不注意这个规则，不仅会影响开车安全，还可能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避让是我们的本能，在实际的驾驶当中，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确实因人而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接着和您聊让速不让道的奥妙。为什么要让速不让道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紧急变道，后方车辆将会撞击你最脆弱的侧面。第二，一旦碰撞无法避免，正面碰撞是最有安全保障的。那第三点就是，变道责任是自己。当有车辆强行并道时，我们要降低速度，如果还是发生了碰撞事故，那么就是对方的事故全责。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被挤到另外的一个车道，或者是自行变更到另一个车道，如果发生碰撞，那就是我们的全责。所以要尽量守住自己的车道。接下来我们将为您逐一介绍。

乱变道的时候，我们都是本能的避免事故发生，踩刹车的同时也会向一边变道，但是一旦变道我们自己是有危险的，特别是在高速上车速比较快的情况之下非常危险。首先前车别了我们向另一侧转向的同时一定是没有时间去看后视镜的，那注意力呢都集中到了前车上，如果此时另一条车道恰好有车过来，那就会发生事故，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全责。因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变道引起的，所以说让速不让道是有道理的。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汽车音乐时间，随时等你回来。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接着和您聊让速不让道的奥妙。如果遇到变线车挤过来，我们一般建议您啊，不要轻易变道躲避，尤其是在高速上，因让道而发生的惨重交通事故并不少见。如果出现在市区，由于自己变道引起的刮擦和违章也会算在我们头上。比如啊，有人会在白实线区或者是接近白实线区紧急变道，如果我们被逼迫也变道压了实线，就算我们违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对于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可能有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对方的车辆要变道，我们是为了避免发生碰撞，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变更车道的，碰撞责任也不能由我们承担。但是根据交通法规，变道应当不影响后车正常行驶，由变道发生的事故责任一般在变道车。正是因为我们不想发生这个碰撞事故，所以老司机才有了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当对方的车辆变道成功，看起来我们好像吃了一个大亏，其实呢只是多了一个减速操作而已。相比可能发生的碰撞事故啊，一脚刹车这个还算是最划算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

在实际的驾驶当中，并不是所有情况都要让速不让道，很多时候呢也是必须要让道的。比如说啊，第一个就是对向车辆逆行，如果遇到车辆逆行高速向你冲来，那这个时候肯定是要躲避的。如果你在左侧车道或者是中间车道迅速扫视右侧的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向右并线，那如果呢在右侧车道应该要迅速扫视左侧的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减速向左并线。第二个情况啊，就是大货车强行并线，如果大货车突然强行并线，减速很可能来不及，那一旦相撞之后后果很严重，此时啊要迅速对旁边车道进行一个预判，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之下让道并线，尽量避免与大车碰撞，注意不要急打方向盘。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躲避行人还有其他的非机动车，一旦前方突然出现行人或者是有非机动车想并入你的车道，那继续直行呢很可能避让不及导致碰撞，这种情况之下最好是一边减速一边往旁边并线避开他们。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东北民谣，歌曲完美柔和了东西方音乐和乐器的优点，浓郁的地方特色带来新鲜的听觉享受，故事性的歌词，东北人的情怀，再加上毛不易细腻的磁性嗓音，听哭了不少听众。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聊了让速不让道的原则，但是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开斗气车，而是提醒您如果开车遇到突然变道的情况，先减速才是更安全的操作，毕竟我们要首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

0: 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前段时间呢，我又学了一个新词儿。
3: 什么词儿啊？
2: 叫趣妹。
3: 哦，我也看到了，就是有一段时间这话题特别火，说你从哪一刻学会了趣妹，而且我关注到了他下面的回答很戳心。
2: 大家都有哪些戳心的回答？第一个就是受过埋头蛮干的苦，才意识到盲目勤奋并非成功利器。
3: 还有遭过强撑面子的罪，才知道啊，这浮华的虚荣不值一提。
2: 吃过高估人情的亏，才知晓人际关系里残酷的潜规则。
3: 跟大家来先讲一下啊，就趣妹，它这个词儿啊，其实是哲学家韦伯提出的概念，它指的是对于某些事物褪去光环、发掘真相的一个过程。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对生活其实是有滤镜的。
3: 那当然了，滤镜还挺大的呢。
2: 对这个人性啊，满是期待。
3: 对，你就是。
2: 所以总在错误的方向努力，让自己呢是频频的碰壁。
3: 好在啊，这频频碰壁之后，经历了一些挑战和坎坷，体会过人性的晦涩，就懂得了趣妹，会以一个更加聪明、更加智慧的姿态去应对那些可能会遇到的难题。
2: 你看这一个人啊，最难得的其实就是清醒。
3: 嗯，
2: 啊，就清醒的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哪些地方吃过苦啊，这些生活的苦就不要再吃了。
3: 哎，有一部台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不够善良的我们》。他这其中有一个主人公庆芬，他的故事让人印象很深刻。我给大家讲一下。嗯、
2: 好，
3: 他呢是年近40，有一份很轻松的工作，婚姻呢也很平静，生活本来是很自在安闲的，但是偶然间，他在社交平台账号当中，他看到过去的情敌了，就是那个和自己同龄，但是孑然一身的女人。
2: 哦，
3: 嗯，你要知道，就是什么自由职业呀、单身贵族啊、国外旅居呀、这些噱头的加持之下，他就会对之前的那个情敌，他觉得人家生活很不错呀，
2: 充满了
3: 对，充满了未知的遐想。在他的想象当中，对方体面的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没有婚姻家庭的羁绊，活得那叫一个潇洒从容。
2: 再加上他看到对方发的一句话啊，叫做每天都有惊喜，
3: 他就觉得你看人家的生活多好呀，真让人羡慕，每天都会有收获，每天都会有人送花，类似于这样的想象、
2: 羡慕死了、
3: 对，在这种光环的映照之下，他就觉得自己过的那叫一个潦草，
2: 那
3: 叫一个平凡。
2: 这样了呀？
3: 对，而且他焦虑到什么程度，就每天睡不着。
2: 哎呀，真是嫉妒让人面目全非啊。
3: 直到这电视剧里面有一集，直到他亲眼见到对方，他才发现了截然不同的真相。
2: 那对方是什么样的呢？
3: 虽然是自由职业，但是顶着巨大压力，生怕被别人取代。那因为是单身，因为年龄又稍大一些啊、所以经常会忍受别人异样的目光，被一些闲言碎语所包围。而所谓那个惊喜呢，他问人家了，也是被房东赶走了，深夜独自搬家，所以自嘲一下。
2: 这个简芬啊，这时候才醒悟，其实大家都是在尘世当中挣扎的普通人，只是啊自己盲目的给别人镀了一层光环。那他这种行为其实是很多在生活当中的人都会遇到的。你看知名的作家莫言曾经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都是远视眼儿，活在对别人的仰望里。
3: 哎，真是总觉得别人什么都是好的，其实生活的真相未必如我们所想。就你眼中毕业名校的幸运儿，也有可能被求职难题缠的是身心俱疲。你以为风光无限的白领，其实呢也是蜗居在格子间没日没夜的打拼。就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陷入内耗，就是因为习惯了用他人的高光去对比自己的日常。
2: 在往后的日子里啊，我们还是需要努力的摘掉我们这个戴滤镜的眼镜啊，然后呢别对别人有滤镜，你可以对自己有滤镜嘛，是吧？不要夸大别人得到的成果，你也别小看自己拥有的生活。
3: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看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把计划排得那叫一个满满当当，但是呢却经常因为琐事忙得焦头烂额，效率也更低。
2: 哎，学技巧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写很厚很厚的笔记，然后呢却疏于这个理解，

0: 这能力始终没有长进。
1: 我们查了一下啊，这种现象被统称为假性勤奋。
0: 嗯，
1: 我记得之前我有在节目当中，应该是啊，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我当年上学的时候，一个同学，
0: 嗯，
1: 他每天学习都特别努力，每天早晨正常我们是6:30起床，但是他5:30就会起床，他会提前学习1小时。中午的时候我们去食堂吃饭，哎，他呢快速的扒拉几口，然后回到教室接着去学习，而其他人呢回到宿舍去睡午觉，到了晚上9:00终于下晚自习了，所有人都一窝蜂回到宿舍了，他还在教室里挑灯夜战，就是看似很勤奋，但是最后却没有得到实际的任何收获，这就叫做假性勤奋。
0: 你要说假性勤奋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学习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1: 嗯，
0: 我以前也会遇到过，就是老师要求我们把那个笔记本整理得工工整整的，那我就会把那个笔记本写得特别好，然后各种批注，但最后其实这知识到底消化没消化，只有成绩才知道。
1: 对，它会营造出一种很充实的假象。
0: 对。
1: 但是它会让你的思维其实产生一种惰性，那最终的结果就是浪费大量的时间，但是无法突破难关。
0: 没错，只有对勤奋去魅啊，不再忙于应对这种表面功夫啊，真的表面功夫这个很可怕啊。
1: 对，大家很多人都在日常做着一些表面功夫，
0: 对，人生才能开启高效的跃升模式。
1: 哎，有一位作家，你
0: 想飞升吗？去魅吧。
1: 哎，有一位作家周岭，不知道大家是否认识。他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一心就想快速成名。他呢不放过任何的热点事件，每天要写上千字才会停笔，一写完就立刻投稿。但是投稿之后呢，所得到的结果要么文章就石沉大海了，要么就是被编辑给退回来了，反复让他修改。你看兢兢业业的写作，成绩却是如此的惨淡，就会让他很郁闷。直到一次他读到其他作者的作品，他其中文章提到说价值交换才是硬道理，一下子点醒他了。然后他对照自己以前投稿的文章，就逐渐发现了端倪。因为素材匮乏，他就经常会用身边人的经历来拼凑，作品的感染力会稍差一些，又缺乏对于平台的了解，文章又不符合人家平台的要求，所以才会被退回来反复修改。
0: 这时候啊，他可能才会明白盲目的勤奋只会害了自己，白费功夫，对吧？
1: 那这个时候也就是到了调整的时机，放缓节奏，去驱动自己深入思考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困难，你在面对的时候，你要先考虑问题是什么，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我应该用怎样的方法去帮助自己解决，实现一个通达的思维效率，才会让大家思维更清晰，这个效率也会越来越高。
0: 虽然我们这一段有点方法论了，但是其实我们这一期啊，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去魅，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光环，把这个滤镜能给它去掉，然后看到这个事物的本质。
1: 对，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这个祛魅这个新名词儿啊，
3: 哎呀，很多人对面子是真的应该祛魅。
2: 其实这个面子不光是自己的面子，还有呢就是外在的所有的事情。你像这个什么面子功夫了，什么勤奋的这种假象了，其实都是一种可以祛魅的，对吧？
3: 经历多了就真的会懂得，这轻飘飘的面子呀，根本撑不起沉重的生活，沉溺于表面的风光也只会透支自己。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朋友，又是一个朋友，但真的不是我啊，他就特别喜欢奢侈品包包，其实很多女孩都会比较喜欢。
2: 我觉得好多年轻人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
3: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女孩喜欢包包啊，爱美之心其实人皆有之，但是最好是要选择在自己的经济能力承受范围之内，不然的话其实会给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她在刚开始真的是每天省吃俭用，就为了每个月买那么一到两个10000多块钱的包包啊。当时还在上学，我觉得她真的太奢侈了。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就醒悟了，坐在那个上铺上，他说，我觉得这些包包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用，我为什么会花这么多钱买这种没有任何用处的包包呢？是因为爱面子吗？他扭头看我，我说可能是。我说也许是为了虚荣吧。他说，好，我以后要改掉这个问题，我要把这些包全卖掉，我要来丰富我的生活。
2: 他就是通过自己的一段实践的经历，然后告诉了自己一个道理。我发现在生活当中祛魅的人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可以通过别人的一些事物然后去去除自己的魅，还有一些人呢就一定要经历了之后才可能会摘下那个戴滤镜的眼镜啊。
3: 对，才有可能会去除对他人的魅。还有一个就是对人情。大家应该看过之前热播的一部电视剧《繁花》，当时很火的。它其中有说到，说人人心里啊都有杆秤，什么时候可以同富贵，什么时候可以共患难，心里多多少少都是有数的。就曾经我们可能会认为，就是真心就会换真情，给予的人情必然会得到回应。但是随着你的境遇的变化，人情的起伏它其实也会反反复复。太过高估于这个人情的话，有的时候会让自己受伤。
2: 是，也像那个电影《两只老虎》里面李成功和范志刚，他们俩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更是一起入伍的战友啊。在部队的时候呢，那个张成功就特别瘦弱嘛，是吧，他总是被人欺负，然后每一次呢范志刚就挺身而出，将自己的好兄弟就牢牢地护在身后。
3: 对，
2: 然后这张成功呢就曾经也是拍着胸脯啊，保证说自己退伍以后一定要和范志刚合开一家面馆赚钱。这几年之后呢，他经商有道，摇身一变成大老板了。但是范志刚呢却因为旧伤复发需要一笔钱来做手术，得知朋友过得风生水起，这范志刚呢也是信心满满的，就拨通了电话，想向这好哥们儿呢借5000块钱。
3: 哎，我对这一段印象特别深刻，
2: 对吧？
3: 这个时候那张成功他早就其实把当年人情抛之脑后了，然后他当时我记得反应了一会儿，就咂巴嘴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拒绝说，哎呀不行，我怕你还不起。
2: 你看这两个人的昔日的人情往来，就好像是一张废掉的白纸一样，被生活已经彻底的撕碎揉烂了。
3: 所以其实简单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就是往后的生活不妨试着对于人情祛魅，能靠自己撑过去的不必动用关系，能靠钱来摆平的也不需要透支人情。
2: 当然这并不是冷漠啊，而是一种难得的人间清醒吧。你像电影《教父》当中有一句台词我就记得非常的深刻，说花半秒钟就能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哎，我觉得你属于那种就是能够看透事物本质的人。
3: 哎呦，突然给我这么高的评价，让我一下子
2: 特质与生俱来的。
3: 是的，
2: 你不需要沾沾自喜，也不用自惭形愧，这就是你的本事。
3: 哈哈，这样的夸赞我真的已经承受不来，不要老夸我，真是的，每天夸八百遍。虽然你说的是实话吧。
2: 其实我们很多人，更多的人应该说是很容易忽视那个冰山一角下面的真实的面目，容易走入一种迷雾的陷阱当中。
3: 哎呀，我真的需要对自己去去去魅
2: 啊！我觉得你这种认知还是很客观的呀，你确实是有很多优秀的一面，
3: 不能再夸了，再夸真的要像牛了。
2: 我跟你讲，更多的去魅其实是向外去看，就是我们经常会外界的一些事情，然后有有色眼镜，会有滤镜，有光芒啊，而且这种光芒是我们附加它的，就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拨开一层迷雾，洞悉本质。其实祛魅是可以让我们看到本质的最好的助推器。
3: 祛魅真的是拨开迷雾的过程。来看到后台小美，她说了啊，曾经啊一度很喜欢买衣服买包包，也曾经想过学习化妆，后来呢买了很多衣服包包，买了没用的化妆品护肤品，最后发现自己常穿的常用的也就那些，化妆呢我根本不喜欢，护肤现在也不护肤了啊，扔了很多的衣服包包鞋子，剪了短发，花时间去运动，我很喜欢自己一点一点雕刻出来的自己，说我的美呀和外在的东西无关，而且我也不需要美。
2: 哎呀，说的真好啊。我们再来看看小猪猪，他说了，我对学历一直没有什么滤镜，学历高的人我很佩服，但没有滤镜。我喜欢学习，和学历无关，有没有证书不影响我去学习，我不喜欢考试，不喜欢为了考试而念书。他说职业上呢，有认识的人从事一些看起来很好的职业，但是职业好和他们的人品一点关系都没有。
3: 说的对，
2: 哎，真的不需要对职业有太多的滤镜啊。
3: 还有楚楚，他说现在一点都不羡慕受欢迎的人，我只觉得他很累。中学寄宿，为了避免啊被欺负，强迫自己呢就成为社交达人，在学校算是很受欢迎的人了，走哪儿都一堆朋友，放假排满了各种聚会，有我在永远都不会冷场，但其实我非常累。不喜欢社交的人真的不要逼自己去社交，你的时间是最宝贵的。

0: 东西，做个好人不如做自己，
1: 做个好人不如做自己啊。
0: 那大家的这种体会也太深刻了吧。
1: 这也很深刻，感觉大家都是用自己的真实的经历去感悟到了一些人生真谛啊。
0: 嗯，997他在后台说了，说这个祛魅的过程呢，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去经历的，有些事情自己体会过才知道就那么一回事儿，有些东西拥有过才觉得没什么，重要的不是结果是过程，所以如果当下的你依旧对于未拥有过的事物充满着欲望，那就尽力去拥有吧。
1: 嗯，没错哈。
0: 其实祛魅的过程也是一个真正去了解自己真实的自我的过程，如果你想要，如果你想要去体会，就大胆的去追求啊。
1: 对啊，再来看心吧，他说得到之后祛魅就很容易，没有得到偶尔还是会蠢蠢欲动，人就是在渴望以及欲望满足之后的无聊之间摇摆，对自己喜欢得到的东西物尽其用，能不断找到新的感兴趣的事情，这就是一种热爱生活，这是一种寻求快乐的本质。
0: 哎，我觉得这个评价特别好，祛魅真的是寻求快乐的本质，而且是寻求自己真实的发自内心的那种快乐，好幸福的感觉突然一下子升华了。
1: 嗯，
0: 那其实大家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可以结合你自己的经历，你的工作环境，你的生活的方向态度，你自己遇到过的一些挑战，来聊一聊对于祛魅的理解。
1: 嗯，那我们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来互动留言吧，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用快乐来相互陪伴。其实说到这个祛魅，我觉得这个词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实用的，能够让我们更少内耗，更多勇敢，更能成事儿，也更能收获幸福。

0: 用平常心客观心去看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那个人也不过就是个普通人。
1: 哎，他们也不再那么高大了，我们也不再那么渺小了，我们的自信心也就很自然的增加了，从而呢可以沉着冷静的来制定计划和解决的问题。
0: 嗯，那当我们成功的趟过了一条又一条看似宽阔无边的大河，
1: 一条大河
0: 波浪宽。哇，这首歌好美啊。但当你真的去越过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你就真的不是在河边踌躇不前的那个小马驹了。
1: 哎，
0: 你可能会变成一匹可以在草原上可以跨山跨海自由奔跑勇敢闯天涯的骏马。
1: 是的，
0: 我突然又想到一首歌，大地骏马谣。
1: 这什么歌？
0: 骏马谣。
1: 哦，
0: 歌词我记得不太清楚了，这首歌也非常的悠扬，推荐给大家去听哦。
1: 嗯，那到底为何要祛魅呢？首先我们的认知啊很容易是有偏差的，当我们看到一个美丽的人，我们会不自觉地为他加上善良勇敢等一些美好的词儿。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也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滤镜一个猜测而已。他们真的有这么好吗？未必吧。
0: 未必未必，这怎么未必吧，这件事儿对着我开始说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有太多伪装了，包括像新时代的年轻人，我觉得有一点会有一点点，有一小部分群体啊会有一点不好，就是他们太能够看透大家需要什么了，所以他会朝着那个方向去伪装自己，把自己表现成那个样子。其实这个时候就掩饰到了我们的本身的一种性格，本身的智慧，本身的人际处事的一种能力和方向。
1: 那是不是需要我们有一双慧眼？
0: 对啊。
1: 然后去看破他们的外表之下的真实的状态。
0: 我又想到一首歌，赐我赐我一双慧眼吧，是这么唱吗？
1: 我想想啊，好像是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
0: 可以了可以了，哎呀，就唱歌的时候这么来劲儿，
1: 这么认真。
0: 确实他这个歌词是对的啊，一起来借我一双慧眼来祛魅。那到底怎么样去祛魅呢？我觉得祛魅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我们刚提到的像什么企业呀，知名企业呀，各种名校学历呀，俊男美女呀，包括在某个领域所谓的大神啊明星啊等等，这是对人祛魅。那对事儿祛魅就是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放开手脚去做。
1: 哎，很多事儿啊其实看起来很难，但实际上做起来它再简单不过了，只要做起来就有收获，只要走起来哎就有方向了。
0: 哎，我们就以工作为例啊，再难的工作是不是也有人做呀？那为什么我做不了呢？实际上你说真的有那么多技术含量超级高一般人根本干不了的工作吗？真的有说完全符合描述的候选人吗？其实不见得，只要能符合一点你就可以去大胆的尝试，那就算没成你甚至也起码积累了面试经验，还可以问问对方的行业信息，请教一下到底自己应该如何改进，增加你的战斗值，只赚不赔，为何不为。
1: 哎，刚才说的是对事儿对吧，我们还可以对人祛魅。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勇敢地做自己。你再有魅力的人他不也得七情六欲吃喝拉撒吗？所谓的那些什么 idol 明星偶像也不过是凡人而已，他们也有缺点和弱点，没有什么稀奇或者是高不胜寒的，平常心去接触就行了。
0: 对，而且提示大家不要去太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因为你无法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他也有自己的滤镜啊。
1: 你能做的就是忠于自己。
0: 对，当你处于一个自己的节奏的时候，其实不会在乎别人的眼光，这个时候你是放松的，你也不会露出一些其他的卑躬屈膝的状态啊怎么样的，其实反倒会呈现出你最有魅力的一种松弛感。
1: 对，有了松弛感，然后你这种放松的状态会吸引很多人，他们会很喜欢你的这种状态，你不需要讨好也不需要费力，一切就会顺其自然的发生了，
0: 水到渠成。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啊，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今天是聊到了祛魅，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特殊的经验和体验，都欢迎来同步分享。
2: 是的，来看大家怎么说的。未来他说，这世界啊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3: 哎呀，这话在我们的视角不能说，这是未来说的啊。
2: 再来看看想说什么说什么这位朋友，他说，说得对啊，这个祛魅呢才能让人真正的获得勇气，内心对外界没有滤镜，就不会那么害怕挑战。勇气啊是一切成长的力量之源，再强的人事物其实都是纸老虎罢了，在时间面前都是一样脆弱，根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夸张。
3: 是的，看来这已经有自己的体验了。就很多困难它其实，因为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惯性思维，在困难还没开始，当你刚刚了

0: 写到可能要做这样的一件事儿，你就会在脑海当中给他想象的包装起来很困难的样子，像一头巨兽一样，想象自己一定很难克服，很难去挑战成功。如此一来，其实就本身给他加上了一层困难滤镜。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当时考试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说那一道一道难题都是纸老虎啊，不要害怕。哎，我觉得现在知道老师的用心良苦了啊。
0: 还有阿四这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去别人的魅，散发自己的魅。紧接着下面莫德他说去别人的魅，让别人无魅可魅。
1: 哎呀哎呀，这叶恒波他说我赞同啊，我觉得最难的是父母，永远都觉得父母权威伟大，做什么都是对的，如果战胜了父母了，我觉得对别人是小菜一碟啊。你这个观点是要跟父母剑拔弩张了吗？
0: 方向还是有点特立独行的。对于父母方向啊，改天我们也可以研究一期，就专门讲和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调和的，
1: 亲子关系是吧？
0: 对，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跟去魅两码事儿啊。
1: 对，你看这妈妈就发话了，小撸她说自从我做了妈妈，我就知道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了，我这么不靠谱也慢慢的开始学着如何做一个大人了。
0: 或许你一直都很棒，只是当妈之后才发现呢。
1: 是的啊，这个当了妈妈以后心态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是吧，那发现自己可能原来还是个宝宝呢，结果现在都已经是宝宝他妈了。
0: 慢慢一灿灿他说你看刚刚我听主持人说的，所以你看吧，哪怕是文学大佬也有内耗烦恼，我们有啥必要要求自己每次都能够写出来完美的文字呢？
1: 哎，这就给自己宽慰上了哈。还有这个圣箭头他说了，焦虑的反义词是什么呢？是具体。当我们关注的是具体的真实的人事物，发现他们啊都有闪光点和阴暗面，而不是执着于自己脑海当中抽象的一种概念的时候，我们的心便能够回归自己的本身，不再随着外物浮动，于是完成了祛魅。
0: 哇，已经开始深刻思考了，这一点真的好欣慰啊。还有卷卷他提到说，前几天呢我和朋友分享吵架制胜法宝，也联想到了，想到流行语祛魅，祛的办法通常都是说经历，而魅呢其实是你的欲望，很想要，没见过，没拥有，得不到，求不得，所以美化它或者恶化它，但只要你不需要它，其实就魅不到你，有买才有卖。
1: 的确啊，只要不对他人有得到的欲望，就不会有失去的恐惧，无论是财富、人脉、资源、快乐，其实都是一样的。
0: 可以，可以上升高度了。大家看过那个《我的阿勒泰》吗？
1: 哎，看过。
0: 里面文秀妈妈告诉文秀说，草啊树啊，有人吃有人用叫做有用，要是没人用它就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啊。那你看任何事物其实都有它生长的节奏以及它存在的意义，所以相信自己的力量本身，这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事情，很厉害的事儿。
1: 这句台词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还专门就是反复看了两遍，草啊树啊，有人吃有人用叫做有用，你看看值得好好想一想琢磨琢磨啊。阿杜他说祛魅换一个大家都认识的词儿，同样是社会主义的观念的根本，也就是实事求是。
0: 挺有意思。苏苏他说我来分享一个祛魅的方法，他说我觉得阅读能够祛魅，因为从人性的复杂角度来看，其实书里的人物也是各种各样的，看多了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只会觉得哦，原来我之前看到的人物事件就是这种的，这样的想法不会觉得大惊小怪，就像是做涂色游戏一样，哎，对上了。我突然想到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聊过《红楼梦》，你会发现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于他的评价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对于这个人物他的个性他所做的事情他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这不是也是一种变化吗？
1: 一种祛魅是吗？这马萨酱他说了，我自己是健身以后啊，对于肌肉男女祛魅了，读了博士以后对于名校博士祛魅了。他就是通过变成向往的对象然后祛魅了。
0: 这是一种笨办法，但是非常的有效。
1: 哎，不过他说到这个健身以后我也有深处的感受，
0: 我也觉得你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你。
1: 就原来我一看就是人家谁谁谁天天跑健身房或者健身健得很厉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就觉得好厉害啊，怎么怎么样。
0: 不，张小白，你特别容易有魅，特别容易对别人有魅，各个方向对于优秀的人优秀的事儿，你都容易魅，但是你自己体验过之后这种魅就会逐渐的消退。我觉得这种办法很笨很慢，但是又不失为，
1: 是吧，
0: 它很实际，而且它是特别适合天真有少年感的人，所以就说嘛，某些人就40岁了他依然看起来像18岁。
1: 这句话吧听起来好像是在夸我，其实我知道这句话说的我并不聪明。

0: 的样子。
1: 但真的是满满的少年感，这些是你身上独一无二的特质啊。
0: 从此时此刻开始，少年感这一词儿有了贬义。
1: 我没有，猫猫总，你看他说了，说分享一个小妙招，我有点处汇报啊，每次走进会议室前，请闭眼想象一下自己眼前的所有人，他们都在吃瓜，脑补一下他们在瓜田里吃瓜的表情，哎，是不是很自在？我每次都这样，屡试不爽。
0: 还可以看看他们，都觉得他们是萝卜白菜啊。
1: 关键是这种方法会让自己忍不住笑场吧？
0: 其实宋也点到了一点啊，他说不做完美主义者就好了。
1: 嗯，
0: 完美主义者其实是很容易去不了魅的哈。
1: 我反正感觉自己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锱铢必较，就是有很多在意的小小点，但其实这些点也并没有什么。
0: 嗯，其实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一个词儿，叫做只要走起来就有方向，看来很多人对这句话也是深有感触的。我们的听友也是特别提到了是一只麋鹿啊，他说再有魅力的人也会吃喝拉撒，也有七情六欲，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别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是干涉别人的课题，这也是太自恋的一种表现。
1: 嗯，我们来用一位听友他的评论来做一个小小结尾吧。今日吃麦，他说了，尽量的避免从他人身上获得价值感，以增强自己内核以及实力。他说去塑造自己的花园，自然就会吸引来那些珍惜你的人，所以大家放手去做自己，把握人生的主动权吧。
0: 嗯，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祛魅，大家还可以在节目之外呢继续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了。
1: 嗯，人生就是一场游戏，大家可以去尽情的玩乐，去突破自己的关卡。我相信啊，学会了祛魅，增强自己的识别能力，能够客观看待之后，我们会更加的幸福更快乐。
0: 嗯，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被时代所铭记。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我朝鲜也像，我朝鲜，我的朝鲜也像。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最近这些年，做自己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识，然而自己究竟是谁又变成新的困惑。这一代有意识去探索自我的年轻人正遭遇着社会价值观解体和养育方式带来的自我困境。为了完成健康的自我建构，他们需要自我觉察和自我尊重，需要良好的关系，更需要接纳和时间。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分享从来没为自己活过的年轻人决定找回主体性。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也经常感到空虚？插画师、心理漫画作者李真子在自己的粉丝群里看到这样一条提问。这个粉丝群是一个心理成长互动小组，在社交媒体上，李真子开设了一个名叫真理子的账号，专门发布以自我成长为主题的漫画作品。时间长了，他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粉丝们建了个群，用以分享个体成长中的种种经验和困惑。像今天这种与空虚体验相关的话题是群友们常常提及的。空虚是什么感觉？一下子说不好，好像干什么都觉得没意义、没兴趣。有的人要用不停购物来抵御空虚，有的人则是在完成重大人生任务后感受到强烈的虚无。李真子曾在作品里将其具象化为一个名叫存在的空虚的黑洞。他平时被工作、关系和琐事掩埋，直到一切被掀开，人才会自问：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存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心理学中，自我既与内外部世界的边界有关，也代表行动中我作为主人翁的体验，它会在年轻人与他人和世界互动时产生。群友的追问没有得到答案，但在李真子的那幅漫画下方最高赞的一条评论写道：生活像是一个灰色的背景板，偶尔的快乐就是炸开的烟花，转瞬即逝。有这种感受是在没有自我价值感，过于追求外部认同，在意社会标准下自然而然的反应。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又怎么能感受到活着的价值感呢？李真子能够理解这种感觉，他从小就对画画感兴趣，上初中期间还曾和朋友一起以同学为主角画过连载漫画。大学他学了理科，虽然一直想继续画画，却不敢付诸行动。考研时听一位朋友说想考金融学研究生，约他一起备考，他就又稀里糊涂地学了金融专业。毕业后连续换了几份工作，在不同行业间辗转，也都是既来之则安之，始终没有机会靠近那个名为自我的黑洞。那时他甚至不知道那个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站在人群中，我有时甚至会感觉别人可以穿过我走过去，就像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里的鬼魂一样。在人群中，我甚至连体积都不占，存在感特别弱。还有网友向他描述过另外一种透明感，就是模糊一片，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需要别人给我下定义或者表扬，依赖别人给自己好的反馈，这种状态也不少。李真子也在画作里描述了这些体验。主角真理子是一个红裙的女孩，她总面目模糊地隐藏于人群中，要被他人观看，被标准肯定，被家人允许，被伴侣回应，才得以显现。在那幅画作中段，她写道：我渴望独立的存在，确定的存在，坚固的存在，我渴望绝对的存在。作品标题是如何存在。
这幅漫画得到了6万多个点赞。

被认为精准概述了一种名叫主体性自我缺失的心理症候。在当下互联网上的心理类讨论中，它几乎可以成为任何疑惑的答案。没什么兴趣爱好，总是感觉精神空虚，是你主体性不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职场上总被人欺负，感觉自己不会为人处事，是你主体性不够，不会维护个人边界。为人太过敏感，特别在意他人评价，是你主体性不够，精神力太弱。与此同时，各种各样教人如何建立主体性的发帖，线上线下活动也相当火热。比如豆瓣的主体性复建计划小组，成员数量已达到 2.5 万。从今天开始重新养自己小组，成员更有4万人。他们大都是20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面对人生中的成长和发展问题，他们选择向内寻求答案，发掘、培养或是重建某种自我。可是他们所谈论的自我和主体究竟是什么？据我不甚严密的溯源，主体性讨论在互联网上的流行与人类学教授项彪的一次访谈有关。当时他提到，主体性不是说我很厉害，我很特殊，而是我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和世界是什么关系，我看到了什么，哪怕我的看法不对，但是应该把自己怎么想的搞清楚。作为人类学家，项彪所谈的主体性是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它大致与主体性在哲学领域的定义接近。在这里，他探讨的是人作为认知和行动源泉的地位和性质，核心是我思与世界的关系。而在心理学领域，主体性更偏向个体对自身体验、行动和生活的主人翁感受，核心是自我感和能动性。不过，有更多临床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们也发现，互联网上流行的自我发展可能并不完全遵循专业的心理学概念，而是一种相对简化的目标。有十余年从业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严一家告诉我，在西方文化的心理学概念中，这种自我可以包含 self 和 ego 两种含义。前者可以理解为一种区分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边界性自我，后者则是更接近行动层面的功能性的自我。当我们谈论自我的时候，其实可能在综合讨论这几个不同的定义。另一位资深心理咨询师庄晓丹则解释，一般而言，健康稳定自我的标准包括比较清晰的自我边界，个体内在和外在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有自我调节能力和现实检验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当这些年轻人强烈地关注自我，强调个人体验和个人边界的重要性，甚至不惜拒绝一切社会链接的时候，他们转身向内，却常发现那里一片荒芜，似乎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稳定的自我。有人甚至用空心人来描述自己，这种既强又弱的别扭感成了当下自我讨论中的常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美国发展心理学家艾利克·埃里克森是自我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自我同一性的概念，用以描述个体对自己内在和外在的连贯一致性与连续性的主观感受与体验，即对我是谁、我将去向哪里的稳定认知。

按照埃里克森的理论，获得这种认知是处在12至17岁的青少年需要完成的核心任务。但在中国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这个任务被延迟了。庄晓丹2013年回到国内开始咨询生涯，他发现由于学业压力过大，同伴互动不足，缺乏自我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很多中国学生在青春期本该进行自我探索时，会遭遇发展停滞的问题，会将自我同一性的任务延迟到大学时才去完成。因为他原来在一个高度挤压的框架中，已经成了那个框架要求的形状，上大学离开家，又要处理生活和社交环境的转变，这时再去发展自我，就会感受到比较大的无助和崩溃。不过庄晓丹认为，95后乃至00后依然是比他们的父母辈更接近独立自我概念的一代人。在他以往的临床经验里，来访者是抱着某种目标而来的，希望能通过咨询解决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境，迫切地期待某种解答。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即使谈论自我，也是在一个关系的框架里展开讨论，常以融入为主题。比如一个人要进行职业发展，就要讨论上学、考研、求职之类的过程，这时没有人会强调主体，而是要尽可能融入。造成这种关系型自我的原因，既有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也符合围绕土地建构的宗族社会组织模式。人类学家林耀华曾将其比喻为一组被橡皮带紧紧绑在一起的竹竿，当太用力地拉动其中一条带子以致断裂时，整个网络就会混乱崩溃。长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人们会很自然地将自我视为整体的一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飞速城市化，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被深刻改变了，随之而来的是固有价值观的离散。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晴曾在论文里写道，市场经济模式的扩张同时推动了劳动力的市场化、财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契约化，个人成为契约关系中权利与责任的承担者。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原有社群认同与集体认同，自我的观念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想象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对于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个人化的自我并不是一个特别难以理解的概念，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更像是二战后美国人所经历过的自我危机。当时社会心理学家大卫·里斯曼提出了孤独的人群的说法，描述的也是这种相对价值观解体后人群的自我态度转变。他认为一战前的美国人大都是内部导向的，他接受了社会赋予的标准，拥有某种自我稳定的感觉，但二战后的美国人是外部导向的，他们期待从他人那里获得指导，丧失了自我动机中心，因而开始感受到空虚。

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3: 好嘞。
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标。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现在不少年轻人都想活出自我，但又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锚点，总觉得内心空虚，没什么存在感，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过去繁重学业耽误了青春期自我认知的建立，加上社会转型冲淡了传统集体观念，往往让他们无所适从。如今网上出现不少重建自我的社群，专家和咨询师也分析了年轻人缺失主体性的现状与成因。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将继续和您分享从来没为自己活过的年轻人决定找回主体性。严艺佳最近一次想到与自我有关的问题是在看一则新闻时，新闻里一位高铁上的乘客忍受不了婴儿的啼哭，和孩子的妈妈发生了争吵。很多人说，我买了票，我来坐公共交通工具，为什么要忍受一个婴儿的啼哭？那么这种控诉有没有主体性？当然有，但作为一个社会人，那部分妥协和弹性的部分，在这种以主体性为主的声明中被忽略了。在时下流行的自我的讨论中，边界感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与之类似的表述还有，与其责怪自己，不如埋怨他人，只有释放攻击性才能活出主体，表达的大多是相对强硬的态度，再不济也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类的课题分离。那么想要获得独立的自我，就一定会带来冲突和对立吗？庄小丹告诉我，在自我形成过程中，边界的确立往往是自我显现的一个标志，碎片化或不完整的自我可能是一种不健康人格的体现，比如临床上的边缘性人格障碍就有这一问题。个体先要与外界建立一个边界，分清什么是别人的，什么是我的，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对健康的自我。但强调自我是否就意味着拒斥甚至伤害他人？面对高铁上斥责婴儿啼哭的乘客，严艺佳倾向于用内在婴儿的逻辑来理解其处境。当一个烦躁的婴儿让周围人觉得难以忍受的时候，其实除了感官输入层面上觉得这声音太大太嘈杂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内在都有一个在啼哭的婴儿。如果这一部分自我没有被很好的安抚，只能通过关闭感受和压抑自己来处理。此时当外部出现一个真实婴儿，我们内在好不容易抑制住的这部分情感就会变得更加难以忍受。那个攻击性的自我更像是一种心理层面上的置换。如果我内在的婴儿无法被感受或被思考，我就要把那些不舒服的体验都倾泻到一个存在于外部世界的婴儿身上。严艺佳表示，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视角出发，自我概念中所要求的边界就像是一层心理皮肤，它能够在个体和外界之间建立边界，也能为个体带来我存在的实感。但在不恰当的养育中，这层心理皮肤有时会变得千疮百孔。比如一个小孩出门的时候，他说我穿一件滑雪服就可以了，这时他是在确认我的感受和这个外部世界之间是有一道真实的边界的。但是这个时候妈妈说不行，你会冷，你必须再多穿一件毛衣，孩子妥协了，他穿上这件毛衣跑出去，发现其实我很热，这件毛衣穿多了。这个过程就是对这一层心理皮肤的入侵，长此以往，孩子自己的判断和感受就被否定了。因此与建立边界相比，重建自我的其他步骤更加漫长而复杂。严艺佳提到，在强调课题分离的时候，人也一定要好奇地注视自己，每个人

心里都有一个内在的霸凌者，因为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都经历过那种权力不对等的或被暴力对待的体验，也许是身体上，也许是心灵上，也许是在社会层面。但是如果我们去拒绝思考这部分的话，纯粹强调自我的主体性成长，就会无意识复制那些暴力体验，最终导致更多暴力发生。罗洛梅认为，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包括确认自己的感觉、体验和需要。在心理治疗中，必须要让成为自我的局外人的人们学会日复一日的回答我现在感觉如何等问题。其中严艺家特别向我强调了身体的重要性，觉察身体就是在重新构建我和我的身体、我和我的感受之间的桥梁。这个桥梁可能在你过去的人生当中被摧残得千疮百孔，但是你现在可以把它慢慢给修起来，甚至也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体育运动，而是在喝一杯水的时候去感受水的温度、身体的感觉。慢慢的，我们就能够重新感知自我，并在此基础上逐渐进入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之中。自我从无到有是种什么样的感觉？李贞子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边界、自信等都加强了，对自身和世界的体验也改变了。就像种子长成大树，他很难给这些变化界定具体的节点，但在一次发朋友圈时，他发现自己的状态就和以往不同。过去每次编辑内容准备发送的当下，他想到的都是别人，别人会不会喜欢，会不会讨厌，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别人消失了。我像是想传递某种想法和内容，希望影响他人，但不含有焦虑和羞耻的感觉。这种对比出现之后，我突然察觉，原来以前的那种状态就叫没有主体性，但现在的自我变得有力量了。有趣的是，所有类似关于自我的确认都是在某种关系互动中完成的，但正在进行主体性重建的人们对与他人建立关系却多少有些排斥。电视剧《三月有了新工作》这部剧展现了年轻人在职场压力、家庭关系、自我认同方面的迷茫，折射出当代年轻人的普遍困境。周安就是其中一位。去年刚工作的他在职场关系中受到了挫折，不知为何，部门里的一位老员工总是对他阴阳怪气，同事们避之不及，就连领导也不愿公平处理。从小信奉与人为善，在人际关系中一路顺遂的 Joan 第一次产生了强烈的被霸凌的感觉。在以往20多年的人生中， Joan 几乎没有过这种冲突性的体验。她是家里的独生女，长期在家乡读书工作，小家关系和谐，和父母双方的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相处得也不错。从初中住校到第一次离家去外地读研，有印象的人际碰撞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和宿舍里的同学发生口角，但两人转天就和好了。另一次是青春期时和其他女孩同时喜欢上一个男生，她选择了平静以待，那既然你想要就拿去吧。后来她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在人际关系中经常选择息事宁人的策略，其实是想维护某种内心的安全区域。冲突发生的当下会有种很耗心血的感觉，好像一切脱离了自己掌控，让人感觉很没有安全感。因此他宁愿回避冲突，也回避类似耗心血的关系，比如恋爱。一直以来他觉得自己的小天地已经足够舒适，他可以好好工作养活自己，闲下来就做手工、拍照、 cosplay、 玩游戏、追星，是否还有必要处理那么麻烦的人际关系呢？他最后通过调岗避开了办公室里的冲突，但这一次的遭遇还是让他忍不住思考自己是不是永远学不会所谓的社会化了。他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困惑，很多和他有类似经验的乖乖女都分享了自己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受挫体验。

羡慕职场上的老油条，可以在恰当的时机说合适的话，不会过度暴露自己，还总能达到想要的目的，又怀疑是否一定要卷入其中，学会勾心斗角，才能保住长久以来安稳的小环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面对未知的外部世界，年轻人常常感到恐惧和迷茫，但只有在与真实世界的碰撞中，自我才会更加清晰立体。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城市树洞。庄小丹能够理解这种困惑，在咨询中他发现，未能完成自我同一性的人常缺乏一种对良好关系的想象力，很多时候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型都是其亲子关系的投射，也许是在成长阶段父母对自己施加了过度保护和过度控制，创伤性的关系体验会带来对抗状态，这时主体成长就变成了划定边界时的用我不要如何来确认自我的存在。另外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关系经验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是在关系互动中产生的，每个人都是从他人跟自己所说的话，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中获得他对自身现实的大部分感觉。庄小丹发现，在本该与同伴互相碰撞，在与他人的交互中彼此确认自我的青春期，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空间，很多个体丧失了理解更复杂关系的机会。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兴趣爱好结成松散的同盟，这种松散点阵式的人际互动，不论从形式上、深度上，还是纯粹的时间量上，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年龄段的人健康社会心理发展所需的程度。他们唯一能想象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互相争夺主权的游戏，是否要去社会化的苦恼也由此而来。他原来可能感受到我被别人客体化了，那么现在换我来主动去客体化别人，但事实上这里面没有主体的构建，因为真正的主体性是要承认他人的主体，如果我们注意不到他人是人，也无法完成自己作为人的构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讨论现代社会下的个体化过程时，曾提出个体必须经历脱嵌去传统化再嵌入的过程。第一次的脱嵌是指人在现代性的社会之中打破过去由宗教、传统或国家规定的生活模式，但当种种限制被参透和打破后，那些曾经属于上天或自然给定的东西如今却变成种种问题和选择，社会变得更具风险，人们也随之变得困惑和茫然，因此完成去传统化的个体必须经历一个再嵌入的阶段，活出一种选择性自主性的人生，从而完成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的转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人类学教授严云祥认为，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贝克提出的为自己而活更该翻译为自己的活法，意为承认幸福只建立在个体的主观感受上，个体承担责任无需依赖他人的认可。罗洛梅将这个过程称为选择自己的自我，即肯定自己对自己的自我与存在的责任，他接受了对自己的生命所承担的责任，认为那不是强加于他身上的东西，不是被迫承担的负担，而是一种他自己已经选择的东西。选择自我的过程必然会带来风险和代价。30多岁时，李贞子辞掉了工作，正式成了一名插画师和漫画作者。他读了绘画的硕士课程，也开始接约稿和商单。从零开始的新工作当然不如过去收入稳定，他改掉了许多过去的消费习惯，比如很久没有出国度假，但与这些预料之中的损失相比，最令他意外的还是自己工作心态的转变。有一次他接了一个绘本馆的小项目，画一些生物方面的科普插画，这是他熟悉的领域，画起来也不算难，但当他把作品提交上去，对方却语气不善地表示不是很满意，当时就爆炸了，
和对方拍了桌子，项目自然也没接成。后来李贞子回想自己爆炸的原因，又想起自己过去做过的那些完成得很顺利但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突然意识到这就是走心的感觉。那些别人让我做的事和自我离得比较远，也不会刺激到你的内心，但当你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就会把真实的自己暴露给世界，变得很脆弱。尤其在主体性不是很强的时候，我和我做的事连接太紧密，就容易受伤。他也终于理解了过去瞻前顾后，不愿按照真实意愿做选择的自己。你不主动去做，就永远可以归咎于他人，就永远不用承担责任，也不会受到伤害。庄小丹的专业方向是创伤疗愈，但他并不认为受伤一定是坏事。他告诉我，发展过程必然会带来伤口，但在可耐受区间内的创伤其实都是对自我成长有利的。因此主动选择在一定范围内接纳受伤的风险和体验，要比等待某种偶然性的机缘把人逼到墙角再触底反弹要好得多。最近 Joan 也在逐渐打开自己对关系的想象，他遇到了一位其他部门的前辈，在和对方讨论如何应对客户刁难的问题时，对方建议他先跳出埋怨自己和责怪他人的两难选项，真正的问自己，这件事我做了多少，有哪些失误，这个失误能弥补吗，这些弥补工作我都做了吗，在这个过程中才能放下本不该承担的人际压力和责任，更轻松地专注于事情本身。面对那些尚且无法一下子投入未知新世界的年轻人，严艺佳给出的建议是可以先尝试一种小剂量的关系。就像饿了很久的人不能马上摄入高蛋白饮食，他觉得年轻人可以先尝试在兴趣拓展的范围内进入一个松散的小社群，然后慢慢地在里面交到自己的朋友，再慢慢地去适应更深度更亲密的关系，就像重建一套消化系统一样，有耐心不着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0: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
1: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

0: 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1: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0: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

0: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

把链子摘完了，摁住了死囚犯。大老爷提起笔来，要勾这个招子。招子就是咱们看电视剧啊，这个死囚犯背后插一根棍儿，有一个三角形的啊，下来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招子，写着人犯的名字，因为什么罪？这个人名字是黑的，这个墨需要用茶水来研，唯独这天用茶水来研。这个笔蘸朱砂，朱砂面红的，拿这个来勾，啊，勾死囚犯，喊一声名字，张三。这儿一答应，他不答应怎么办呢？有差人答应啊！这儿一喊张三，旁边差人哟、这笔下去了，红笔一下，这人就算完了。但是落这笔有规矩，看是几个犯人，要说一个就这么一勾就完了；要是俩，头一笔冲里，啊，这个对勾啊，头一笔冲里，二一个才冲外。反正无论杀几个，最后一笔甩到外头，啊，这一勾啪一扔，笔往下一落，两旁边人全都闪。说这个笔碰到身上要倒霉，可是一撂了地都过去捡，说捡着这个笔给孩子上学开蒙，拿这写字能当状元啊，反正都这么说啊。这儿一勾完了，把笔一扔，紧跟着有差人过来给这死囚犯要五花大绑。先有一个伙计站到死囚犯的背后撕衣服，拿手一揽这领子一使劲，往下一揽太长，踏上一只脚，把衣服撕开，两边袖子扔过去，伙计转到头里，揽过袖子来，往外一蹬，扔在边上，这是他的外快。紧跟着一根绳子下来，五花大绑把犯人捆好了。这个招子叠完了，插在这个竹竿上，顺着脖子后边杵进去，架起人犯往外就走。往哪儿去？出这个县衙门的白虎门，衙门口六扇门，正当中两扇，这边两扇，这边两扇，左为青龙门，右为白虎门，当中这两扇门从来不开。非得是大人出了进去才开呢。这个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大伙儿出了进去走这儿。白虎门不杀人不开，啊，今天杀人了，白虎门打开，架着死刑犯往外一走，门外边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碗酒、一碗米饭、一片肉。这是什么呀？饭叫长休饭，酒叫永别酒，这一辈子最后一口东西，这是。别小瞧这三样东西。在过去来说，库里边拨纹银50两，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来的规矩啊。人都死了，临死之前呢吃得饱饱饱的，拨50两银子办一桌八珍席。八珍席吃不下去，你说哪有那没心没肺的人呢，是吧？这快砍头了，他坐那还得吃啊，没有。所以怎么办呢？就糟践了。后来改成八大碗，八大碗改成六碗，最后改烩菜，到最后是斩酒片肉，就一杯酒一片肉，二寸见方，开水一烫就出来，拿筷子一杵，碗里边立着一双筷子。为什么咱们民间这个老人家里孩子吃饭不懂事，拿筷子杵在碗里边，老人不高兴呢？哎，这是死刑犯的这个筷子才立着，因为什么呢？这碗饭插上这个筷子像一个香炉啊，这代表着祭奠死鬼。包括这个碗都不许是完整的，必须有破茶口啊。这是给死人用的。您过去到茶馆、到酒肆、到饭店吃饭，端起碗来一瞧，说这碗上有破边，把桌子给你周了，你老板得赔我，你拿我当死人不行，这是规矩。现在就无所谓了，就啊，现在出去吃饭别因为这跟人打架不合适。把小宝架出来之后，来到门外，有人拿起酒来嘴边一抹，那喝什么喝，人都吓傻了。抹完之后啪嚓就得摔了，要摔得粉粉碎。说这个杯摔碎了，今天杀人很顺利，摔不碎今天非出事儿不可。米饭拿过来嘴边一扒了，跟手摔了，拿过肉来嘴边一蹭，连筷子都撅了啊，这是规矩。架起了死刑犯往前就走，后边就准备好了。三声大炮由打衙门口出来，头一个是当地的地保，手里举了一大牌子叫犯油单啊，四方大牌底有一半，他扛着，上面写着这犯人啊犯的什么什么罪，因为什么杀他，这是头一个。二一个是刑房师爷，那过去不认识字人多啊，这师爷得跟着念啊，这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后边呢跟着阴阳生，他报时辰，阴阳生的后边跟着炮手，左手拿着马蹄炮，右手拿着火绳头，一边走一边吹，这往前走。再后面跟着就是死囚犯，死囚犯一般来说没有坐车的，都是跟地上走，非得是犯官够了身份的才能坐车。那个车呀就是四四方方的这么一个车，没有车辕，前面有绳子蹬着，两种，一种是木板的，一种是木笼的。木笼大伙都见过，电视剧里竟有。木板呢周围都是箱子，木箱子上边是四块板，一块跟四块两边这个是死的，当中这个二三呢
一个上

月牙拼在一块是一个圆圈，人脑袋能出来啊，拿绳子揽着这个，后边跟着刽子手，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雉鸡翎，身穿憨的憨马褂。什么叫憨的憨呢？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的雪裤子，薄底大驴牙的快靴，怀抱一口鬼头大刀。这鬼头大刀不能说平时跟衙门口搁着，北京城是搁在宣武门，嗯，宣武门的城楼上搁那儿供着，平时的时候不许动，非得杀人的时候刽子手去预备香蜡纸马。这烧完香磕完头了，把刀请过来，单有一碗酒，喝完之后表示杀神附体，怀抱这口刀上堂见老爷的时候，给一份小花红。什么叫小花红啊？给一块红布，拿红布把刀缠上，还有两朵小金花都别在这刀上，怀抱着大刀，紧跟着死囚犯，后边200对子马，然后是贴身护卫护着这位监斩官。北京杀人在哪儿？在菜市口啊。元朝的时候呢，在柴市口，到这个明朝的时候在西四牌楼啊，清朝在菜市口，到民国呢在天桥，都是按照哪儿繁华所在来杀人，这叫杀一儆百。过去来说，明朝杀在西，剐在东，剐跟杀还不一样，剐是把人身体剐成一块一块的啊，剐完之后这个脑袋不给你，大兴县把脑袋领走，身体呢是宛平县领走，让死后不得全尸，这是剐。杀头不一样啊，杀头完事儿，这个脑袋能让你缝。过去来说，菜市口这有一个西鹤年堂药店，药店旁边有这么一个茶馆，那个茶馆就是谈这生意的。这杀完人了，脑袋掉地下了，苦主啊找皮匠啊，干嘛？就是缝鞋的皮匠，跟他谈，你看这我们家这死了啊，你看你缝上要多少钱？这可没多少钱，你给5000两银子吧啊。你把我也宰了得了啊！啊，这过去有这么点说法，犯人来在了这个菜市口这儿，要面朝东轨，东边是虎方桥，表示把犯人送入虎口。监斩棚搭在哪儿啊？监斩棚就搭在西鹤年堂药店的门口，在这儿。过去那个鹤年堂门口啊，有这么一个大铁算盘，杀人的时候伙计们都出来摇晃这个，哗楞哗楞哗楞，干嘛呀？防备孤魂怨鬼找他们。过去北京城有一句骂人的话，说你这病好不了了，你得上鹤年堂呀，要刀上药去，这就是骂街啊，骂人你是菜市口砍的。嗯，王氏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快到正午时分了，跌跌撞撞来在这儿一瞧啊，孩子跟这儿跪着了。有兵丁说家属可以上前哭泣，扑扑撞撞来的跟前一瞧，儿子呀眼泪是哗哗的止不住了。宝啊宝啊，娘在这儿了，你怎么惹这么大的祸呀？小宝一抬头瞧见自己的娘，眼泪下来了。娘啊娘，一宿的功夫娘又老了许多，满头白发，鬓发蓬松，眼睛都哭肿了。娘，您来了啊。儿啊，你怎么会惹这么大的祸呀？啊，娘还指着你养老送终，娘指着你顶丧驾灵啊。你说你怎么了这是？哎呀，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您近前来而我有话言讲。王氏往前一探头，小宝一张嘴，康康就把耳朵咬下来了。哎呦儿啊，你怎么咬为娘？娘啊，我咬他是因为他没用啊，啊，他不听别人的话呀。您要是早听人劝，早点管我，我何至于如此？想当初上学的时候，把老师打了，我以为回家您得说我。当时我想，您说完我骂完我以后，我就好好的上学。谁想到您没管我，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打这儿起呀，谁说我也听不进去了。娘啊，事到如今我知道后悔了，可是宣武门城门洞上刻了3个字：后悔迟。娘啊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王氏一听啊，这眼泪哗哗的。哎呀，我疼我的儿子，我爱我的儿子，谁想到我亲手把他送到刑场上来了，孩子要是一死，我活着有什么劲？一转身地上有一块大青石，站起身来拿脑袋找青石，啪一下子是脑浆崩裂。小宝大喊一声，娘啊。此时节53刻已到，刽子手举起刀来，挂动风声，扑哧一刀是人头落地。消息传来，街坊邻居无不叹息不痛苦。可是话说回来，事到如今说什么也都晚了，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就把这胡同改成叫教子胡同。故事呢有几分虚构。

0: 有几分假的，但是道理是真的。疼孩子爱孩子，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可不要溺爱他。有这么句话说得好，教你儿孙长上真，不亦未必出寒门，劝君爱子须谨慎，可惜天下父母亲。
1: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教子胡同》，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咱们的节目。小楼依然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妹儿，好久没你的消息了，你好吗？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在做些什么，为什么连一封信都没有？我的生活实在平淡的没什么好报告的，除了女儿又掉了颗大门牙，去年买的小裙子又不能穿了，不过看到她的成长也是我唯一的安慰。现在平静是我的一切，这是当初不在我们梦想之中的，但是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好久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了，很高兴知道你过得是那么的平静。其实我的日子也很平淡，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好像和我们往日想象中的长大、恋爱、成家都不是那么的容易。十年前我们穿着同一个颜色的制服，走在一条怎么也走不完的红砖路上，生活总是离不开考试、郊游、男孩子啦、舞会啦、X 加 Y 了。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8月7号，区委书记唐大军率队前往洛黄镇顶山街道，调研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夯实群防群治根基，全面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全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人民战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洛黄镇顺江社区微型森林防火站，唐大军详细了解火源管控、物资储备、日常巡护等落实情况，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坐实日常巡护排查，强化实战演练和防火宣传，坚决守牢森林防火安全底线。来到华信加压站，唐大军实地查看供水设备安装项目建设推进情况，要求加快建设进度，同步优化水资源调配方案，完善应急供水保障预案，切实保障居民生产生活用水稳定充足。在昆州华府小区，唐大军详细了解高层住宅消防通道通行、智能感知设备安装运行等情况，强调要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用好智能感知设备，做好居民消防安全宣传，多措并举织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屏障。在湘江大道地灾隐患点，唐大军详细了解隐患整治情况，要求加密日常巡查监测频次，完善预警教引机制，落实隐患治理举措，细化群众避险转移预案，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唐大军强调，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是主动应对汛期与高温伏旱双重考验，筑牢基层安全防线的重要抓手。要扛牢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心态和侥幸心理，紧盯防汛抗旱、森林防火、高层消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分